0: 就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产情较好。目前粮食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8: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云南篇，种下一片水下森林。
9: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滇池属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水系，是镶嵌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高原明珠，也是长江流域十分重要的高原湖泊，更是我国高原湖泊生态修复的标杆案例。我从小就在滇池边长大，滇池就是我们昆明人的母亲湖，我亲眼见证了它的变迁。
10: 其实昆明这几年，我觉得滇池治理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长出了这个海菜花。
11: 肯定水质好才能长啊，水质不好它开不出来的。
12: 很漂亮啊，这个水上面看着很诗情画意的，然后呢，你走到这滇池边了嘛，那个风也轻轻地吹着，非常的凉爽，还有这些绿植、鲜花都非常好。
9: 这个季节，如果你来到滇池草海大沽口水域散步，会惊喜地发现这里的水质澄澈，阳光洒下来，海菜花在水中迎风绽放。这份美好的景致得益于近十年来我们在这片区域推进的水生态修复工程。草海呢，顾名思义，湖底原本长满了水生植被，就像一片水下森林。说起滇池，很多人都知道它曾经重度富营养化，蓝藻频繁爆发，整个湖泊变成了以蓝藻繁殖占优势的状态，从清水态变成了浊水态。为了找回草海往日的秀美风光，2015年，我们研究院在草海大沽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区。水生态修复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整个水生态系统十分的复杂，人为活动、自然条件都会带来影响，气温、水体营养物质的含量、风向、风浪，每一项都关系到修复的成败。十年间，我们开展了一套系统性的治理工作，首先是做好截污控污，阻断岸上的污染源，不让污染物持续流入湖体，再建设生态围隔，既阻断湖内的污染物互相扩散，又削弱风浪对示范区的一个冲击。同时， 布设移动除藻船控制器。

0: 区域内蓝藻的数量，提升水体透明度。最后呢，是引种各种沉水植被，在水中高低错落，合理栽种，依靠植被不断的扩繁，持续改善水环境，为鱼虾贝等水生生物营造适宜的生存条件，推动湖泊从浊水态藻型湖泊向清水态草型湖泊转变。经过多年的坚持攻坚，大埔口形成了摇曳多姿的水下森林。这里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10%，恢复到了60%以上，局部区域达到了90%。苦草、马来岩紫菜、海菜花等本土水生植物重新生长，老昆明代代口传的海菜花，童谣里的美好景象，重新回到了滇池。藏海水体透明度从30厘米提升到了2米以上，水域整体水质稳定达到3类，冬季可以达到2类。生态环境改善以后，大量的水鸟前来栖息，这是生态向好的证明。能够亲身参与这场漫长的湖泊治理攻坚战，看着母亲湖一点点好，重焕生机，我内心既庆幸也倍感骄傲。但湖滨湿地水下森林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还需要我们的长久坚守，用心守护好这颗高原明珠。200多年前，清代文人孙冉翁写下了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岸脊，喜茫茫，空阔无边，写尽了滇池的壮阔，也将昆明这座城市与滇池紧紧连接在一起。如今昆明确立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新定位，滇池与城市深度共生，这份属于昆明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生态修复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也希望通过生态修复实践，让广大市民游客更多了解滇池保护治理工作，打造清水、净水、戏水的公共空间，让大家共享滇池治理的成果，共同守护长江上游的绿水青山。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原湖泊生态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海军。
2: 这些年滇池的生态修复工作对上游流域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首先是控源截污，守住污染源头，从源头上减轻了长江上游的水环境压力；二是呢，常态化蓝藻处置，防范生态风险，保障了咱们上游水系的水质的稳定；三呢，是水生态修复提升了流域整体的治理能力，那么大规模恢复沉水植被，构建湖滨带的湿地生态系统；第四个呢，是通过系统治理来夯实上游的生态基底，确保出境的断面水质稳定。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咱们云南应当继续扛牢上游责任，多点发力，久久为功，开展具有云南高原湖泊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建设，实施基准的研究与推进，科学制定保护的治理目标，强化科技赋能，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5: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有找到，我还在路上。
6: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5: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 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6: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5: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这样一个
6: 情人眼里出西施，
5: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6: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5: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边，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6: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5: 对
6: 吧？
5: 对，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6: 它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5: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 问题的。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摩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6: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5: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6: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5: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6: 终极问题，
5: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6: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5: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6: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7: 对。
6: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7: 对。
6: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7: 是的，确实。
5: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 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

0: 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或者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
2: 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4: 矿山安全，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首先来关注新闻。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四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矿山安监局组织制定，将于2027年3月1号起实施。标准包括两项核心内容，一是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的三个部分，即总则、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及尾矿库，这是我国首部该领域强制国标体系，确立每3年一次全面普查制度，覆盖采空区、瓦斯、地压、边坡等核心致灾因素，规范物探、钻探全流程，推动治理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二是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条件，针对井下高瓦斯空间受限环境，从电池单体和模块两极设定安全要求，覆盖过冲、短路、挤压、热失控等场景，明确不起火、不爆炸、不泄漏底线，并规范全生命周期管理。
3: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突出矿井掘进工作面掘进作业期间遇瓦斯涌出异常，煤层变厚，未按规定采取工作面防突措施，仍继续组织作业，是典型的重生产轻安全、冒险蛮干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极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本期以案说法，一起来关注秦陇县某煤矿未按规定采取工作面防突措施组织作业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5: 2026年7月7号至9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秦陇县某煤矿开展安全检查时发现，该矿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10502回风巷掘进工作面布置在5号突出煤层中，掘进期间瓦斯涌出异常，煤层变厚，未按规定采取工作面防突措施继续组织作业。具体情形是，2026年7月5号早班T1 甲烷传感器最大值为0.47%，瓦斯浓度增加0.27%，日常平均值0.2%左右。 10502回风巷掘进工作面防突专项设计及安全技术措施修编中明确，若发现瓦斯异常，需立即停止作业，补充施工超前抽放钻孔的工作面防突措施。7月5号中班，煤矿既未施工超前排放钻孔，也未施工超前抽放钻孔等工作面防突措施，继续组织掘进作业。遇煤层变厚出现片帮，并造成瓦斯超限报警，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4: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企业严禁心存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通过纵深推进双全日工作，强化瓦斯治理工作，严格落实防突措施，坚决防止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矿山全小课堂。一个塑料袋套住的不是传感器，而是井下矿工的生命线。
6: 矿山安全小课堂。
4: 2025年4月起，荔波某煤矿14201采面瓦斯浓度异常波动，瓦检员廖某某、刘某某没有按规定如实上报，反而掏出塑料袋、胶带，将 T0、T1、T2 甲烷传感器层层包裹，前后多达20余次。2026年3月7号，国家矿山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当场撕开伪装，最终该矿被责令停产整顿10日，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及矿场面临大额行政处罚。廖某某、刘某某因涉嫌危险作业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刑法第134条之一明确规定，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命安全的监控报警设备，或篡改隐瞒相关数据信息，具有现实危险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感谢收听矿山全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5: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4: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4: 贵州新闻联播。
15: 加速布局差异化专利群，贵州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向心，更好服务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16: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房地产业和旅居产业发展等工作。
15: 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开幕，1300多家境内外参展商参展。
16: 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开幕，9个竞技大项已全部开赛。
15: 贵州强化良品一械全链条监管，助力医药产业提质升级。
16: 三大场景方案破解酒店经营痛点，黄晓溪酒店智能体

0: 已发布。
1: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0: 我是悠扬，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28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知识产权发展从增数量进入到提质量的新阶段。当前贵州围绕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重点，系统推进六大产业集群等重点领域的高价值专利培育，靶向精准开展知识产权服务，让高质量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差异化的专利布局正成为企业跳出同质化竞争，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隐形护城河，更好服务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请听报道。
3: 随着智能体逐步规模化应用，如何有效管住这种可以自主操作系统的数字员工，成为信息安全新挑战。位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大数据企业正抓紧开发智能体审计等新产品，向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领域转型。贵州蓝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网络安全部总监明迪凯：
4: 智能体它在里面做了什么，它拿了哪些数据，它实际上我们是不可知的啊。通过我们的这套系统呢，我们所有的动作全部都是留痕的，现在做到了 AI 的自动化渗透测试，有很多的创新，然后随之而来有很多的专利。
3: 是否能够快速申请到专利保护创新成果，对企业开拓市场至关重要。贵州蓝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刚：
5: 如果说没有专利的保护的话，很容易被别人复制，我越快能够形成专利，我就越快能够转化市场。政府给了很多很多的政策，通过快速预审通道，你想原来2年落地一个发明专利，现在4个月，那么我们的研发节奏也加快了。
3: 目前企业选择绕开底层算法、大模型安全等头部企业专利布局热点，聚焦贵州六大产业集群，提前布局垂直专业小模型安全技术研发。贵州蓝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刚：
5: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太多的空白领域了，我们每个省有自己的特色领域，这是需要我们这种中小企业它去努力的方向，找到这个差异化的细分领域，我们把它做专做精，形成知识保护，未来我才有和大厂合作的基础，在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定位。
3: 为避免中小企业研发布局零散、技术方向不清，今年八月，贵州发布现代能源、低空经济、新型电化学储能、大数据安全等5个特色产业专利导航图谱，全面分析国内外技术路线、专利布局和市场竞争格局，为政府产业规划和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参考。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处长万盛：
6: 哪些地方呢？别人有了专利布局，哪些地方是技术空白点？你的这个人才啊、资源呐、你在哪个方面你可能形成突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贵州恒飞科技有限公司品宣部负责人邓谢：
7: 包括一些资源的一些整合，像我们的5G加高光谱的文件的一个识别，我们是共同的研发课题，再联合高校来去做。
3: 根据专利导航图谱，这家位于关山湖区的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企业继续围绕西南山地市场，在长续航、大载重技术创新上加强研发投入。贵州恒飞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张前：
8: 正在申请了混动的管理系统专利， AI 训练出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决策模型，之前的话只能够续航半小时，现在一个拿到1.5个小时了。这一款产品的话主要是在软件上进行了突破和创新，后面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在硬件上有重大突破的一个新产品。
3: 这款采用全新纵列双旋翼结构设计，载重达到了400公斤的新产品在本届数博会亮相。贵州恒飞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张前：
8: 我们是以整机来做发明专利，实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抗这个6级风。
3: 今年，企业凭借原创技术攻关能力，已拿下多个森林消防巡检、水库巡检服务订单，

0: 预计新增产值上千万元。贵州恒飞科技有限公司品宣部负责人邓谢：
1: 要自主研发，我们自己有博士通信站，有贵阳贵安的专家人才站，用我们现在真实的业务场景赋能来去做。
0: 据统计，贵州2025年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达27745件，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达10511件，同比增长25.71%，增速是普通发明专利的2.4倍。当前2026年贵州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正在进行，围绕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支持组建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和专利池，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海外专利布局与维权指导等服务，促进高价值专利转化。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处长万胜：
2: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要做好常态化的精准推送，就是你好的研究成果，你要让更多的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创新主体知道，组织产学研系统攻关，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专利道行的这个编制、分析、发布、应用、评估闭环机制，增强我们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我们产业呢提质升级。
3: 贵州新闻联播。
4: 9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房地产业和旅居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精神，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适应新形势创新教学方式，持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开展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毫不放松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5: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当家理财意识，落实当家理财责任，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持续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预算绩效管理、严肃财政纪律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要扎实做好当前财政工作，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决策部署，制定完善实施细则，加快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大力提高物业管理水平，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深入落实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推进会精神，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认真谋划明年重点工作，下大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与时俱进完善政策措施，创新方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守牢生态和安全底线，推动旅居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认真谋划中秋国庆期间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9月16号至17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六盘水市盘州市水城区调研。马汉成来到六盘水市公安局，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深化思想认识，线索排查、案件查办、盯牢矿产、网贷、行业乱象等重点，坚决打好扫黑除恶整体账、攻坚账、协同账。 要强站位、强措施、强责任，做好反恐维稳、应急处突等工作，守护人民安全、社会安宁。在盘州市综治中心了解建设运行、矛盾化解等情况，强调要推进系统互联、数据互通、业务互促，全量排查、全面调处、全程管控矛盾纠纷，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马汉成还走访异地扶贫搬迁群众，深入服装制造、蛋鸡养殖、食品加工等企业，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提高产业联农、带农、富农的组织化水平，帮助解决一老一小照护、安置区物业服务等群众关心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9月17号，我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暨回头看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及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对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工作进行总结，部署推进学习教育回头看工作。会议指出，省委高度重视学习教育督导指导工作，省市分两批派出督导组，精准督导有关地方和单位，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学习教育健康有序开展。省级层面工作专班立足职能职责，建立健全运行机制，组织协调有力有序，服务保障细致用心，推动落实践行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和总结收尾工作，在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基础上，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用好随机调研、座谈访谈和对已消耗问题现场核实等方式方法，对回头看发现问题，督促有关地方和单位一抓到底、整改到位。各级工作专班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抓好后续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行稳致远。
0: 如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开展地方探索？在第14届贵州后发赶超论坛上，八位国内权威专家从基础理论、地域文明、地方智库实践等维度进行主旨演讲。湖北大学教授郑晓云：
6: 贵州有非常丰富的学术研究、理论发展的资源禀赋，人文底蕴丰厚，今后时代的要求，不同学科的这些专家进行交流，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呢，增强贵州发展的动力。
0: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冠军：
7: 贵州啊，虽然已经发现了有几十个旧石器时代遗址，铜人黔东南和黔南基本上没有人类遗址，发现了一些线索，现在沈冠军他们有意介入这个领域，史前考古的话呢，很有发展的潜力。
0: 现场进行了中国南方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授牌仪式，并举办3场平行论坛，围绕潜学、人文经济学、地域学等领域开展深度学理研讨。据介绍，本届论坛共收到全国学者会议论文近200篇，经专家评审择优遴选出39篇。该论坛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谢忠文：
8: 这个论坛啊，发掘贵州在千百万年以来创造的一些知识和哲学知识体系，为我们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的素材。通过对这些文化的研究，把这些文化体系化、学理化的建构，培养贵州文化的主体性，推动我们高质量发展啊，提供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方面的支撑。
5: 9月17号，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幕。来听报道。
9: 来自16个南部片区、省市自治区及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300多家境内外参展商参展，现场16家贵州本土企业与来自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采购商、供应商进行了签约。贵州玉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正洲：
10: 签约了华东跟华南的渠道拓展，金额达到3亿，包括我们的酸汤火锅底料、酸汤粉、酸汤饮品，东南亚的各商也会来逛展，通过他们把我们的产品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9: 苏发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雷：
11: 贵州的酸汤的魅力就是它用独特的这种番茄所制作，酸爽的味道比较开胃，消费者有比较独特的这种喜爱。我们和玉梦签约，主要在江苏、安徽、浙江各大卖场，在全网的在推广。
9: 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培育了大方天麻、关岭黄牛、秀文猕猴桃等14个全国农业品牌精品，数量居全国第四、西部第一，并以抹茶、辣椒、食用菌为重点突破口，拓展国际市场。贵州初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浩：
12: 本次签约合同的项目呢，是聚焦在原材料供应的合作上，金额呢大概6000万，这是在家门口难得的全国性国际化的展销平台。通过大会呢对接冷链、深加工、科研等上下游政策通道，推动产业链向功能食品升级，助推贵州治理贵品出山，走向世界。
9: 广州消费帮扶联盟办公室主任王亚琴：
13: 贵州的空气也很好啊，环境也很好，造就了很多的绿色农产品。这次主要是和贵州的一家做那个刺梨企业的签约，也有对接到好多的一些优质产品，关岭的牛肉、台里的酸汤等等。下一步呢，我们要紧密的合作。
9: 本次产销大会持续到9月20号，会期还将举办2场专题活动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为供应商、批发商、生鲜电商、跨境贸易商等创造高频次、多场景洽谈机会，助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联通。喀麦隆参展商王龙：
14: 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带了很多来自非洲的产品，比如梳子、咖啡、包，已经销售了很多。
9: 贵州文旅推介官、全国地理标志品牌文化节副秘书长张学兵：
15: 通过本次盛会，把这个地标产品的这个特性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猕猴桃、酱酒，大力的进行推广，让贵州桃物流通到全世界。
3: 贵州新闻联播。
4: 9月16号，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全省9个市州组建了10个代表团，其中东道主黔南州组建了2个代表团，共有506名运动员参赛。来听报道。
16: 开幕式上进行了以“同心烛光，黔南绽放”为主题的文艺展演，生动展现了贵州残疾人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成效。
17: 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总监制张琴：
18: 整场晚会用追光作为主线，用光来代表梦想，致敬每一个奋力向上的生命。舞美上呢，把好花红、刺梨花，还有布衣、苗、水、瑶多民族元素搬上了舞台，让本土文化和残运精神融为一体。核心就是展现自强拼搏、残健共融、民族团结。
16: 其中，由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带来的舞蹈《梦想》，由21名听障儿童和1名视障儿童共同演绎，诠释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17: 视障儿童吴湘杰：
19: 我是最后一个小姐姐牵我上场小演员，这个女舞蹈最后一个声音也是我的。
17: 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梁静丹：
20: 这个舞蹈它是以一个当代舞的手法来编排的，因为毕竟他们听不见音乐嘛，所以全程都是需要老师来根据音乐然后给学生一些提示。在服装上我们也采用了彩色的糖果梯，每个学生的手中也会拿着5颜6色的气球，代表着每一个学生有不同的梦想。
16: 本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象棋等9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所有项目已全部开赛。
17: 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盲人乒乓球项目裁判长宋碧波：
21: 他是通过带声音的这种球的这种滚动来判断这个乒乓球的位置。当初这个项目在成为正式的这种比赛项目之前，它就是用来锻炼我们盲人的判断和这个移动的这种能力。
16: 本届省残运会首次增设跆拳道项目，作为贵州残疾人体育的新兴项目，既丰富赛事内容，也为全国残运会储备人才。
17: 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黔南一团跆拳道项目运动员韦一新荣：
22: 去年的话，贵州省没有这个项目嘛，就把我们送去其他省训练。我们这里是东道主嘛，然后就回来争一下荣誉嘛。
17: 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项目仲裁主任黎军：
23: 有8个市州。都组织了队伍，总共的参赛队员是达到了22人。跆拳道项目呢，它也是残奥会的一个正式项目，全国残运会也有。
5: 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贵州籍越野运动员赵家驹冲过巨人之旅越野赛终点，以65小时55分2

0: 赵家驹1995年2月出生于贵州，在当外卖员期间，他通过跑步送餐提升耐力和速度，开始尝试参加马拉松、越野跑等赛事。2025年，他曾征战巨人之旅，但在203公里处遗憾退赛。一年后，他重返赛道，实现自我超越。
1: 近日，FAST 银道面脉冲星巡天团队捕获了一颗轨道周期极短且为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坍缩后形成的极致密天体残骸。双中子星系统由两颗中子星相互绕转构成，极为罕见，目前人类发现仅30例。这项重要天文发现精准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为探索极端天体物理、引力本质与宇宙元素起源提供了关键的新目标。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2: 记者从省药品监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药品监管系统聚焦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监管，对高风险领域实行常态化靶向抽检，重点管控。截至目前，完成良品一线国家监督抽检1274批次，检验1019批次，合格率98.92%；完成省级监督抽检5440批次，检验4138批次。合格率99.8%。今年1至8月，全省12315平台共接收良品一线投诉举报1560件，办结1354件，办结率86.8%。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严勇：
3: 全省累计撤销违规挂证112人，向公安、医保、疾检部门移送线索469条，核查医保部门移送线索627条，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
2: 省药品监管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今年以来聚焦良品一线重点领域，推动全省药品研发创新、标准提升和技术进步，助推医药产业提质升级。
4: 省药品监管局药化注册处副处长刘建海：
5: 建立动态贵药创新项目库，对62个在研药品实行全程跟进，做好政策指引和业务帮扶。2026年，我省首个1.1类中药创新药形皮解鱼片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加强对化学药品、生物制品和化妆品的研发服务。今年以来，已有8个化学仿制药和1个3类医疗器械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2: 此外，在9月14号到20号的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贵州将组织开展良品一线网络知识竞赛、公益宣传、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药品安全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系列主题活动，夯实全民共治基础。
0: 近日，致富文旅竖起新局，酒店场景 AI 智能体创新实践交流大会正式发布黄小溪酒店智能体，探索以智能技术提升服务体验、优化员工协作、赋能经营决策的实践路径。黄小溪酒店智能体是基于贵州9.9万项旅游数据打造的创新落地产品，方案覆盖住客、员工、经营管理者3类核心角色，连接酒店服务需求、岗位流程与经营数据，助力酒店服务管理与经营的智能化升级。其中，面向酒店管理者，智能体支持远程掌握门店经营状况与服务风险，沉淀真实客情数据，同时对接贵州全域文旅资源，帮助酒店拓展非房收入，让每一次住客交互都具备经营转化的可能。活动现场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推动相关各方围绕黄小溪酒店智能体应用深化合作。
1: 关注一组简讯，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担任。吴瑜出生于贵州，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拳击女子50公斤级比赛中，她为中国队夺得金牌。
0: 全省煤炭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六盘水市举行，通过理论和实操全方位检验一线职工水平。来自全省煤炭行业的近150名参赛选手，围绕瓦斯检查、综采维修等4大核心工种展开比拼。
1: 2026年全国老年人健身广场舞大联动贵州省主会场活动在安。

0: 顺启动。全省各地的老年广场舞爱好者在舞步中展现昂扬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
1: 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南航贵州公司计划增加航班226班，重点覆盖贵阳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宁波等航线，执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10号。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28度。遵义多云，20到27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25度，都云阵雨20到29度，凯里阵雨22到30度，铜仁阴天21到27度，七星关多云17到26度，水城阵雨17到23度，兴义阵雨19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这个蒋万倒在这里，还没等扣打门环，就听这个院子里边是鼓乐齐鸣。为什么？感情这国舅啊，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知道今天包公要来，他要给包公来一个意外，让他经受一下从没经受过的欢迎大礼。这院子里边鼓乐队都已经预备好了，门口早有人在那探视着呢，一看包公一来，有人往里禀报了。这门是在那关着呢，有人在那扒着门缝往外瞅着呢。一看包公他们一上台阶，鼓乐齐奏，大门一开，嚯，好气魄！蒋万头前带路，包公随后跟随，后边是陪同他的众人。走进大门，包公一瞧地下这个铺的甬路啊，一般这个甬路都是方砖的，他这甬路汉白玉的，洁白的一条甬路，两旁边栽着很多奇花异草，东西的厢房那都是画栋雕梁，彩绘勾金。一瞧这国舅庞岳在众位仆从簇拥之下，身后边还跟随着许多美女，这些个美女一个个都是浓妆艳抹，香气喷鼻。他往前一走，那种脂粉香随着他都过来了。国舅庞玉往前一走，冲着包公抱腕拱手：“哎呦，钦差大人到此，有失远迎，多多担待。”包公也一抱腕拱手：“国舅，今日拜访来迟，望其海涵。”“哪里哪里哪里，贵客到此啊，应该远迎啊，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这庞玉由于是皇亲国戚，由于他是安乐侯爷，从那个气质上显着带点傲慢，可是今天见到的这个人又是包拯奉旨钦差开封府尹查办他来的，所以他对这个包拯也得有几分尊敬。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境下，他接待包公的，请包公往里走。先是把他让进了怡和大厅，咱不是他有个怡情厅吗？他还有个怡和厅，这个怡和厅是接待贵宾用的。这个大厅很讲究，进了大厅之后，这包公一瞧，且不说这大厅里边也是画栋雕梁，陈设豪华，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调案机、古玩架，上边陈列着很多不知道是谁送的贵重物品。迎着这个大厅的门口，墙上挂着一幅画，这画画的是一只下山猛虎，右上手提字：“虎虎有生气。”包拯站在这画前，倒背着手 端详了半天，庞玉在旁边瞧着。包大人，您对这画画有研究吗？包公说，我不会画画，但是我看这只虎好有威风啊。哈哈哈哈，这是陈州当地一个最有名的画家给我画的，他给我画这幅画之后，他说这只虎是我的象征。嗯，包公瞧了瞧这庞玉，国舅，您果然有虎的威风。呵呵，叫什么？看看我这屋子怎么样，我这大厅里边的陈设摆设如何啊？来人呐，快点给包大人献茶。我告诉你，把你蒙山的雨前茶给我沏一壶来啊，多放点茶叶。是，下边有丫鬟答应着去沏茶去了。这国舅倒把这手领着包公先在他这大厅里边巡视一番，倒在古玩架上看着陈列的这些玉器。包大人，您对这玉有研究吗？包公说，我对玉也没有什么研究。他忽然发现在这古玩架上放着一件玉器，是什么呀？螳螂捕蝉，前面一个蝉，就那知了，这边呢一个螳螂，这个螳螂是绿色的，是借着天然玉的那个颜色雕了这么一只螳螂。螳螂这前面两个刀撅起来了，下边就是那蝉。包公说，这件东西不错，雕刻的很精细，螳螂捕蝉嘛。是啊，庞玉说，螳螂捕蝉，我好像这螳螂。是啊，还有黄雀在后啊。啊，黄雀在后？黄雀在后什么意思？这国舅不学无术，对这个成语什么的自个儿都闹不明白。包公说，是这样啊，一物降一物，螳螂要捕蝉了，还有个黄雀在后边要吃螳螂。哦，还有这么一说，赶明我再找个人，让他再给我磕一个黄雀高到这螳螂后头。包公说，对了，那样的话您就齐了。呵呵，转过身来一看，墙上挂着有幅字，这幅字写的真不错。包公说，这幅字是谁写的？庞玉说，哎呦，这幅字啊，呵，这陈州这个地方有一个最有名的书法大家，这人叫徐峰，你看落款了没？就这徐峰，这个小子牛，平常一般人求他的字他不给写呀。我一听说谁求都求不动他，我说我求他幅字，我那回把他找来了，他不敢不来呀。来到我这之后，我说听说你这字写的不错啊，给我写幅字。他说，国舅，您让我写字儿，那我得给您写呀。我说，那是啊，我让你写啊，这是给你老大的面子，就给我写了这么一幅字。您看这字写的真漂亮啊。包公仔细一瞧啊，这上面写的是一首唐诗，唐朝人皮日休写的一首诗，上面写的是未经沧海已闻名，有骨却在肉上生，莫道无心未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就是说螃蟹，可是他在这个字上呢并没有写皮日休的咏蟹诗，上首抬头写的是国舅补弊，落款就写的是徐峰。包公心想，他写这个诗他也不怕这国舅怪他啊。包公就问国舅，国舅，这诗您能念下来吗？嘿，我怎么念不下来呀，我看了好多遍了。这诗什么意思啊？这包公假装不知道，这庞玉在旁边就解释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嘿呦，包大人，亏了你还是进士的底子，我跟你说呀，听见没有，未经沧海已闻名，他这意思说我呀 说没经过什么惊涛骇浪，我已经是天下闻名了。比方说我是国舅啊，我也没像你们似的经过什么科考啊，经过什么电视啊，我没经过这个，但是谁不知道我呀？啊，有骨却在肉上生。他说我这个骨头啊在肉外边呢，外边就是硬的，谁都得怕我。嘿，就这意思。哦，这底下呢，底下莫道无心未雷雨啊，我这个人没心没肺啊。他说我这个人非常豁达，由于我没心没肺，所以就是打雷呀、什么下雨呀、电闪呐、你不管什么样的事我全不怕。海龙王处也横行，你讲龙王爷跟前我也不在乎，我也敢横行霸道。为什么呀？皇上跟我是亲戚呀、我在皇上跟前也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哎呦，包大人说，国舅这个人可是太了解您了。就是啊，他专门为我写的这诗啊。公孙策在旁边差点没乐了。公孙策心想，这国舅啊整个是一肚子青草。包大人，您到我这儿瞧瞧，看看我这儿怎么样啊，我这个安乐侯府修的还可以吧。包公说，是啊，气势宏伟，一进府中就觉着非同凡响啊。包大人，今天我把您请来，我是把您当朋友看待的。
4: 是是是，
3: 因为我这回出行之前，老恩师曾经到十里长亭送给我三支御笔。我听说了，听说了，我爸爸给我来信了，在信上也跟我说了，说您在殿试中进士的时候，我爸爸也在场，他说您是个多才之人，您是他的学生，哎，所以说咱们是一家人，到在这里要多亲多敬。包公说，是啊，今天特意到此才登门拜访。包公可不能这么说呀，你可不是登门拜访，你是我下请柬请来的贵客，今天我在这儿给你摆酒接风洗尘啊。包大人，没别的，先到后边，到后边我给你接风洗尘，略备薄酌。我这点酒菜啊，算不得什么，不过呢，今天我请您吃这酒席，您知道是什么席吗？包公说，是什么席？我请您吃八珍席。哦，八珍席还不曾听说过，那后边请吧。这潘玉马上让着包拯，由打前厅来到后面。后面他这个饭厅特别宽敞，为什么那么宽敞？感情他这个饭厅是带伴舞的，早已经准备好了歌女舞女，准备在大厅里边他们吃饭的时候，这儿给他伴唱，给他伴舞。包公到桌子后边正面端坐，牵上了半天，这庞玉还算不错，打了个陪坐，说您是奉旨钦差，您这身上带有王命，皇上的圣旨派您来的，所以你必须这么做。包公坐到正座了，庞玉在旁边陪坐，这边呢公孙策等人在旁边打下手坐下。接着酒席上来了，这酒席一上来呀、包公一瞧这桌酒席，可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八珍酒席，有八样东西，庞玉要不说，包公都不知道。庞玉跟他讲，包大人，我给您准备这个酒席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八珍席是八样东西，是贵重的，其余的这个东西那都不算。这里边您看没有龙胆、凤肝、熊掌、豹胎、狸尾、江豚、驼峰、星唇。哦，这都是些什么东西？龙胆，这个龙胆真龙谁也没见过呀，咱这龙胆是什么呢？ 咱们这个地

0: 那边特产一种毒蛇，毒蛇这种胆把它泡酒喝，嘿，明目清肝，这是贵重东西，这就是龙胆。凤肝，山鸡为凤，山鸡的肝把它凑一盘，这就叫凤肝。豹胎，那豹子您知道吗？那豹子母豹子怀孕之后把它打死，然后给它开了膛，把那个豹胎拿出来大补，那是一碗好菜啊。熊掌那就更甭提了，熊掌肯定您吃过，这豹胎我估计您未必能吃过。里尾，这里子最好吃的是尾巴那块，这个里子可不是一般的里子，这是黄河的金里子，专门吃尾巴那块，咱把它剁好几个凑一盘啊。江豚，江豚呢、啊、江里边的豚鱼那肉是最香的。再有一个驼峰，这骆驼临着那个驼峰嘛，驼峰那个地方的那个肉那是最有劲儿，上口一嚼跟别地方肉它就不一样。星唇，您看那星星没有，星星那嘴唇通红的，它呲牙咧嘴就老动那个地方，那个肉是活肉，咱用那星唇凑成肉，所以这叫八珍之席。包公一听心想，哎呀，这国就在这儿，整天就是这么生活呀，就吃这个喝这个呀，今天给我摆成这个来了。包公说，是啊，领教了领教了。斩南侠也在旁边坐着，说实在的，就是斩南侠呀，包括什么公孙策呀，这些个位一听这国舅这么一介绍，心里边都在想，这个国舅真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包兴不能跟包公在这个桌上坐着，包兴上旁边的桌上坐着去。这个酒菜一摆上，把这酒一上来，包公跟这国舅就说了，说我呢不喝酒，从来不喝酒，因为我一喝酒吧，这头就晕，脸就胀，甚至就病倒几天。哎呀，这个太扫兴了，大人怎么不喝酒？那您就光吃这菜吧。来呀，马上伴舞的上来。这一说这话，鼓乐齐鸣。刚才那个乐队是从外边一直接到屋里，到客厅里边那个乐队才停止演奏，现在倒在这个饭厅里边，这乐队又奏响了。乐队这一奏响，就见有十几名舞女身着着红纱粉裙，倒在酒宴前边是翩翩起舞。这些舞女都是专业的，整天养在这个安乐侯府里边，在后边练功，专供安乐侯饮酒的时候伴酒欣赏。这舞女在这就跳，包公对这个舞女并不太关注，因为包大人也从来没有在吃饭的时候弄一帮舞女在这给他办宴。可是今天安乐侯要摆这个样子，表示对这包大人到来的重视，表示对贵客的一种规格。所以这舞女们正在这跳，跳着跳着就看这安乐侯他突然一拍桌子，啪的一下子停。乐队停了，这舞女都不跳了，全都愣在这儿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就看庞玉用手一指，这其中有一个领舞的，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这形体也非常的好看。他一点她，你过来。这个女的赶忙来到跟前，跪在地下了，给侯爷见礼。你叫什么名字？啊？回侯爷的话，我叫翠红。翠红，我问你，你怎么的了？刚才这么多女子在这儿跳舞，一个个都满脸喜色，唯独你面沉似水，你们家死了人了？啊？知道不知道？今天我招待的是贵客，奉旨的钦差，从朝纲中来到这里，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爸爸的学生，你在这儿沉着个脸子给谁看呢？啊，推出去，脑袋给他砍了。哎呦我天，这安乐侯庞玉一说话就把这个女的推出去，把脑袋给砍了。 包公听着都出乎意料啊。包拯一听，这怎么回事？就因为跳舞的时候那个脸上没带笑容，就这样吗？包拯马上说了一句话，哎，侯爷，先慢着，你得问问他为什么呀？他因为什么呀？枕着脸子，你说，你们家死人了吗？这女的当时脸就吓白了，
1: 侯爷，跟您说，我们家是真死了人了，因为我妈死了。
0: 你妈死了？你妈死了？你戴在脸上啊？啊？你妈死了，今天你也得给我带笑容。包拯说，国舅，窃息雷霆之怒啊，您不要上那么大的火，今天你不是请我吃饭吗？酒席之上大家都应该心情好啊。国舅，我跟你说，你看这么多跳舞的，我就觉得他跳得好。哎呦，包大人，那什么意思呢？包公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在我面前跳舞，我就喜欢看那种冷面之舞，他跳的是最标准的。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 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家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膏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膏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膏，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
6: 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高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高，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 他们的病好了。

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又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儿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

0: 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家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家老膏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家老膏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膏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膏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膏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 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膏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膏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膏，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

0: 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今年66岁，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呢，一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来呢，是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这个好消息。
4: 哎，好的。
5: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真挺特殊的，这都38年了。我是啥呢？那时候吧，帮人家嘎草。好像是受风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吧，走路这两个膝盖呀，哪个脚落地儿，哪条腿膝盖就疼。后来呢，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这感觉就没有了。那我这不是帮工嘛，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然后睡的热炕，没想到啊，这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可就明显了。没等到中午，我就不能动了，就跟木头一样。啥感觉也没有，搁家躺了3天呐，一点没变好啊。没办法，这就到哈尔滨二院检查，检查完诊断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完了在哈尔滨二院吧，住了有16天的院，打点滴打了14天，后两天把药给停了，然后我就回这个县城中医院又住了18天。等再出来呢，出院回家又躺了20来天。
4: 你看看，多厉害
5: 啊！反正吧，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得有2个月。刚恢复的时候吧，走道得拄拐，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好是好了，但是落下后遗症了。就我这个小腿吧，比正常人细，然后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这脚脖子神经还不好使。没有支脚，骨关节还有那个大硬包。
4: 你看看，啊，多严重啊！痛苦也非常大呀，啊，是不是？
5: 是，是是是。那这些年呢，胡老师，我这个手脚都可凉了。然后我这个小腿吧，我都不敢跑。平时呢，我要是走路多呀，活动量大了啥的，哎，我就关节就疼。然后呢，后背还一直淌汗。说实话。我就感觉我跟瘸子没啥两样。你说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哎呀，我都没信心了，都快放弃了。多亏这胡家老糕啊，给了我希望啊。你看我当时吧，听到您这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因为啥呢？我听了3个多月啊，没听到跟我有一样病的。你像听的全是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偶尔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那也跟我不一样啊。完了，我也就一直都没下决心买这个胡椒老糕。犹豫了老长时间了，但是后来吧，我想通了。就这个胡椒老糕是修复本源的，我得这病也快40年了，这手脚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应该跟这个本源有关系。而且呢，这胡家老糕啊，传承这么多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那品质肯定也是有保证的呀。真的，我就想着打电话想订一些。然后我这个指导老师吧，是个特别好的小伙子。你看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但是他听到我这个情况之后，从别的城市给我调来的。完，我这一听人说的对呀，我就听人家的了。哎呀，真没想到我这胡椒老糕的效果这么好。你说我这才吃了5天呢。我这个手啊脚啊就有热乎气儿了。整个身体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服。对对对。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都放松了。这个胡椒老。

0: 我每天我都锻炼身体。这个萎缩这个小腿肌肉也逐渐恢复了。你看我现在吧，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哎呀，
1: 效果多快呀、
0: 啊，
1: 多好啊！
0: 是啊，是不是？你说这要是搞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那整整38年呢，胡老师，是您救了我，所以说呀，我从心里感激您呐。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所以说呢，胡老，我这现在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啊！啊，他起到这个作用。
0: 是，感谢感谢。
1: 嗯，没错。
0: 胡老，你看我这个情况啊，我还得继续用啊，得把我这个病彻底治好了。
1: 哎。好的，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好，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遇上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
1: 为什么胡家老高对您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胡家老高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本源疗法来治疗疾病。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身体里头唯一的这个根本的东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本源激发起来了，气血精髓能量激发起来了啊，使得咱们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它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本源要是足了，咱们自然而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刚才您说了，没有您这个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这个病，实际这种病也很多，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像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越来越好了。
0: 是是是
1: 啊，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胡家老高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功能，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让咱们的身体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改善，那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有把握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起到作用了啊，它慢慢使您身体是越来越好，是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好吧？
0: 好，我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先谢谢您。
1: 哎，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啊、是不是？好，
0: 是是是
1: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这个信息也会为您高兴，也能得到疾病的完全啊好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啊，
0: 是是是，真是这样。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啊，河北省宣武老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干讲座，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

0: 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呢吃点速救救心丸，速救救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椒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1: 效果多好，
0: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药选对了，
0: 哎、
1: 是吧？啊，
0: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啊，他咋的呢？后背呀、啊，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啊，
0: 啊啊，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那是必然的
0: 啊，
1: 可以的啊，
0: 可以是吗？
1: 可以的，哎
0: 啊，
1: 每次一小
0: 口。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啊，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吧？
1: 可以的。尿频、
0: 啊、
1: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用了一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0: 哦哦，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啊、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您、
0: 嗯、
1: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嗯，
0: 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再见、
1: 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您好啊。
3: 啊，
1: 您请讲啊。
3: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1: 嗯。
3: 还有心脏病。
1: 哦。
3: 还有大便干燥。
1: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哦。气短是吧？哎，
3: 对对，哎，我正吃咱们胡家老膏呢。
1: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3: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1: 嗯，
3: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1: 哦。
3: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1: 嗯，
3: 有时候还120多，
1: 哦，
3: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1: 嗯嗯，167是吧？
3: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吧，哎呀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里面打冷战，却定那是，
1: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3: 对呀，
1: 嗯，
3: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1: 哎哎哎哎，
3: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1: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3: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1: 是吧？啊，嗯，
3: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1: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了，是吧？
3: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长了，
3: 高血压没，没要那么高降。
1: 嗯，
3: 完了，我吃这胡椒，咱们吃这胡椒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开了，赶快松开了。
1: 嗯嗯。
3: 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
1: 啊、
3: 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这脚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吧，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3: 对呀、啊，是啊，
1: 嗯，
3: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
1: 嗯，
3: 有时候1天，哎，真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高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3: 是啊，
1: 挺好的。
3: 我这岁年啊，我这岁年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3: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驴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3: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
3: 啊啊，
1: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3: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3: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3: 再一个就是心慌气短了
1: 啊，
3: 再一个大便干燥了，
1: 嗯，
3: 就这些样，
1: 嗯，
3: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嗯，
3: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样，
1: 啊，
3: 这这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1: 现在是吧？哎，
3: 哎，
1: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3: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椒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3: 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高，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椒老高，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1天3段，
1: 一天三遍，对
3: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3: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 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

0: 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
0: 吗？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您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那家那个老高不是效果是真是太好了。我才用了不到三个月，变化老大了，我可高兴。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你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好的，我这个病呀，才憋了这么人，我又那个痛风，那个肾脏也不好。我头两年不是。就是那个小腿呀、就那迎面骨那块地方不是，一开始没劲儿，腿沉，后来就一按一个坑，那上面就是肿了，那个脚掌也疼，那个脚趾头前面那个地方不是都起了泡了，
0: 哦，很重啊，是吧？
3: 啊，还有我这两条腿不是也是呀。又肿又垂的，可难受，可难受的。我都不能走远路的。走路不是就得用那个脚后跟走。就因为这样，我走路不是来回摆吗？这给我不错的，还给我起个外号，说叫我什么唐老鸭。那个再一个早晨起来不是，我的脸也肿。手嘞是握不到，握不成拳头。那个脚趾头都变形了。看着挺吓人的，胡老。我一上医院检查了，那个当时检查那个尿酸不是，都420。那个尿蛋白加号都2个。
0: 你看看多厉害。
3: 还有那个痛风，还有那个肾炎。我得这病之后吧，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那就是记住能多喝点水。这控制效果还是不好，我一去北京一个月也看过，花了不少钱。看了那跟没看一样。
0: 你看
3: 我说那体力都感觉都是忽悠人的，胡老。
0: 对对对，没起作用啊，是不是？
3: 他
0: 们既痛苦 咱们花费又大，这是病人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您说呢？
3: 是是，胡老，你说我这个人吧，也是呀，既吃不记打的。这上当好几回了，吃了就是什么胶囊呀，还喝过什么口服液的，反正凭啥好就买啥。也没有一个管用的。那我也没有办法呀，疼得心里难受。都要了命的疼，我就到处打听吧，什么药好呀，能治病了。这终于是找到你的胡家老狗了，还是我一个老同学推荐我用的呢。因为啥？上学的那会儿不是我两个关系是最好了，我就随时嘛。那我同学给我介绍的药，那肯定差不了的。我就是二话没说，当时我就订了那个30盒的。好了，胡老呀，我就接着吃药吧。吃了3天，不是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0: 我原来呀，就是每天迷迷糊糊那个想睡觉，那眼睛总是睁不开，没有这精神。吃完胡家老糕了，我晚上不是睡了个踏实觉。早上起来有精神了，也不那么就是说，睡不醒的样子了。我就是感觉我说这药剂型见效还贼快呀。
1: 效果太好了是吧？
0: 是呀，我就越来越有信心了。我说这胡家老糕呀，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呀和那个脚上肿那个地方就消下去了不少呢。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见效果了。
0: 哎，我那个脸，是我那个脸不是早上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我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哪是这个瘦了不少呀，我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真是我说太好了，我说这回不是我真是摔着药了胡老。这不现在吃了三个月了吗？我现在个脚呀，那个消肿以后不是没有再疼过了。现在出门溜达都正常了，走路嘞也不来回摇摆了摇晃了。
1: 变化太大了是吧？
0: 是，我这不去呀，这不是复查检查检查，我说给你打个电话。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那个尿袋袋都没加号了。现在这个腿呀盖上去也没坑了，我说一点症状也没有了。我说难怪胡家老高呀，我说这么难买，你说这么好的药，那谁知道了谁不想多买点呀？这不我刚才不是跟你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我说这胡家老糕不是，我可得坚持吃。我还要我想让我那个老伴跟我一起吃。
1: 您这点认识太好了。好药遇到了，咱们就是抓紧这有利时机，特别是胡家老糕啊。
0: 是。
1: 他的生产非常紧张，因为大家都需要胡家老糕，有时候就买不到。所以您多预备点儿，而且您老伴儿也一起使用了，这不是太好了吗？老两位都得到很好的治疗，都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希望，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糕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0: 对对，
1: 一个好的效果，是吧？
0: 是是，我这不是说我心里头呀，我说感谢你，就是帮我们，就是说。能听到你这胡家老糕这么好，一方面我心里也感谢我那老同学，我说如果没有你们呀，我根本我说吃不上这好药啊，那更没有今天这好日子。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回来，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说呢。
1: 你讲。
0: 我就说你那货源分配的问题吧，我是一个就是小城市的呀，能分到的费额特别的少。但是呢，我知道那胡家老糕的那个就是病友吧是太多了，那每次呢就这么一点药，那真的是怎么说呢，不够分呀。我说想希望呢能不能给厂家反馈一下，那叫他多生产的，叫这有病的人想吃的都让吃得到，你看行不行呀？
1: 我告诉您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需要，也知道胡家老糕总是感觉缺少的这一点您感觉到了，好多朋友也感觉到了，您别着急，您呢就这样备用一些胡家老糕有机会呢我们就更好的来帮助您解决，好不好？只要您来电话，得不到的时候，我让我的这个学生来帮助您，您使用上了，这是您的福分呐，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是这样，胡老。那胡老，那你忙着，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
0: 说话呢，
1: 只要您病好了，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坚持用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您来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帮助的，好吧？
0: 好的好的，胡老，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
1: 祝您更健康，
0: 好好
1: 更快乐，好吧？
0: 谢谢谢谢谢谢胡老。
1: 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公安部9月17号分别发布了净网2026专项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开展护网2026专项工作的有关情况。在净网方面，今年以来聚焦编造涉事故灾害等网络谣言，窃取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通过以假乱真手段仿冒官方网站和 APP 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
18: 评书联播。
19: 国舅庞玉请包公赴宴，在酒宴之前把他府里的这歌舞班子叫出来了，连唱带跳给他们祝酒。其中跳舞的这个领舞啊叫翠红，这个脸一直绷着，面沉似水，惹恼了庞玉。庞玉把这个翠红叫到跟前，就问他说，你怎么的了？翠红说，他母亲故去了。庞玉说，你母亲故去了，不管谁死了，你也得给我面带笑容。今天在这儿你面沉似水，你对不住我请的贵客，吩咐把他推出去斩。说这庞玉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是国舅啊，到了陈州这个地方，他简直就是一方的皇上一样。 他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包公给拦住了。包公说：“安乐侯，我这个人看跳舞跟别人不一样，我喜欢看冷面舞。他这个脸沉着，我倒觉得有一种冷艳之美，所以你呀不要把它展露，我倒觉得他跳得很好。”这庞玉一听，哎呦，包大人，我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爱好，你喜欢看冷面舞。来呀，所有的这些跳舞的全都给我冷面。他这下命令了，谁也不准笑了。这些丫头们一听全都吓坏了，这一句话脸都绷起来了，再跳舞一个有像模样的没有了，全是冷面舞。庞玉这是在包公的跟前要显示一下他自己的权势，显示一下他自己的威风。这一场舞蹈跳完了，接着是唱歌，唱歌完了又跳舞，折腾完了之后，包公跟这庞玉就说了：“安乐侯，今天就到这儿吧，您呢也该休息休息了，我呢也该回我的公馆里边办些公事。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那送包大人回公馆。”翠红，这庞玉叫了一下那领舞的翠红，翠红姑娘就过来了，还不谢谢包大人。我告诉你，今儿个要没有包大人说这几句话，你这脑袋就搬家了。翠红赶忙来到包拯的跟前，飘飘一拜：“谢大人。”包公说：“不必了。”包公站起身来往外走，这国舅带领着一班人往外送。其实包公是喜欢看冷面舞吗？没有那事儿。包公那府里从来没有歌舞班子，包公也不喜欢看什么跳舞啊、唱歌啊、办宴啊、办酒啊，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些个安排。今天包公这句话主要的是救了翠红这姑娘的一条命，他要不说这句话，瞧这意思，这庞玉真就能把这姑娘给杀了。此时可包公迈步往外走，庞玉随后往外送。跟着庞玉往外送的有他的保镖孙谦、赵霸，还有他那个谋士，就是那个张能。这张能啊，现在身上带着伤呢。咱不说了吗？展雄飞夜探国舅府的时候，给他一袖箭打到臀部了。他现在这臀部这伤还没好呢。为什么呀？也不知道是他自己不干净啊，还是怎么着？这伤有点感染，现在上上药也不见效。所以张能是瘸着腿跟着国舅往外送。送到国舅的府门一里，包公一转身：“
8: 安乐侯请留步，包拯告辞了。”“
19: 慢着，包大人，您远路而来，风尘劳苦啊，我呀不知道怎么表示才好。来呀，把那小匣拿过来。”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四方的小匣来，这个小匣一看雕刻的非常精致，花梨木的。把这小匣拖过来之后，庞玉就说：“
8: 包大人，
19: 这个小匣啊是我送给您的。”包公说：“匣中是何物？您回去打开瞧啊。”“小意思，小意思，您到这儿来，我怎么的对您得有点表示啊。您别忘了啊，您在东京汴梁城下陈州的时候，家父曾经派人给您送了三支玉笔送到十里长亭。那么家父给您送完了玉笔之后，还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书信，特意嘱咐我说，包大人，您殿试考进士的时候，家父也在当场啊，您是他的学生啊，从这点上来说咱们可是很近。您想啊， 您到陈州来，家父都差人到十里长厅送三支御笔，表示他对您这一番心意。到在陈州这个地方呢，我作为他的儿子，我对您能不表示表示吗？小霞，这就是一点表示，些许薄礼，还望您笑纳啊。包公说，这个东西我可愧不敢当。哪里哪里，这么说您就见外了啊，这可不是我送给您的，这是家父给我写的书信，告诉我您到这儿来要让我对您多加关照，您来了我能不关照吗？是不是？另外还不光这个，来呀，又一声来呀，旁边又有人领过来十名美女。这十名美女呀，个头都一边高，长得那个脸型都一样，看来不知道是从多少人里边挑又挑选又选，找出这么十位来，体态匀称，举止轻盈，真是美女。这十名美女过来站成一排，庞玉跟包公就说了，包大人，您大老远的到这儿来了，一路劳苦啊，在陈州办公，恐怕您也要废寝忘食，身边总得有人伺候着您呢，是吧？起早睡晚，侍奉前侍奉后，端茶捧水，端杯敬酒，他总得有个人啊，包括您晚上睡前按腰捶腿，都需要有人伺候您。我估计您不会带来这样的人，我这儿有，看我这十名美女吗，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我所说的这些他们全都会，我送他们到您的身边，伺候您的早晚，伺候您的安寝啊。包公一听，这包大人从来没接受过这样的礼物，包公一听当时这个脸上就有点尴尬，国舅，这大可不必。说哪儿去了？这说哪儿去了啊？我跟您说，我不是把这十个丫头就给了您了，您要是离开陈州的时候让他们还回来，还上我的府里来，我是借给您用用啊。告诉你们几个，从今往后你们就伺候着包大人，包大人在公馆里边起早睡晚为国家办公，为国家操心费力，你们要伺候好喽，就等于是为国家出力了，知道吗？十名美女一起答应，是，知道了，快跟着走。包公听到这里，冲着国舅一抱腕，安乐侯，这您可就太客气了。说什么话呢？怎么还是客气呢？咱们是一家人呢，啊，再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毕竟我到陈州比你来得早，陈州这个地面我比较熟啊。你要不便直接跟我说呢，你就跟那个蒋万蒋太守讲，让蒋太守转告我也就是了。这蒋万是领着包公来的，还得陪着包公回去。蒋万就站在了旁边，包公说，如此盛情，包拯就愧领了。哎，这就对了。这包公出了这安乐侯府，上了大轿，多了这十名美女随后跟着，那个小霞呢由他手下人抱着，谁抱着？包兴。包公告诉包兴，你把这小霞接过来。包兴也不知道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人抬轿起，倒队往前行进，回公馆走了。包公前边一走，这安乐侯庞玉站在他自个儿的府门口，眼望着包公倒队的后影渐渐远去，看不着了。这他才一回身，瞧了瞧他这谋士臧农，又瞧了瞧旁边身边的他的保镖，再看看手底下几位亲信，得意的一笑，哈哈哈哈。 怎么样？啊？都说这包公铁面无私，啊，公正廉洁，你们看见没有？铁面无私吗？啊，公正廉洁吗？给他钱他照样收，给他女人他照样要。这十个美女我都瞅见了，他一看见这美女那模样都变了，他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哼，这张能在旁边说了，闺秀爷，这个事情啊你不要想得太好哦。怎么着？你说这个包拯他是真的要了你的钱，要了你给的女人吗？那怎么这会儿还假的？他领走了，会不会他这叫作想呢？作一个假想，让你相信他跟你是好朋友，其实呢他那心里完全和你不一样。你呀，你他妈神经病，我问你，你屁股上的伤好了没有？没有好哦，还得疼哦。你想法上点药治伤得了啊，你别在这跟我瞎操心，走回家。你不信咱们就听听蒋曼的，他在这儿跟我来虚的，回去跟蒋曼听听说什么，我们就知道包拯他是怎么想的。走吧。这国舅一转身回来了，那边呢包公的道队回到了公馆，来到公馆下了轿，包大人走进公馆客厅之中，落座之后这十名美女就在随后跟着也进来了。包大人往这一坐，十名美女这是训练有素的，主人在哪一坐他们就知道在哪一站。在包公的两侧一面五个燕翅排开，这其中可把一位爷给气坏了。谁呀？赵虎。四爷赵虎刚才在这国舅府门口这肚子里边就憋着气，赵虎一看这庞玉给过了十名美女，赵虎心想，嘿嘿，哎呀大人，这玩意儿你可不能要啊，这是美人计呀！啊，他一看包的人居然给接收过来了，还带到这儿来了，还站在两边了。赵虎心想，得，看来包大人呐，嘿，也不是完全抗拒女色，也不是完全抗拒贿赂。嗯，这美女在旁边一站，行了，我们哥几个上美女后边站着去吧，我们这几个成什么人了？啊，哎呀，可是这十名美女站在这儿，包公说了，来啊，让他们到旁边找一间闲房暂且休息，不要在这里站立。赵虎心想，这还行，马上有差人过来把这十名美女领到旁边安排一间闲房里，让他听候差遣。是啊是啊，这么一来我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包大人，您说什么事儿不好办了？包拯说我这回到这儿来是查镇来的，国舅是往陈州放镇的官员，而我呢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镇。那么国舅对我这么好，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又送给我十名美女，这个镇我得怎么查呢？哎，包大人，这就看您自己做主了。江曼呐，我看这样吧，等哪天我单独跟你商量商量怎么样子来查镇啊。你可以先回去了。哎，好了。蒋曼马上回转自己的府邸，其实没有回转他自己的府邸，他上哪儿了？从这儿出来立即转身奔安乐侯府送信儿去了。这小子现在整个一狗腿子一样两头跑，通风报信儿，随时把包拯的表现报告给安乐侯得知。他在这一转身跑到安乐侯府去了，一见着庞玉，侯爷， 我来了，怎么样啊？

0: 这包拯，我请他吃这顿饭，回去之后说什么来着？
1: 侯爷有门，
0: 打动了。怎么个打动啊？他回去之后啊，看到您给他那么多金子，瞧见那十名花枝招展的美女，嘿，这包拯他高兴了。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您是放阵的，他是查阵的，可是您给他这么多东西又送给他美女，这个阵他怎么查呢？他问我，我说那就您看着办吧。他说过两天又单独找我商量商量怎么查这阵，您说这是不是有门了啊？他跟我商量怎么查阵，那不就好办了吗？庞玉一听，就是嘛，我说了，包拯铁面无私，给他金子不是也要吗？啊，说他公正廉洁，给他十个美女漂亮的大丫头，他不也领着吗？啊，别忙，我这十名美女只要一伺候他，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呀就得随着咱们爷们的手指头转，让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他查我呀啊呸！我还没看透，那孟子都说食色性也，我就不信他就没食没色。是是是，国舅您真高，别听那个谁怎么做官端正，那都是假的，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其实你钻他那肚子里边看都一个模样。哎，国舅爷这样啊，我这个人是不蒙着不盖着，我比他们还强呢，起码说我是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表里如一。就是国舅爷，您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这边那么说着呢，可是蒋万走了之后，包公立即把公孙策斩雄飞以及包兴都找到了一起，在自己的住室当中开始正式谈话了。包公刚才那番谈话那都是说给蒋万听的，那是故作了一种假象。把公孙策等人找在一起的时候，包公就说，说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今天我把他的金子收下了，诸位你们都看到了，我之所以用封条把他封上，就是再不能动了，将来这也算他一条罪状。他给我送了十名美女，我当时想给他拒绝，但我又一转念，我如果拒绝了，他心里边对我就会更增加了一层防范，所以说我假意把这十名美女收留带回来，今后呢就让我手下人好好关照他们，等事后再把他们放走。可是下一步诸位有什么高见呢？公孙策说，下一步我们应该详细了解这国舅的罪状。包公说，他的罪状已经够了。公孙策说，大人依你之见呢？包公说，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咱们呢设法。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停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 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家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膏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膏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膏，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膏，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膏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膏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膏，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 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

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啦，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

0: 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椒老膏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家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 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高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高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高，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今年66岁、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呢，一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来呢是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这个好消息。
0: 哎，好的。
5: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真挺特殊的。这都38年了，我是啥呢？那时候吧，帮人家嘎草，好像是受风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吧，走路这两个膝盖呀，哪个脚落地儿，哪条腿膝盖就疼。后来呢，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这感觉就没有了。那我这不是办公嘛，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然后睡的热炕。没想到啊，这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可就明显了。没等到中午，我就不能动了，就跟木头一样，啥感觉也没有。搁家躺了3天呐，一点没变好啊。没办法，这就到哈尔滨二院检查，检查完诊断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完了，在哈尔滨二院吧，住了有16天的院。打点滴打了14天，后两天把药给停了，然后我就回这个县城中医院又住了18天。等再出来呢，出院回家又躺了20来天。
0: 你看看多厉害
5: 反正吧，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得有2个月。刚恢复的时候吧，走道得拄拐，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好是好了，但是落下后遗症了。就我这个小腿吧，比正常人细，然后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这脚脖子神经还不好使，没有支脚。骨关节还有一个大硬包。
0: 你看看，多严重啊！
5: 是，
0: 痛苦也非常大呀，是不是？
5: 是是是是。那这些年呢，胡老师，我这个手脚都可凉了。然后我这个小腿吧，我都不敢跑。平时呢，我要是走路多呀，活动量大了啥的，我就关节就疼。然后呢，后背还一直淌汗。说实话，我就感觉我跟瘸子没啥两样。
0: 嗯嗯嗯。
5: 你说治疗了这么多年。

0: 哎，没有效果。哎呀，我都没信心了，都快放弃了。
1: 啊，
0: 多亏这胡家老高啊，给了我希望啊。
1: 啊，
0: 你看我当时吧，听到您这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
1: 啊，
0: 因为啥呢？我听了三个多月啊，没听到跟我有一样病的。
1: 嗯嗯，
0: 你像听的全是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1: 嗯、
0: 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
1: 嗯嗯嗯。
0: 他偶尔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那也跟我不一样啊。
1: 嗯嗯嗯。
0: 完了，我也就一直都没下决心买这个胡椒老高。
1: 啊。
0: 哎，犹豫了老长时间了，但是后来吧，我想通了。
1: 嗯。
0: 就这个胡椒老高是修复本源的。我得这病也快40年了，这手脚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应该跟这个本源有关系。
1: 嗯，
0: 而且呢，这胡椒老高啊，传承这么多年，古老您这么大岁数了，那品质肯定也是有保证的呀。真的，我就想着打电话想订一些，然后我这个指导老师吧，是个特别好的小伙子，你看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
1: 嗯。
0: 但是他听到我这个情况之后，从别的城市给我调来的。
1: 哦。
0: 完，我这一听人说的对呀，我就听人家的了。哎呀，真没想到我、
1: 啊、
0: 这胡椒老膏的效果这么好。
1: 啊。
0: 你说我这才吃了5天呢。
1: 啊。
0: 我这个手啊脚啊就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整个身体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服。对对对。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都放松了。
1: 嗯，
0: 这个胡椒老膏吧，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这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
1: 啊，
0: 我说呀，我要再订30盒。
1: 哈、啊，这回您吃上这个信心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有信心了。
1: 啊、嗯
0: 嗯、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多走几步路啊，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肌肉啊都开始有力量了、
1: 啊、
0: 小腿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现在呢这胡椒老膏啊我已经吃了有3个月时间了。
1: 哦，
0: 我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1: 嗯嗯、
0: 这个萎缩这个小腿肌肉也逐渐恢复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吧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哎呀，
1: 效果多快呀、
0: 啊，
1: 多好啊！
0: 是
1: 啊，
0: 是不是、
1: 哎？
0: 你说这要是搞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那整整38年呢，胡老师，
1: 嗯、
0: 是您救了我，所以说呀，我从心里感激您呐。
1: 哈哈，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嗯，胡老，我这现在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啊，啊，他起到这个作用。
0: 是，感谢感谢。
1: 嗯，没错。
0: 胡老，你看我这个情况 啊，我还得继续用啊，得把我这个病彻底治好了。
1: 哎，好的，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好。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遇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
1: 为什么胡家老膏对您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胡家老膏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本源疗法来治疗疾病。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身体里头唯一的这个根本的东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本源激发起来了，气血精髓能量激发起来了啊，使得咱们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它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本源要是足了，咱们自然而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刚才您说了，没有您这个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这个病，实际这种病也很多，咱们用了胡椒老膏都会得到像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越来越好了。
0: 是是是
1: 啊，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胡椒老膏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功能，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咱们坚持用胡椒老膏，让咱们的身体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改善，那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有把握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起到作用了啊，它慢慢使您身体是越来越好，是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好吧？
0: 好，我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先谢谢你。
1: 哎，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是不是？好，
0: 是是是
1: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这个信息也会为您高兴，也能得到疾病的完全啊好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啊，
0: 是是是，真是这样。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哎，
3: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堡市山海关区的，哦，哎，今年70岁了。
1: 哦哦哦哦，
3: 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啊，讲胡家老干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啊，喝了都见效，啊，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呐吃点速效进行心丸，速效进行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1: 效果多好，
3: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药选对了，
3: 哎，
1: 是吧？啊，
3: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的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啊
3: 啊啊，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吧？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高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那是必然的。
3: 啊，
1: 可以的啊，
3: 可以是吗？
1: 可以的。哎，每次一小口。
3: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吧？
1: 可以的啊，尿频，
3: 啊，
1: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用了一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3: 哦哦，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哎，
3: 祝您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 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嗯，
3: 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哎、
1: 老朋友，
3: 好，再见，好，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您好啊。
4: 啊，
1: 您请讲啊。
4: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1: 嗯。
4: 还有心脏病。
1: 哦。
4: 还有大便干燥。
1: 嗯。
4: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哦，气短是吧？哎。
4: 哦，对对，哎。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
1: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4: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1: 嗯，
4: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睡觉有点要。
1: 哦，
4: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1: 嗯，
4: 有时候还120多，
1: 哦，
4: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1: 嗯嗯，167是吧？
4: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吧，哎呀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里面打冷战，先定那是。
1: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4: 对呀，
1: 嗯，
4: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1: 哎哎哎哎，
4: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1: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4: 啊、我岁还真不大，才63，
1: 是吧？啊，嗯，
4: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1: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了，是吧？
4: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长了，
4: 高血压没像，没要那么高像。
1: 嗯，
4: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着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1: 嗯
4: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
1: 啊、
4: 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1: 啊、
4: 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4: 对呀、啊，是啊。
1: 嗯。
4: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两天、
1: 嗯，
4: 有时候一天，哎，还真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4: 是啊，
1: 挺好的。
4: 我这睡眠，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个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4: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4: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
4: 啊啊，
1: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4: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4: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4: 再一个就是心慌气短了，
1: 啊，
4: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1: 嗯，
4: 就这些样，
1: 嗯，
4: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

0: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1: 啊，
0: 这这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腰。
1: 现在是吧？
0: 哎，
1: 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
0: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椒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椒老高，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椒老高，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了。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1: 一天三遍，对
0: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0: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0: 我有信心，老师。
1: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0: 好
1: 吗？
0: 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别这样。
0: 太谢谢你了，
1: 您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0: 再见，拜拜。
1: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那家那个老高不是效果是真是太好了。我才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老大了，我可高兴。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你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好的，我这个病呀太憋了这么人，我用那个痛风，那个肾脏也不好。我头两年不是就是那个小腿呀、就那迎面骨那块地方不是，一开始没劲儿，腿沉，后来就一挨一个坑，那上面就是肿了，那个脚掌也疼，那个脚趾头前面那个地方不是都起了泡了，
1: 哦，很重啊，是吧？
3: 啊，还有我这两条腿不是也是呀。又肿又垂的，可难受，可难受的。我都不能走远路的。走路不是就得用那个脚后跟走。 就因为这样，我走路不是来回摆吗？这给我不错的，还给我起个外号，说叫我什么唐老鸭。
1: 啊，哎，
3: 那个再一个早晨起来不是，我的脸也肿，对，手嘞是握不到，握不成拳头。
1: 嗯。
3: 那个脚趾头都变形了。
1: 嗯。
3: 看着也挺吓人的呼啦。
1: 嗯嗯嗯嗯。
3: 我一上医院检查了，那个当时检查那个尿酸不是。都420，那个尿蛋白加号都2个，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啊！还有那个痛风，还有那个肾炎，
1: 嗯嗯嗯，
3: 我得这病之后吧，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那就是记住能多喝点水。
1: 嗯，
3: 这控制效果还是不好。我一去北京，一个月也看过。花了不少钱，
1: 嗯，
3: 看了那跟没看一样。
1: 你 看
3: 我说那体力都感觉都是忽悠人的呼噜。
1: 对对对，没起作用啊，是不是？
3: 咱
1: 们既痛苦 啊，咱们花费又大，这是病人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您说呢？啊，
3: 是是呼噜，你说我这个人吧，也是呀，既吃不计打的。这上当好几回了，吃了就是什么胶囊呀，还喝过什么口服液的，反正凭啥好就买啥，也没有一个管用的。
1: 嗯，
3: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疼得
1: 就
3: 是难受啊，都要了命的疼。我就到处打听吧，什么药好呀，能治病了。这终于是找到你这胡家老狗了，还是我一个老同学推荐我用的呢。
1: 嗯嗯嗯。
3: 因为上上学的那会儿不是我两个关系是最好了，我就随时嘛。那我同学给我介绍的药，那肯定差不了的。我就是二话没说，当时我就订了那个30盒的。
1: 哦。
3: 好了，胡老呀，我就接着吃药吧。吃了3天不是，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嗯。
3: 啊。我原来呀，就是每天迷迷糊糊那个想睡觉，那眼睛总是睁不开，没有这精神。吃完胡家老糕了，我晚上不是就睡了个踏实觉。
1: 嗯。
3: 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也不那么就是说，睡不醒的样子了。我就是感觉我说这药最行，见效还贼快呀。
1: 嗯嗯嗯，效果太好了，是吧？啊，
3: 是呀，我就越来越有信心了。我说这胡家老糕呀，我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这腿呀和那个脚上肿那个地方就消下去了不少呢。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啊，
1: 见效果了。
3: 哎，我那个脸，是我那个脸不是早晨起来也不肿了。
1: 嗯，
3: 我老伴还说我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哪是给瘦了不少呀，我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3: 啊，真是我说太好了，我说这回不是，我真是算对药了，胡老。这不现在吃了3个月了吗？我现在个脚呀，那个消肿以后不是没有再疼过了。
1: 嗯。
3: 现在出门溜达都正常了，走路嘞，也不来回摇摆了，摇晃了。
1: 变化太大了，是吧？嗯，
3: 是，我这不去呀、啊，这不是复查检查检查，我说给你打个电话。
1: 嗯、
3: 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那个尿蛋白都没加号了。
1: 嗯。
3: 现在这个腿呀、啊，按上去也没坑了，我说一点症状也没有了。
1: 嗯、
3: 我说难怪胡家老高呀、
1: 嗯，
3: 我说这么难买，你说这么好的药，
1: 嗯、
3: 那谁知道了，谁不想多买点呀、
1: 啊？
3: 这不我刚才不是。跟你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我说这胡家老糕不是，我可得坚持吃。我还要、
1: 嗯、
3: 我想让我那个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您这点认识太好了
3: 啊！
1: 好药遇到了，咱们就是抓紧这有利时机，特别是胡家老糕啊。啊，
3: 是，
1: 它的生产非常紧张，因为大家都需要胡家老糕，有时候就买不到，所以您多预备点，而且您老伴儿也一起使用了，这不是太好了吗？ 啊，老两位都得到很好的治疗，都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希望，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3: 对对，
1: 一个好的效果，是吧？啊，
3: 是是，我这不是说我心里头呀，我说感谢你，就是帮我们，就是说能听到你这胡家老高这么好，一方面我心里也感谢我那老同学，我说如果没有你们呀，我根本我说吃不上这好药啊，那更没有今天这好日子。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回来，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说呢。
1: 啊，你讲。
3: 我就说你那货源分配的问题吧。
1: 啊、
3: 我是一个就是小城市的呀，能分到的份额特别的少。但是呢，我知道那胡家老高的那个就是病友吧是太多了，那每次呢就这么一点药，那真的是怎么说呢，不够分呀。我说想希望呢能不能给厂家反馈一下，那叫他多生产的，叫这有病的人想吃的都让吃得到，你看行不行呀？
1: 我告诉您啊，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需要，也知道胡家老高总是感觉缺少的啊，这一点您感觉到了，好多朋友也感觉到了，您别着急，您呢就这样备用一些胡家老高啊，有机会呢啊，我们就更好的来帮助您解决，好不好啊？只要您来电话，得不到的时候，我让我的这个学生来帮助您，您使用上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是这样，胡老。
1: 啊，
3: 那胡老，那你忙着，谢谢你了。
1: 哎，好，别客气。
3: 说话呢、
1: 啊，只要您病好了，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坚持用吧，
3: 啊、谢谢
1: 老朋友。
3: 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您来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帮助的，好吧？啊。
3: 啊，好的好的，胡老，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吧，
3: 哎，哎，好好，
1: 祝您更健康、
3: 哎、好好
1: 更快乐，好吧？哎，
3: 啊，谢谢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
3: 哎，
1: 老朋友，
3: 哎，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公和公孙策等人在他的注释里商量着如何惩办国舅庞昱，下一步得怎么做。这个时候公孙策等人拿不出成熟的主意来，问包公说，大人您有什么想法？包拯说，我想啊，我们应该还席。公孙策说，还席？对呀、啊，我们上国舅府里边吃了一顿饭了，有来无往非礼也，我们也设宴请国舅到我们的公馆里边来吃顿饭，这从礼节上来说这叫来往的交情，再者说国舅也不会怀疑。公孙策说，哦，大人我明白了，您这一还席里边大有文章。包大人微微一笑，是啊，我这还席可不是就为请他吃顿饭呐。这个庞昱罪大恶极，这一路上我接到告他的橙子状子无期待书，案头上已经摞起了一大摞了，但是我怎么能够审问他呢？我到在这里让他来，我审问他，他能接受我的审问吗？我前思后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把这国舅庞昱把他捉获，不抽他无罪， 他罪状可以说已经恶贯满盈了。把他捉住以后，然后再对他一宗宗一件件的审问。是啊，大人，您这个想法非常好，不过要想捉住他恐怕也很难呐。庞玉在这里，他和这个蒋万两个人勾结一起，他贴身有很多保镖，这蒋万手下有官兵，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把他捉获呢？包公说，是啊，我想的就是在请他过咱们公馆里喝酒的时候把他捉获。公孙策说，这个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大人您可得谨慎思考，周密布置。包公说，我已经想好了，我把我的想法跟你们说一说，你们看如何。当时包拯就把他自己内心设计的这个想法一步步一宗宗跟他们全都交代了。几个人一听拍手称快，大家一挑大拇哥，包大人您真是一位清正廉明办案有方法的大人，我们服了您了。包公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做的，这一步一步的往后这就要兑现了。首先第一步，公孙策到蒋万所在的这知府衙门里头把他手下的人一找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说先开一个会，侧面了解一下蒋万在他们心目当中的位置如何，表现怎样。这一了解，感情他这衙门里边的这些差役们对蒋万有意见的人还真不少，甚至有的人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就在这骂上了，说我们这知府啊好嘛，简直那就是国舅爷的一条腿，反正是他不是左腿就是右腿，国舅爷只要一抬腿他就在后边跟着往前迈。还有的说了，我们这知府自从国舅来了之后，那么说吧，这国舅就是他爹，他就他儿子，就差着叫了，因为岁数不太对路，他比国舅岁数还大点，要不然的话我看他非得认干老不可。这么一说，公孙策就向他们详细讲了，说包大人这回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阵，就是为了查办这国舅来的。听说这蒋曼跟国舅两人勾结在一起做了很多坏事，这话一说出来，有的那些心怀正义的人那就拢不住自己的胸中怒火了，马上就揭发出了很多事情。有的人就说了，包大人这回来能不能治得了这国舅爷，要是治不了的话，那我们把这话说出来，我们就等于把脑袋也给你们了。公孙策说，这个你们放心，包大人不是别人，他是奉旨钦差，这个事情如果说治理不了，他就不能到陈州来，你们尽管放心吧。从这里边得知了很多的有关蒋万和这个国舅两人合谋的一些个罪状。他们还知道衙门里边有一个副手，也就是蒋万的这个副手是个典吏，姓陈，叫陈正生，这个人由于坚持正义被这个蒋万把他在排斥在旁，什么事也不给他，什么权利也不给他。这公孙策暗地里就告诉这陈正生说，衙门里边这个事儿相关的，你要帮助我们做些事情，到时候听我们的命令。这陈正生就答应了。公孙策这是做了他们衙门里边的工作。接下来呢，包拯就吩咐斩熊飞，同时就把那个刺客相福给找出来了。找出相福之后，包拯跟相福说，说相福啊，你不老说自己要为我鞍前马后出力报效吗？现在你出力报效的时机到了。相福说，大人您说，您让我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哪怕是钻刀山跳油锅我都不带眨巴眼的。包公说，用不着那样，我想让你帮我办一件事情， 到时候你领着斩南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相夫一听，好了，大人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保证给您办好。包公接着又把自己手下的人役做了各方面的安排，最后这包公才把蒋曼给请来了。蒋曼一来见到包公之后，包大人，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包公说，蒋太守，我这两天呐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您说您在想什么事情？国舅把我请过府去，对我如此重看，而且又厚礼相赠，又送了十名美女，我无以为报啊。蒋太守，你说从礼节上讲，有来无往非礼也，他请我过府饮宴，是不是我也应该回报回席呀？我请他到我的公馆里面吃顿饭，你看如何？蒋曼说，好啊。哎，大人，你要有这个想法，那我可以跟国舅说，我想他一定会来的。您就把那个百戏班子请到您的公馆里来，您这公馆的后院挺宽敞，搭一台，就让他们在这台上给你们大伙表演，您可以吃喝完毕，请国舅在那儿看表演看百戏，这怎么样？包公说，好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先找人把那个百戏班子的班主找来。哎，对了，您把他找来，尤其是那班主得把他那两个女儿带来，国舅爷最想见的就是练软功的他那两个女儿。哦，好好好好。包拯说，蒋太守，你去跟国舅爷说一说，定一个日子过府饮宴，同时强调指出我这请来了百戏班子给他表演让他观看。好好好好，就冲这百戏班子，这国舅爷他是非来不可。哎，我这就去跟国舅爷打招呼，然后我回来跟您送信，好吧？蒋太守走了，蒋太守走了之后，包拯马上吩咐人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给请来了。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请来之后，包拯一见这个班主，这班主一见了包拯，咕噔先跪地下了，两眼含泪。包拯就问这个班主了，说，你为什么一见我的面你就哭啊？这班主就说了，说，大人，没别的，我见了您，我知道您是钦差大人，我本想见您，但是我怕见不着，没想到今天您找我来了。我们呐是闯荡江湖的一个百戏班子，我们这是全家班，这个班子里边都是拐弯抹角的亲戚，尤其我两个女儿也在这班子里边是主要演员，可是我们到在这之后演得很红，让这国舅知道了，有人就给我们递过风来了，说这国舅要让我的两个女儿到他府里边给他演出，演完了之后就不让我女儿回来，他想留下。我听见那个风之后，他第一次请我，我就没去，结果后来第二次又派人来请我，还是不去，有人就告诉我了，说你要倒霉了，再请你不去，官兵就来了，就得把你们这整个班子全得绳捆索绑押到国舅府里边去，到那个时候把你打到牢房里头，你两个女儿就得给国舅当小老婆。我一听到这儿之后啊，我这准备收拾东西，就想着连夜偷着逃跑呢，可没想到大人您又请我过来，您找我过来不知有什么吩咐啊。大人，我们知道您是清官，您是好人，但是您能不能斗得了这国舅，我们心里也没数。反正我把我心里的话都跟您说了，我算在您跟前喊一个冤叫一个屈，把我们的心里话都给您兜出来。大人，您给我拿个主意，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主？您要不能给我们做主，那我们跟您实说，死活不能在这儿待了。如果说有官兵要拦着我们，我们说了，抄家伙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来也得离开这儿。包公说，不要着急走啊， 我请你们来要帮着我办一件大事。包公当时的那个班主

0: 向国舅献艺了。
1: 那边走了之后，这个蒋万跑到庞玉那儿去了，一见庞玉就跟庞玉说了，国舅爷，我跟您讲，这包黑子他要请您吃饭，他说这就回席烦请，有来无往非礼也，国舅爷您去吗？啊，他要请我吃饭，在哪儿啊？就在他的公馆后院，为请您吃饭呢，他还真费了不少的心机。他问我您喜欢什么，啊，我说国舅爷就喜欢看热闹。他说你这有什么热闹可看？我就说了那个百戏班子。他说要找那百戏班的班主，把他们请到那公馆里头去，你们吃喝完了之后，就在他那公馆后院搭一个戏台，在上面演百戏，请您在那看戏，怎么样？我特别强调了，一定要让那班主把他那俩女儿带去。这庞玉一听说有那班主的两个女儿，当时那个眼睛里边直闪光。是吗？好啊，他要能把那个班主的两个女儿带去我身边看看这俩妞，这也值得去一趟，是不是？旁边这张能说了，贵舅爷你要小心哦。什么小心？这个包儿这个样子做不怀好意。怎么又不怀好意了？你想想，他请你国父一年，在他那个公馆里头，他那个公馆里头都是他的人哦。虽说这个包儿来的人不多，听说也有着二三百位哦。万一他又设下计来，借机会要捉住国舅来，你咋个办？我说你这可倒好啊，你整天疑神疑鬼，这好像哪一步是都有人在那等着我，要暗杀我，要把我抓住。我是个大活人，我就能让那包拯包给抓住啊？啊，咱想点办法呀。想啥子办法？想什么办法？我要真上他那个府里边去赴宴，那就得做好安排。蒋曼，你说得怎么办？蒋曼说，郭九爷，我听您的，您说得怎么安排？一，我随身得带着几个保镖，必须都得身带兵器，我自己也得身带兵器。二，你呢，把官军调来3000，把整个陈州全州城，尤其是从我的这个府地到包拯的那个公馆，沿途戒严，大街小巷一律封锁，不准闲人走动。三，同时派官军把包拯那个公馆外围全面包围了，你就是负责外围这些队伍的总指挥，你一切听我的。如果包拯这里边没有埋伏，没有什么陷阱，我们好去好回，我一回来你马上把这官军撤掉。如果说他那里边有埋伏，院里边真要动起手来打起来了，你马上传命令，让你手下的官军立即行动，把他的公馆包围，杀进公馆捉拿包拯，就是把他杀了，有天大的娄子我盯着，行不行？蒋万一听，国舅，我听您的，就是当初那句话，我跟您那算是一个绳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就别提这个了，你就按我说的安排去办，能不能办得了？我能办得了，我立即去办。好，这张能在旁边说了，贵舅爷，这个窝上啥子地方？哎，你说你上哪儿？贵舅爷，我香楼，这个眼窝不取，窝在你这个府里头看家，你外面都布置好了，在家里得有人哦，万一他又是进来了，上这个家里来了，万一他进来，我这个府里的

0: 人对见生人一律都不让进府，他能来吗？哎，有我在这里好一些，再加上我这个伤很重，现在还没得好。是啊，行了，你就在家里边养屁股吧，就这么着。蒋万，你回去告诉那包拯，就说他安排哪天，蒋万说看您的，看我的。你也别说，他要说请那个百戏团那俩妞，我真想急着要看看。明天啊，明天行不行？你问问他，要行的话，明天中午之前我就过去。好嘞。蒋万马上回来了，回来见了包公，跟包公一说，国舅答应了，准备要过府赴宴。包拯说，正好我把那个百戏班子也请到了，跟他班主也谈妥了，他们明天就到这后院里来。包拯说，我马上下命令连夜搭台，就在后院把戏台搭好，同时告诉厨房的大师傅出去采购，让蒋曼带着大师傅买那个国舅爷最爱吃的东西。我这里没有八珍席，但是国舅爷平常喜欢吃什么，想蒋曼蒋太守你都知道。蒋曼说好。你说这个蒋曼蒋太守带着厨师采购去，他带着厨师采购去，完了之后转过天来，这蒋曼跟这包拯这儿打了个招呼。其实头一天晚上，他暗地里把这个军营之中的各路的官员都调来了，对正对副千总百总都找到了一起，蒋曼跟他们秘密的开了一个会，说明天国舅要到钦差大人公馆里边赴宴，这个赴宴为了保证国舅的安全，这沿途大道小巷全都是设卡，全面戒严，一切都安排妥当。蒋曼来到国舅那里，跟这庞玉一说，庞玉带着随身的保镖，有赃能在这府中看守。庞玉跟随着蒋曼是直奔包拯的公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快走，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古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今天要带我们来聊聊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15: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16: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17: 干60多年了，然后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弄，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我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长大船可这个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编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需要使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都大多是都上这个沿来卖。 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000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16: 在开煮的过程中，数瓜竹篾这道火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舒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17: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16: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匹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凡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曲尺型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正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18: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住未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人人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16: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一道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18: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良知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16: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18: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 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

0: 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1: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2: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1: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5: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1: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6: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1: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7: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1: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8: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织技艺，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到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社区居民薛秋菊，
9: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1: 张宁，
6: 刚开始啊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6: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 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月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10: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6: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多项赛事成绩较首届大幅提升，在100米、400米、1500米项目中更是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这样的闪电速度让网友直呼，这样下去人类世界纪录快不够用了。同样令人震撼的还有机器人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精彩亮相。 全自动烹饪机器人控火翻炒，机器人乐队现场演奏，迎宾、安检、指引全由机器人包办。身高约四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兼具大力量和微米级细操作，能穿上身的轻量型外骨骼机器人可以把登山、爬楼梯变成平路模式。两场举世瞩目的盛会为观察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打开了精彩之窗。舞台上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的各类场景，就像科幻电影走进了现实，让中国制造具象化了。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应用场景更广，产需融合更深，行业生态更优，开放力度更大，治理体系逐渐完善。目前中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0多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尽管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实现普惠民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向新向优，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朝着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方向加速前行。近年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中国制造迅猛发展，出口增长迅速，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18.6%， 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发展变革。形态上，中国制造不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货物， AI 出海输出的是嵌入千行百业的数字大脑，机器人出海是从数据模型到场景的闭环智能。来源上，转型升级不再局限于沿海少数地区，而是呈现多点开花、全域协同的新格局。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京津冀到成渝，中国制造的扬帆出海不断展现新气象。中国制造是一扇窗，推开它，世界看见的不仅是流水线上机械臂的精准舞动，更是中国创新的厚度、开放的胸襟、共赢的诚意。从广州建筑模块远赴澳大利亚等地快速拼装以缓解当地用工荒，到国产扫地机器人针对欧洲家庭地毯等场景升级防缠绕技术，销量实现翻倍增长，再到中国 AI 企业深度参与部分国家人工智能等项目，搭建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制造凭借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可生长的技术生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日益彰显中国与世界的深度链接。从制造到制造，从专业专精到跨界融合，越来越多的中国智能产品正以场景拓展为引擎，走进千家万户，创造美好未来，在互利共生的合作中增益世界，造福人类。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13: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 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14: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13: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15: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3: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16: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的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13: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17: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13: 参赛选手张志妍，
18: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13: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19: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13: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19: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13: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20: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13: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21: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13: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22: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13: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四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9: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13: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3: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24: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25: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13: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26: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0: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

0: 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冒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琴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艺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冒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1: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的。现在我们干的是吧，只要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般来说有这事。
0: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兴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就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1: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妹这么好，那么好教育瘾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了，这不是的。哎，越下面唱了，又是这个掌声一响，四大家的心觉得，哎呀，相当的好。
0: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香、任福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2: 后跟了52年盲联会的盲人联欢会，经过63年友情的组织，就改成盲人宣传队了，
1: 后来又改了盲人曲艺队。
0: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1: 哎呀，现在都没人干了，什么现在吧，听我这么搞，但凡越是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十五二十，
5: 终于赢了！快喝，快喝！
6: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5: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3: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8: 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别我的手。
8: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央视新闻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昨天，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名古屋花园码头富士广场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0: 这是一座桥梁，
4: 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电信网络诈骗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治安问题，它被定性为世界公害。犯罪分子把诈骗窝点、服务器、洗钱渠道拆分在不同国家，比如说在 A 国设据点欺骗 B 国民众，赃款从 C 国多层转移。一国执法往往只能够打掉链条一小段，犯罪分子随时跨境转移阵地。而在今年九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中国江苏连云港成立。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1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15: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14: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16: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14: 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13: 过去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时候，各国多是双边临时警务合作，那为什么这一次要46个国家站在一起搭建常态化的反诈联盟呢？跨国反诈最难的卡点在哪里？这个联盟能给全球反诈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14: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15: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1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15: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14: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17: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 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18: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19: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18: 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19: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18: 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19: 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8: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 应该是什么？
19: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

0: 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啊，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啊，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啊，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1: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0: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1: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2: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
3: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4.8万人，起诉4.7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2: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4: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 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2: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见面劝阻群众 292.6 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5: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2: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1: 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0: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的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的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他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他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他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他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他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1: 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0: 我想我们不断的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1: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0: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啊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在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0: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啊，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6: 电信诈骗没有国界，受害者也不分国籍，一个国家织不成全球反诈网，多国携手才能压缩犯罪空间，让跨境诈骗无处藏身。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7: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3: 嘿，B
12: 别闪，文物会探。
1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你推我车干什么？
1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4: 啊？什么区域？
15: 安全区域。
1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唉，今天又得迟到。
2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5: 美女，等一下，美女，
24: 别理他。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7: 刚上车的乘客，
2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9: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江苏篇，我的沪河志愿录。
3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泰州晋江市179志愿者协会会长、民间合长姚伟平。我的家乡晋江，三面环江，是江苏长江岸线最长的县级市，拥有长江岸线 52.3 公里。我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别人看长江是风景，我看长江是祖祖辈辈离不开的生命线。真正和长江更深地绑在一起，是从2007年夏天开始的。当时我在江边散步，江滩上散落着塑料袋、泡沫箱、废弃渔网，太阳一晒，臭气熏天。我看着难过，心里着急，难道要把这样的江留给孩子们吗？那年七月，我发起成立了晋江市179志愿者协会，第一次带着十几个人去江边捡垃圾，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我们是一群捡垃圾的傻子，但我们不做解释，继续弯腰干。那几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江边，一袋一袋把垃圾清走。我白天巡河，晚上开网店，打包发货，就这么着，两边跑，一步一步坚持了下来。2016年，国家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也正是这一年， 我创建了走合民间合掌公益团，和官方合掌一起治水。

0: 我们的身份从捡垃圾的变成了护河的监督员，不光捡，还要巡视，要记录，要上报。晋江的每一条河我基本都跑遍了，发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形成了治理的闭环。干得越久我越明白，治水不能只盯着河岸，关键是转变人的观念。于是2018年我发起护水课堂，带着孩子们动手做水过滤小实验，玩节水知识竞答，让小朋友体验当小河长，把护水的种子播进孩子们的心里。十年间我们团队组织巡查河道2500多条，累计巡查里程1800公里，参与志愿者1.5万人次，发现上报问题650多个。长江大保护的成效看得见，对我来说最直观的就属江边的垃圾变化。现在再踏上江滩，显眼的大件垃圾已经看不到了，零散的杂碎物件也少了很多，弯腰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看着江边变干净，知道这里面有我们的努力，心里特别的自豪。再放眼长江，消失多年的胭脂鱼再次出现在我们晋江段，江豚也从稀客变成了常客。我们巡江时常常能看到江豚跃出水面，科研人员还拍到了母子豚。
1: 现在木城公园修得可漂亮了，周末的时候我带娃出来散散步，和朋友出来露露营，吹吹江风，可开心了。
2: 吃完晚饭和家人出来在江边溜溜弯，江风吹在身上特别清爽，非常舒坦。
0: 岸上的变化更直观，沿江的企业在持续转型升级，过去一些老旧的码头小厂房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端的船舶制造、航空配套这些高技术产业。万里长江奔流不息，把沿江各地联系在了一起。2024年一份来自西藏曲水的邀请函，让我的护水之路跨越了4000公里。我顶着高原反应走访曲水多个乡镇，把官方加民间的治水模式分享给当地同行。有人问我跑那么远值不值，我想说江河相通，人心也相通，只要有人在的地方，护水的火种就能点燃。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现在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已经扩大到3000多人。这期间我获得过不少荣誉，中国好人、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今年还获评了全国10家生态环境志愿者。但我最大的感受是，公益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持，从我到我们，从弯腰捡垃圾到系统化护河，长江两岸的变化不只是岸线变了，更改变了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我依然是长江边那个护河人，未来还将继续带着一群人守好一条江。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
4: 江苏为长江大保护探索出社会协同治理的示范实践，立足长江岸线转型提升，构建官方河长与民间河长联动机制，把民间资源力量纳入长江治理体系，形成巡河监督、问题反馈、整改落实的治理闭环，既推动岸线腾退修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江豚回归、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又同步带动沿江产业迭代升级。重视生态理念传播，以公众科普厚植护江社会根基，实现从个体志愿行动发展为全民共治格局，还将护江经验向外输出，充分彰显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中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示范价值。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啊，这人工智能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已经用上了人工智能 AI 呢？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尤其是在具身智能、智能体的快速发展之下，人工智能从过去的被动回答问题，到今天已经发展到可以自己主动的执行任务了。人工智能越是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就越不能让人工智能轻易的犯错。那怎么不让它犯错？怎么不让它犯危险的错误？一旦犯错，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呢？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也在快速的更新迭代。2024年9月是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的 1.0 版本，去年九月是 2.0 版本，那到今年九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幕式上又发布了 3.0 的版本。那这个 3.0 版本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安全治理？新的思路又给我们提示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哪些新的风险？安全的治理该如何去应对？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2: 一年一更新，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发布，这一次有何不同？新挑战又在哪里？
3: 我们的指令会不会被智能体理解错，那它产生一些越权攻击的情况？
2: 人际关系、技术安全、伦理治理、价值导向，更多的应对举措，更多的标准制定。
4: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
2: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再升级。三年时间里，一年一更新，当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来到了 3.0 版本，这一次又做了怎样的调整升级？媒体报道中少不了的，首先是对过去一年技术和应用快速发展的观察与关注。今年开源 AI 智能体 Open Cloud，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龙虾，迅速走红。查资料、写方案、整理文件、收发邮件，智能体的功能越来越丰富。
5: 其实智能体的出现，或者它开创了一个 AI 的新的阶段。原来大模型出来之后，它是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原来叫生成安全，但到了这个智能体的时代，我们叫执行时代，它可以做操作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2: 当安装智能体，也就是养龙虾的热潮席卷各行各业，随后多部门陆续发布风险提示。而在研究人员的模拟测试中，哪怕是一次登录邮箱的操作，即使是密码输入错误，也同样可能暗藏陷阱。
6: 你刚才说的密码是984756，对吗？
7: 嗯。
6: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恶意 skill。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从而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2: 当前我们面临的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都有哪些？在最新发布的治理框架中，首次就以专章的方式进行了专门阐释，这其中就包括智能体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具身智能风险冲击网络安全风险也成为了新类别。与此同时，治理框架也给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风险，就提出在智能体工作流中设置多层检测与拦截点，对智能体运行中的相关操作与处理行为进行记录，确保行为可感知、可追溯、可审计等等。 另外，治理框架中新增的自主实施网络攻击威胁也格外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和测试中已经多次出现先进模型自主完成多步骤网络攻击模拟、突破测试环境限制、连接外部网络以及对第三方系统实施未经授权操作等情况，表明人工智能网络攻击风险正在由辅助人实施攻击向大模型自主组织和执行攻击行为演进。现实中这样的案例也已经发生。今年七月份，美国 OpenAI 曾公开承认，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7: 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
2: 对于这样的攻击威胁怎么办？设置网络安全护栏，加强自主网络攻击意图识别，及时阻断异常网络访问、高频探测、漏洞利用、网络攻击工具调用等高危行为。这些都是文件中的应对答案。从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原则到安全风险分类，再到技术应对举措综合治理手段，今天面对这份25000多字的文件，把治理着力点放在全链条上，力求尽早发现风险隐患，及时采取修补加固措施，也被看作是3.0版本的突出特点。
8: 25000多字的内容，我们看有一些核心逻辑是延续的。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分类，包括技术应对措施、综合治理措施，这是延续下来的核心逻辑。也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大家关注一下附件二，特别把智能体风险管理框架给它单独列出来的。那么这些变与不变背后体现着治理思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副教授文宇恒。那文教授呢，也是参与到这次3.0版本的编制工作当中。文教授，首先你怎么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数字，在过去三年一年一个版本从1.0升级到了3.0，你怎么看这个频率、这个节奏？另外3.0版本跟1.0和2.0版本相比，最大的突出的不同是什么？
9: 我们目前是第三个版本，那么呢，我们三年发三个版本呢，体现出了我们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里面的小步快跑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从1.0来看呢，我们主要的特点呢是，当时它是注重到了内生安全风险和安全应用安全风险。那么这个是1.0，那么到了2.0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安全应用的衍生风险，包括对就业、包括对伦理这些风险，同时呢提出了可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则。那么到了3.0呢，我们的人工智能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能力跃迁。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大模型从回答问题呢突然跃迁到了我们讲的智能体，它能够执行任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3.0呢就更加关注智能体的这个引发的安全风险问题。
8: 其实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比如说把具身智能的风险、把智能体的这种风险单独列出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单独列张？
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治理的结构性的一个改变。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在大模型之前，甚至说我们再往前面推到信息时代、到网络时代，我们更多的是把物理社会里面的行为投射到网络里面去，把我们物理社会的内容信息投射到网络虚拟空间去。但是呢，我们有智能体的执行能力提升以后，我们会发现智能体它在虚拟空间的行为，它可以外溢到我们物理社会当中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智能体包括具身智能，它引发的风险已经现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物理世界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会特别来关注它所引发的这一个治理性的结构性的改变。
8: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需要参照着这份框架给出的风险提示去采取切实的行动呢？
9: 要看谁来采取相应的行动。首先我们可以关注到这个框架出台以来，它保护了哪一些主体。 首先我们最大受保护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公众，所以我们像我们普通公众的个人信息，我们的隐私，那么在这个治理框架出来以后呢，它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企业而言，

0: 那么它也会得到一个相应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框架呢，那么我们企业在采取合规动作的同时呢，它不一定在一条起跑线上面。那么反过来说，有了3.0之后，我们企业进行合规动作的时候，它在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在创新的过程中和安全的考虑方面呢，那就会排除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效应。那么哪一些主体要更加重视呢？首先这一个3.0出来之后，我们的监管者他可能要更加的熟悉这一个规范，它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创新主体，包括企业平台在内的这些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进行大量创新的主体来说呢，它也要更加去关注，从源头上来采取一些合规动作，保证自己从创造我们的相关的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就需要和我们的这个治理框架合规动作呢拉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也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治理的方向在哪里，治理的要点在哪里，治理的重点在哪里。那么这样呢，我们会更加清楚自己的这一些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来我们的智能体行为对我们造成的风险应该如何去治理，我们自己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一个安全问题。
1: 对于监管者和企业来说，更多的行动需要他们去落实，但对使用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和提示。框架3.0版本当中提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叫沙箱监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机制？
0: 沙箱监管呢，它更多的呢是体现一个动态的可控的这么一个治理机制。那么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呢，是把治理的环节呢放到前端去了，所以我们在一个相对隔离的这么一个场景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做各种的风险测试和安全的这个护栏的测试。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沙箱的这么一个动作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呢正式上市之前呢，我们可以对它的一些风险，包括它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应对措施的能力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一个沙箱呢，它是一个柔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在治理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相关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一些现实当中发生的一些这个行为，我们进行模拟进去呢，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一些测试，
1: 类似一块试验田。如果一旦出现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不会扩散出去，而且在这个试验田里面是可以大胆的试的，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哈。接下来文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份治理框架它的一个属性，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是一个指引性的文件。那这个指引性的文件怎么让企业，你刚才提到的包括行业，他们需要把它落实为切实行动的这些主体，怎么去把它落实为合规的行动？
0: 对，我们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指引性，它没有强制性。那么对于我们企业而言呢，它的动力在于我们通过这一个指引呢，我们能够获得一些积极的效果。虽然它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它是一个标尺。我们的监管者呢，在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这个监管的治理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一个指引当做一个框架，当做一把尺子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我企业首先我就自己要做到，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在市场的这一个信用上面呢，我们企业它主动的去做出指引3.0这个里面的一些规范性动作的话，那么它可能对于消费者和用户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更好的这个信用和信赖。
1: 好，谢谢文教授的解读，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我们看到三年从1.0到3.0，我们是小步快跑，一个高频的节奏在跟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框架也在快速的迭代。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3.0的版本，还展示出了包括前瞻性在内的其他的一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关注。
2: 如今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应的安全治理也渐渐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今年七月，一项新标准的立项也格外引人关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这是全球首部面向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此次立项也填补了公众服务领域

0: 200项人工智能标准，覆盖基础共性、赋能应用、安全伦理等各个方面。有了标准，就有了安全和发展的底线。就在昨天，我国发布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融合的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脑机接口要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算法，才能读懂患者意图。如果没有标准，器械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影响的不只是疗效，还有患者的安全。
1: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除了划定人工智能所需的技术、设备等质量底线，我国也开始在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方面建设相应的管理规范。今年5月份，我国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确立九大原则，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敏捷共治，普惠共享。
2: 人工智能在过去的3-5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但是其实同时也面临了很大的一些安全的挑战，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偏见的问题、伦理道德的问题等等的这一类的，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家长他在用 AI 在教小朋友学习，其实这里面生成的内容里面如果有一些可能是不良的内容，其实反而会带来了很多负面上的一些作用，所以针对这里面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它是至关重要的。
0: 作为人工智能大国，我国始终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3: 文教授，我看有分析认为说，这次发布的这个3.0的框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有前瞻性。这个前瞻体现在什么方面？在您看来？
4: 这个前瞻性呢，主要是体现在对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治理。把它的这个安全纳入到我们在这一个框架里面去，所以这一个前瞻呢，它是基于我们现实当中已经发生的这一个安全性的一些事件，所以呢，它是沿着这条治理路径来的。它的前瞻呢，并不是说它假设会出哪些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前瞻它是一种务实性的一种做法。
5: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发展和安全从来不是对立的选项，治理持续升级，目的就是构筑安全屏障，让 AI 向善而行。技术的发展没有终点，安全治理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包容创新当中守住底线，才能够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社会。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6: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8: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7: 爸爸，我吃不下了。
8: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7: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8: 你啊，鬼机灵。
9: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10: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9: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6: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1: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

0: 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9月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3: 评书联播，
4: 国舅庞玉要到包公馆来赴宴，这一次行动可是非同一般。庞玉摆出了一副架势，他骑着马，肋下挎着剑，前后左右都是他的保镖，全都是带着刀的，带着剑的，背着弓的，插着剑的，全副武装。太守蒋曼呢，也肋挎腰刀伴随身旁。这支队伍往前一走，知道的是赴宴的，不知道以为是出去打猎的呢，全都带着兵器。眼看着快到了包公馆了，这蒋曼提前往里禀报，包拯早已经做好了安排，带领着手下人役迎接到公馆门外。庞玉一看见包拯，甩灯离鞍下了坐骑，缰绳扔给了从人，走两步来到跟前一抱腕：“哎呦，包大人，今天我到您的公馆里来招扰了。”包拯也抱腕拱手：“安了侯，前日到府上遭扰，早就想请您过府一聚呀、啊。今日您如约而来，真是给我捧笔生辉。”“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啊，咱们是近人不说远话嘛。”包公说：“离请。”这包拯头前带路，庞玉随后跟随，随从人意不离庞玉的左右。尤其是蒋曼，这蒋曼呢，来之前庞玉就嘱咐他了，说我要到在那儿，尤其是要在看戏的时候，你可别伴随我身旁在那看，你得在后边给我巡视，观察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一旦瞅着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你立即下命令把这府就包围了，我们别中了包拯的计策。所以这个蒋曼是尽心竭力的保护着这位国舅。来到里边之后，先是到客厅里边坐下喝茶寒暄，接着到饭厅里边端坐，酒席摆上。包拯请庞玉吃的这个饭当然赶不上庞玉请包拯那顿酒席呀、啊。那顿酒席庞玉那是下了真功夫，花费了大时间，也是花费了很多钱置办的。包拯这个呢，就是点到而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今天把这个酒席摆上之后，包拯心里想的是，你爱吃与不爱吃，最终的结果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如何把你捉住。可是蒋曼呢，知道包拯为了置办这桌酒席，那是花费了功夫的，是他亲自带着厨师是采购的。酒席摆上了，庞玉对这个也不感兴趣。其实庞玉今天到这儿来，主要的 要看的是那个百戏班子那俩妞。听人传言，这两个姑娘非常漂亮，而且技艺超群，他早就想见，没见着，因为包拯来了。可是今天包拯请他吃完了饭，就要欣赏他们的表演，庞玉是急着要看表演，所以这个酒桌上吃得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庞玉就说了：“包大人，听说今儿个您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场看百戏呀？”包拯说：“是啊，在我的后院已经搭上了台子，想请国舅欣赏这百戏。听说这个百戏团技艺超群，在陈州地区演得很红火。”“
5: 是是是是，我也早有耳闻。”“
4: 包大人，
5: 好好，今天我跟您一块儿观看观看这个百戏。”
4: 包拯说：“好吧，咱们后面请。”酒席满了之后，包拯领着庞玉往后来，来到后院。这后院早已经把桌子椅子座位全都排列好了，这个院子里边坐了几百人，这里边有包公带来的道队，还有这个衙门里边的一些差役都在这坐下了。前边这个座位给包公和庞玉留出来了，庞玉往这一坐，身旁边最贴近的两个保镖，一个孙谦，一个赵八，站在他的身旁。尽管他挡着后边看戏的，但是那也没办法，这保镖就是得在这站着，不能在这坐着。包公坐在这儿了，包公的身后站着的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保护着包大人，但是王朝马汉两个人是坐着的，这是他两者的不同。都落座之后，通知后台准备开演。这台上面家伙点一响，音乐一奏，这节目开演了。百戏团呢，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杂技团。您看杂技艺术历史悠久，从这个出土文物里边来看，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杂技艺术，而且那个时候从那个墓葬的壁画上就有什么彩钢丝啊，什么钻火圈啊，什么耍火球啊，水流星啊，这些个东西都已经有了。今天这个百戏团第一个上场来演的就是大武术，几个男士在那来回啪啪啪一翻跟头，在音乐声中这一表演气氛造得很浓。接着第二个上了一个女士在那耍这水流星，这水流星耍的真是出手不凡，与众不同，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尤其这女演员一上台，这个庞玉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张着嘴，看得就特别的入神，特别的投入。好好，这里是看戏呢，瞅着都很轻松，其实呢外围这个气氛很紧张。尤其是那蒋曼，这蒋曼遵照国舅的嘱咐，他看戏的时候他不能看戏，他得巡视。这蒋曼挎着自己的这腰刀在外边转悠，他在外圈转观察，看看哪里有没有埋伏的人啊，哪里有没有什么暗算国舅的地方。他正转着转着，忽然来了一个人：“哎，蒋大人，蒋大人，什么事？”“国舅府里来人找您，您快去看看。”“在哪儿呢？”“就在门房里呢。”“是吗？”这蒋曼马上跟着这个人就来到公馆的门房这儿了，开开门房的房门，迈步往里就走。他一走进来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是公孙策。这蒋曼当时就犯合计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这公孙策在这坐着？公孙策是这包拯的人呢，是他的孔目啊，他在这坐着什么意思？就听公孙策说了：“蒋大人，请坐，请坐。”蒋曼站那儿没动。“公孙先生，您找我吗？”“
6: 对，是我找您。”“
5: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4: 我现在那本公务在身，我不能在此久留，回见。这蒋万一抱办转身要走，他刚要转身走，就觉得脖子这个地方有点发凉，他拿眼睛往下一扫，哎呦，有一口刀弹到脖子这儿了，这刀是拿刀面贴着他的脖子，别动，让你坐下你就坐下，你要不坐下的话，这刀刃一转就给你抹平了。哎，蒋万心想坏了，今天果然我们是受了暗算了，这是包拯安排的，可是事已至此，这蒋万不得不听人家的话呀，马上转身倒退两步，旁边有把椅子，他就坐这儿了。刚一坐在这儿，两旁边过来俩人，这俩人谁？张龙、赵虎，两口刀堵到他这个软肋上了，左边一口刀是右边一口刀，身后边这个刀给他压到脖子上的是谁呀？包兴。说这包兴还有这本事吗？你看看关键时刻，你看他也有点作用。蒋万一坐在这之后，一看一边一口刀支到他的软肋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他只有老实。尤其那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蒋太守，我可告诉你，你得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啊！我叫赵虎，他叫张龙，我们哥两个都是战神威王落草为寇的出身，是屠龙岗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强盗，包大人把我们收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别看到了官府之中，在包大人的教育之下，我们懂得很多礼仪，不过这个心里边深处还有些野性，今天我们把刀逼到这儿，您就老实点，您要不老实的话，别说给你来个片汤，懂得什么叫片汤吗？片汤我不知道，片汤啊就是我这刀在那个软肋上往下一片一片的往下片啊，咱不用来片汤，呵呵，要不来个穿心面，咱们设计的没有人家设计的周密，人家怎么先把我给逮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基层的军事头领都找来了，找来之后一见蒋万，蒋万跟他们就说了，我说告诉你们啊，我现在正式向你们传达命令，你们马上把队伍集结起来，把这戒严取消，大街小巷的官军一律集合一起，出离陈州远退40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再回来，听到没有？这些个基层的这些个军事首领一听，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个人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有的还小嘀咕呢，哎，我是怎么看着咱们那蒋老爷那个脸色不对呀、脸色不对呀，那就该的，你没看见吗？有两把刀在那肋头上怼着呢，我瞅着了，那咱们怎么办？那听他命令啊，让咱走咱就走，咱管这呀。哎呦，外围的这个戒严队伍全都撤了，蒋万呢当时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拧过胳膊来，掏出绳子来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带到旁边一间暗室，高人在那看着他，别把他放走了，

0: 斩南侠斩雄飞也来了，他们几个人带着相符。这相符原来是国舅府里边的看家护院的一把保镖啊。相符在这国舅府，也就是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无人不认识的。说相符最近这一段时间没露面，别人知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只有国舅和张能等人知道这相符死了，而且是从蒋曼的嘴里得知的。蒋曼是听包公说的，是这么个结果。今天相符头前带路，斩南侠还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等人一起够奔国舅府。为什么奔国舅府？上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因为只有国舅在这儿的时候，那国舅府里边证据才能搜查得出来，尤其是他那放赈钱粮的账目。没有国舅的命令，谁敢把这个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啊！可是今天这就听不得国舅的话了。他们来到国舅府，迈步往里就走。国舅府府门这把门的按说是挺严格的，今天国舅上公馆里边去赴宴去，临走之时尤其是加重对把门的门役嘱咐，说不是我这府里的人千万别把他放进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相符，相符往里边一走，这些把门一看，哎呦，相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哎，您这带着都哪儿的？这都是我领来的。我跟你们说啊，好好在这看着，国舅在这看戏呢，我领来这几个人有重要事情。哎，好，您理请。相符带着他们几个人就进来了，因为相符对这国舅府非常熟悉，先知道账房在什么地方，先到账房里边把账封存，保证一个大包裹提了出来。管账的那个哪个也不敢拦，一瞧这个气势可要了命了。接着奔后院，为什么奔后院？后院边有很多在押的妇女，在押的大姑娘，包括那田启元、金玉仙都在那后边呢。他们想去打救这些人，正在往后边走着，对过来了一个人，谁呀？那张能。咱不说吗，那个张能他没去呀，他自个儿主动请缨，说留在家里边看家，因为他屁股上那伤没好啊。这张能呢上后院啊解手去了，解完了手回来，往前面一走，一看前面稀里呼噜来了一帮人。他跟相符走了个对面，当他一看见带头的是相符的时候，这张能就吓坏了。张能当时一愣，嗯，张能心里想啊，坏了，这个相符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活了？百日见鬼喽！他正愣神的时候，相符几步走到跟前，哟，张能，你没去呀？哦，你是相符吗？怎么的？几天不见，你不认识我了？
1: 是啊，我就是相符。
0: 不，相符，你不是那个死了吗？谁死了？我死了。你以为我是鬼魂出现了？看见没有，日头高照，有这个鬼魂吗？你没得死哦。我没死，我告诉你，我呀改邪归正了，我现在帮着包大人办事呢。
1: 张能，你别走
0: 啊，
1: 头前带路。
0: 哎，头前带路说啥子地方？上后边，你最清楚。什么什么软红糖啊，什么藏娇楼啊，都在什么地方压着多少个小男妇女啊，大姑娘小媳妇都在哪儿呢？去那个田启元压在哪儿？哎，那个金玉仙在哪儿？还有那么多被抢来的女人，你领我们去。哎，要得快点。
1: 好，我你不晓得，我这个臀不有伤啊，少他妈扯。
0: 你再说有伤，我踹你一脚。
1: 不要踹哟，不要踹，一踹就更疼喽。
0: 快走！这张能头前带路，大家伙随后跟着他们，来到后边， 到了后边所藏着女人的这些地方，全把方。

0: 门都打开了，房门打开，捆着的解开，锁着的打开，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出来了，告诉他们一律都到包大人的公馆去。现在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先都到公馆里边去，有人接待他们，把他们要归这个地方，然后再审问他们的案情。所以这么打开门，这么一放，有的男的，有的是女的。说男的是什么？把女人抢来了，男人不同意，到这来找他来的，就给抓起来了，也给看押起来了。所以也有男的，这几个人这一出来，这个局面非常乱，乱乱哄哄的往外一走。当这些个人都走完了之后，相府跟大家说要奔包公馆，可是一没身的功夫，相府突然发现这赃囊没了。怎么回事？这个赃囊非常的狡诈，他们是到后院里边来，什么软红堂啊、苍蕉楼啊，把这些被押的人都给放了。可是这个后院里边有一个地道，当年修建这个安乐侯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地道。因为这个安乐侯庞玉啊，想到自己逃跑之路，他也想到自己作恶多端没有好报，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他好有个逃跑的路啊，修了个地道。这个地道就在那个苍蕉楼的旁边，张能他知道这个地道口。庞玉跟他说了，相福呢听人说过，不知道地道在哪。这个赃囊借着往外一放人，人稀里糊涂往外一走，这么一乱的功夫，这赃囊掀开这个地道盖，他就下去了。他有打这个地道里边往前走，走出去就出了府了。出了府之后转身，他急步就奔包公馆。来到包公馆，这急急忙忙往里就走，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包公馆外边人想拦他没拦住，这赃囊一下子就跑到了后院了。跑到后院一看，这国舅还在那看戏呢。赃囊赶忙来到国舅的身边，一见着庞玉，国舅爷了不得了，人们跑到我们府里吵架喽。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梨、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梨、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积分句句。
7: 积分字彦霄，逢义连韶人，又有孝性，父为监吏所诬，罪当论死。积分抓灯闻鼓，其代父从死，后人举之孝廉。积分以因父求名为耻，终不得举，少年便为知耻之士。
8: 父亲，请用茶。
9: 好啊，
8: 父亲为何愁眉不展？
9: 这是那刺史写来的信，扬言我若把事情暴露，就让我家破人亡。
8: 此事因何而起？
9: 前日我查阅本县账目，发现朝廷拨下来的银两比之前的数目短缺很多， 于是便向刺史询问，刺史只是支支吾吾说朝廷临时拨款有变，我当时便觉得此事有蹊跷，不过刺史一直避之不谈，我猜想一定是他从中谋取了私利。
8: 这信中言辞语气强硬，一孩儿之见，父亲就当此事没有发生，万一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9: 此事既然被我发现了，就不能姑息养奸。
8: 父亲，千万不要因此而使我们家道破败呀！本来母亲就去世得早，如果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该如何是好？
9: 芬儿，一个男子汉应该担起责任，不能苟且偷生于奸人的胁迫下，应该以姑息养奸为耻。我常常教导你做人要正直，如果为了自己一时安宁而包庇纵容，这与叛国投敌别无二致。
8: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
9: 好，时候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8: 孩儿告辞。
6: 一日，几位官差来到县衙。
10: 谁是这元乡县令？
8: 元乡县令正是我的父亲，请问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10: 他现在在哪里？
8: 在书房中读书。
10: 给我进去搜。
8: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凭什么抓我父亲？
10: 小孩快让开，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小心我连你一起抓去。
8: 不行，你们没有理由，不能抓人。
9: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0: 你就是元乡县令？
9: 正是在下。
10: 我们是奉命前来逮捕你的。
9: 等一下，我到底所犯何事要被抓捕？
10: 我们只负责抓捕，别的不管，走。
8: 父亲。
11: 少爷，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8: 父亲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让人抓走了，这饭我如何吃得下？
11: 你现在在这里焦虑也不是办法。
8: 我要到京城去救父亲。
11: 你现在年仅15，独自上京，加之到京路程遥远，担心你吃不消。此外，县令如今的情况不明，你去了也只能是盲目寻找啊。加上母亲早逝，父亲不在，你要是再离开这个家，谁来操持啊？
8: 张伯，你跟着我父亲有多长时间了？
11: 自从你父亲住进县令府以来，我就在了。
8: 那个时候我尚未出生。张伯，在父亲为官的时日里，是否有什么不对的行为？
11: 县令一直是为官清廉，这个你也是知道的。
8: 这就奇怪了，父亲向来为官清廉，为何会被无故带走？
11: 这个我们也无从得知，我们只有等候下一步消息了。
8: 但愿父亲平安无事。
11: 少爷，还是先吃饭吧，我先告退了。
8: 张伯为何如此慌张？
11: 我听到有消息说是吉大人犯的是谋反之罪，如果罪名属实，可能要秋后处斩。
8: 张伯，你是从哪里知道的？消息可靠吗？
11: 这人命关天的事，说是临近县令刚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我看很可信。
8: 不行，父亲现在凶多吉少，我必须马上去救他。
11: 少爷，你这样毫无方向的去，京城那么大，找到管事的人都要好长时间，劝你还是静下来找找原因，这样到京城办事也会有个方向啊。
6: 吉芬在书房里四处翻找。
8: 这信不在书房，想必一定与他有关。张伯，家里就交给您了，麻烦您帮我照顾好弟弟妹妹。
11: 你放心的去吧，到了京城给我们写个信。
8: 一定。你们在家一定要听张伯的话，不要到处跑。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2: 哥哥，您就放心的去吧，一定要把父亲救回来啊。
8: 那我就先走了。
12: 哥哥再见。
13: 哥哥再见。
12: 哥哥早点回来。
6: 就这样，吉芬踏上了京城救父的旅程。走累了，就背靠大树，吃口干粮，喝口凉水。看到京城的界碑，吉芬眼前一亮，脚底生风。
8: 京城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禀大人，外面有一个自称吉芬的少年说要见您。
2: 吉芬可是原乡的吉芬？
1: 属下不知，不过看他风尘仆仆的样子，像是刚赶路过来。
2: 没有听说过什么吉芬，不见。
1: 我们已经让他走了，但是他说人命关天，一定要见大人。
2: 一个小孩赶走就是了。
3: 想必很有可能是原乡县令的儿子，这样做太明显，还是让他进来，这样也可以顺水推舟，打消他的疑虑，省得日后麻烦。
2: 那就叫他进来吧。
1: 是。
0: 御史一个眼神和手势，刺史躲到屏风背后。
4: 拜见御史大人。
2: 说吧，你见我有什么人命关天的要事？
4: 大人，我是原乡吉县令的儿子，父亲现今毫无缘故地被抓到京城候审。
2: 你父亲被捕与我何干？
4: 父亲前日发现刺史有徇私舞弊之嫌，没有理会刺史的书信威胁，向您写信告发。我怀疑父亲被捕和此事有关系，所以特此前来，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2: 这个我恐怕帮不了你。
4: 我父亲是给您写的信，如果您可以出面为父亲作证，在下感激不尽。
2: 我没有收到什么举报信。
4: 不可能，父亲就在半个月前给您写的举报信。
2: 你这个小孩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告诉你我没有收到什么举报信吗？你父亲被逮捕一定是有原因的，你还是先回去等着审查结果吧。
4: 这不可能。
2: 你这个小孩怎么这般执拗？
4: 我父亲向来廉洁自律，不可能犯罪。
2: 说这些都没用，是否有罪朝廷自有定夺，你要是再不离开，我就叫守卫轰你出去了。
0: 实在不得已，吉芬只好走出御史府。他看到刺史的车骑走了过来，赶忙转身快走几步，在石狮子后面躲了起来。见刺史下了车，他佯装不小心撞到刺史身上，并看到了他手中拿着的一封书信。
5: 哼，你这个小孩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呢？
3: 一个小县令就想在御史面前把我给告倒了，真是笑话。
0: 走投无路的吉芬在京城街市跪地痛哭。
1: 小孩快让开。小孩说你呢，要哭一边哭去，不要在这儿挡道。
6: 怎么回事？
7: 前面有一个小孩在路中间哭，我们过不去。哦，
0: 轿中一官员模样的男子走了下来。
6: 你是怎么了？为何在路中间放声大哭呢？
4: 我父亲被人冤枉，马上就要出斩了。哦，
6: 看你的样子不是本地人，你是哪里来的？
4: 我家在原乡，为了救父亲独自一人来到京城，但是现在走投无路了。
6: 多么孝顺的孩子呀，你叫什么名字？
4: 吉芬。哦，
6: 到我家里来吧，坐下来给我详细说说。先吃点东西吧，你这一路一定累坏了。
4: 没有父亲的消息，吃什么东西都没有胃口，还求您先去帮我打探一下父亲的消息吧，小民感激不尽。
6: 果然是至孝之子，我先替你去打听一下，你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4: 见您一脸愁容，我父亲的事怎么样了？
6: 你先不要着急，坐下听我慢慢说吧。我见到你父亲了，他是谋反之罪，就在昨天耻于狱卒的审问，自己招供画押了。
4: 什么？他自己认罪了？这不可能。我父亲为官期间一直是廉洁自律，忠君爱国，怎么可能犯了谋反之罪呢？
6: 的确，

0: 我在和他交谈时确实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言语甚是无奈。
1: 父亲为官以来从来都是为了百姓谋福利，怎么会谋反呢？
0: 你父亲在入狱之前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1: 父亲发现了刺史有贪污之举，刺史曾给他写过信，威胁他此事不可暴露，但是父亲刚正不阿，向御史写信举报，可是御史矢口否认自己收到过举报信。后来我在门口看到刺史拿着父亲写的信从御史家出来了。
0: 看来此事并不简单呐。
1: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孩子，官场险恶呀，对于此事我也没有办法。
1: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人冤枉啊。
0: 你父亲已经认罪，案子已结，看来你只有一个办法了。
1: 还请先生明示。
0: 啊，快起来，我只能帮你想办法，成不成功就要看你的了。
1: 只要能救父亲，晚辈定当尽力去做。
0: 前面过去两条街就是廷尉府了，门口有一面登闻鼓，你可以敲响登闻鼓，将实情告知蔡法度。如果你父亲是被冤枉的，他会帮你的。
1: 多谢先生指点，先生救命之恩日后必定报答。
0: 你记住，今日之事不可让外人知道，官场险恶，稍有不慎，你我便都要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1: 晚辈记下了。
0: 等一会儿我让下人送来纸笔，你写好材料便去找他吧。
1: 有劳大人了。
0: 希望你能成功地解救你的父亲。
1: 多谢先生相助。
0: 去吧。
2: 吉芬来到廷尉府门前击鼓鸣冤。
3: 小孩快走开，不要在这里捣乱。跟你说了，快走开！
1: 我要申冤，为何不能敲鼓？
3: 你一个小孩有什么冤呢？这里是廷尉府，有什么冤屈，回去找你母亲去。
1: 我要替父申冤。
3: 那就去找县令去，我们这里处理的都是家国大事。
1: 我父亲真的有冤屈。
3: 我说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执拗呢？你要是不走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1: 我就在这里等廷尉大人。
3: 要等就等吧，随便你。
2: 天色渐晚，大雨滂沱，雷鸣闪电。吉芬怀揣信件，坚定地跪在廷尉府前。第二天一早，守卫走出府门，发现了晕倒在地的吉芬。他赶忙把吉芬抱进府衙歇息。
1: 我这是在哪里啊？
4: 这是廷尉府，你昨天淋了一夜的雨，早上晕倒了，是门口的守卫把你救进来的。
1: 我的东西呢？
4: 是用荷叶包的吗？廷尉大人看过，已经呈递给皇上了。
1: 皇上怎么说？
4: 此事皇上自会定夺，你就先休息吧。
2: 吉芬肩背枷锁，被廷尉带进牢中。
5: 你们先出去。你的材料里面说你愿意代父一死。
1: 是，只求代父一死。
5: 你看看这些东西，你真的不怕死吗？
1: 怕，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蒙冤受死。
5: 你只是个小孩子，不懂什么生和死。如果有人教你这么做，现在说实话，我不会让你死的。
1: 殃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意，如今我代父受死，又哪里需要人教呢？
5: 来人呐，给他换一副小的枷锁。
1: 不用了。
5: 看你身躯如此瘦小，却带着一副厚重的枷锁，好心给你换轻的，为何还不愿意？
1: 我是个死刑犯，怎么能减轻镣铐呢？
5: 哎，告诉我，谁让你这么做的？父子俩都不用死，岂不更好？
1: 我只想用自己的死延缓父亲的性命，绝非他人受益，还望大人明察。
5: 哎，
2: 提 廷尉带着吉芬之父来到监牢与儿相见。
1: 父亲，
5: 皇上看了你想要代父一死的材料以后非常感动，但是担心你是受人指使的，于是命我威逼利诱套取真相。我将审问的实情向皇上禀明后，皇上大喜，赦免了你们父子。
1: 谢皇上恩典。
6: 谢过廷尉大人，要是没有您，我们父子怕是再也不能见面了。
1: 谢谢廷尉大人。
5: 你们就不要再谢了，快回去吧，家里人一定急坏了。真羡慕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1: 真的是多亏了吉芬，千里迢迢救回父亲。
5: 是啊是啊，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而且还这么有本事。
6: 进来。
1: 父亲请用茶。
6: 这是丹阳尹王志来的信件，说是想要举荐你做孝廉。
1: 是上次来信的那个丹阳尹吗？
6: 就是他，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意思。
1: 劳烦父亲转告，如今我年纪尚小，学识浅薄，心智尚不成熟，不适合举为孝廉。
6: 你想婉言拒绝？
1: 孩儿正是这个意思。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你代父从死之事大家都有所耳闻，如此孝义之事，孝廉非你莫属，为何又要取消呢？
1: 父亲蒙冤入狱，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儿子应该做的，如今被举孝廉，岂不是借此事求取名誉？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
0: 原来如此，当初在举荐你时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
1: 所以还望大人能取消晚辈的孝廉资格。
0: 你小小年纪，不仅是至孝之士，且懂得廉耻，你的德行远远在我之上啊。
1: 王大人过奖了。
0: 你的心意我已明白，随后便会去掉你的名字。
1: 谢过大人，既然如此，晚辈就先告退了。
0: 如此懂得至孝廉耻之事，以后必成大器。
8: 吉芬年仅15，代父从死，被誉为至孝之士，人举之孝廉，已因父之名被举为耻拒之。年17，应聘为本州主簿，初见万年县，设官积月，风化大兴。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市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物，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0: 赞歌。
1: 一如鸠连。
2: 明朝刘一如，官至刑部侍郎，清廉高洁，为人称道。刘一如祖籍宜昌西陵，张居正之女，远嫁刘一如长子刘堪之，带了丰厚的嫁妆来。
3: 快来瞧瞧吧，刘大人家娶了张大人家的千金，嫁妆里光宝珠就有百枚，布料缎子都是最清细名贵的绢。哎呀，张家真有钱，可刘家一向简朴，张家小姐嫁过来能习惯吗？
4: 孩儿给父亲大人母亲大人请安。
5: 爹请喝茶。娘请喝茶。
6: 好孩子，快坐着去吧。
5: 孩儿初来乍到，不知爹娘平日的喜好，便擅自做主挑选了两只南海红珊瑚，作为给您二老的见面礼，请您笑纳。
6: 哦，这红珊瑚是真的呀。
7: 辛苦你了，路途遥远，你从家里带的人都安顿好了吗？
5: 回禀父亲，媳妇过来只带了两个贴身丫头，两个仆人，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其他抬轿抬箱的人送亲之后便要回去。
6: 老爷夫人饭好了。
7: 啊，先吃饭吧。
8: 餐桌上只有几道素菜，很是清淡。
5: 婴儿，取点胭脂玫瑰。
9: 是。
5: 我从小脾胃就弱点，胃口不好的时候，吃点这个胭脂玫瑰就能下饭。爹，娘，你们也尝尝。
6: 味道确实不一般，怎么做的？
5: 这个胭脂玫瑰要采夏天开得最好的玫瑰花瓣，用初春投雨后新采的百花蜜炼制，秋天啊埋在果木树根旁，等冬天雪化之后再取出来吃。
6: 这胭脂玫瑰好是好，可做起来太过讲究，真不是一般人家可以吃到的东西。
5: 这味道的确取之不易，只是我从小吃惯了它，再吃别的都没滋味。临行前我娘专门为我带了几坛。
6: 这胭脂玫瑰名贵难觅，吃完了可怎么办？
5: 一坛小食罢了，总有办法的。
9: 少夫人还想吃什么菜？
5: 我饱了。
6: 这就饱了？哎呀，因为你来才让吴婶多做了两道菜，现在还剩这么多。
7: 大儿媳，咱家素来就以勤以俭为刘家传家庭训，这些嫁妆实在也用不着，所以我打算把你的嫁妆全部锁起来，你可愿意？
5: 媳妇不明白，嫁妆乃女儿陪嫁之物，也算是刘家之物，为何要锁起来？
7: 富贵如浮云，俭德久可贵，这道理你可知道？
5: 知道。
7: 道理若只是听来的，倒成虚话了。你既然嫁入刘家，就该知道刘门向来以俭德为贵，不喜铺张浪费。你在娘家过惯了舒服日子，但这个家里要清贫许多，恐怕没办法让你像过去那样生活了。
9: 可是我家小姐，
5: 婴儿不许造次。

0: 爹的教诲惜父明白，您既觉得锁起来好，那就锁起来吧。若是如此，我有婴儿一个人相伴便可，其他陪嫁过来的婢女佣人、孩儿这就送他们回去。
1: 小姐，
2: 嗯，这样也好。
3: 看着自己带来的嫁妆被一一封存，张家小姐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

0: 希望你能明白，这门既然锁上，就不会再打开，钥匙给你保管。
1: 是，父亲。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3: 小姐，咱在家啥大场面没见过，怎么到了这里您倒喘起大气了？
4: 第一天学习家务，我可不想在婆婆面前出丑。
2: 婆婆领着儿媳走进厨房。
5: 老刘，老刘。哦，老刘打水去了。来，这是米缸，咱们一家人吃饭，这一斗米就够了。不管丰年还是灾年，称米时都记得抓一把回去。你可别小看这一把米，一天三顿饭，一年下来又是半缸米。你看，这是水缸，水要省着用，洗菜水还能浇地，洗米水可以用来洗碗。老刘挑一趟水怪辛苦的，别浪费。
4: 娘，您怎么亲自动手呢？仆人都去哪儿了？
5: 这几天厨房里的吴婶请假回乡了，老刘只做些粗活，不会做饭，只能咱娘俩来做饭了。
4: 娘，咱家只有两个仆人吗？
5: 是啊，咱家人少，用不了那么多人伺候。来，你看这灶台。
3: 小姐，这下咱们可怎么办？
2: 夜深了，老两口在灯下说说话。
5: 这闺女脾气倒是挺好，可是从来没有做过家务。老爷，一进门就让她进厨房打理，能放心吗？
0: 夫人，你难道没听说过“教父出来，教儿婴孩”吗？堪知是我刘家长子，张氏身为长子长媳，便是未来刘家的女主人，让她越早适应刘家俭德的家风，以后越好持家。
5: 也对，媳妇啊，这是咱家的厨房，你是长媳，家里厨房的活你先学着，我慢慢教你怎样勤俭持家，这是持家之道。
4: 娘，我还什么都不会。
5: 没关系，慢慢来，我会在一旁帮着你。新媳妇上任，凡事都是头一遭，有一点你一定得记住。
4: 是，您讲。
5: 老爷的俸禄有限，每月的家用都是有数的，可是吃穿用度、人情往来又一样都少不了，所以持家凡事都要精细打点，千万别超支了。
4: 是，孩儿记住了。
6: 刘夫人教着张氏有条不紊地把账本记好，学习量入为出、节约用物之法，张氏慢慢融入了这个家。
4: 婴儿啊，你帮我瞧瞧这账怎么越算越糊涂呢？
3: 哎，我看看。小姐，这才不到十天时间，咱这个月的家用只剩一两银子了。
4: 我们也没买什么呀，怎么只剩这点儿？婆婆月底还要做寿宴呢，
3: 这可怎么办呀？要不寿宴办得简单点儿？
4: 不行，这可是我来婆家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无论如何都不能丢了脸面。哦。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娘，请用长寿面。媳妇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5: 好好好。
0: 大儿媳是不是有话要说呀？
4: 父亲，媳妇是有所困惑。
0: 你说。
4: 娘过大寿本来就是一件热闹的喜事，媳妇想多做些准备，好让娘高兴一下，父亲为何不答应？
0: 今天是你婆婆寿辰，咱们刘家代代皆以勤俭廉洁为治家之道，人一生唯有廉洁才能克制欲望，何况今天为母难日，更要以简约不浪费来感念母亲的伟大。
4: 父亲教导的事，媳妇明白了。
0: 孩子，不是爹苛待你，俭德是我们刘氏代代相传的家风，不能铺张浪费，坏了规矩。
6: 旱涝并至，全县陷入灾荒之中。刘家因年故并无厚财储备，餐桌依然全是简菜。
2: 果儿从外面跑到灶屋，一进来就看到了一盆香喷喷的炒鸡蛋，他拿起筷子就夹。
4: 果儿，长辈还没吃，你怎么敢动筷子？
3: 娘疼。
8: 果儿，鸡蛋是给你爷爷奶奶补身体的菜，不是给你吃的。
3: 娘疼疼。
8: 老爷，请用饭。
0: 果儿为什么哭啊？
8: 小孩子贪馋，偷吃了鸡蛋，被少夫人打了一下。
0: 啊，他们桌上没有鸡蛋吗？
8: 灾年里东西都贵，家用实在紧张，这鸡蛋还是我跟少夫人纺织换来的呢。
0: 啊，
4: 乖，别哭了啊，爷爷奶奶身体好了，才有人疼果儿啊。
3: 果儿以后都不吃炒鸡蛋了。
0: 大儿媳呀。
4: 爹，您还没有去吃饭啊？
0: 以后别给我们开小灶了，一家人还是要坐在一块儿吃饭。孩子小，还得长身体，营养尽量跟上。我知道你持家有难处，全家人一起共度难关，你不要太辛苦了。
4: 爹，爹，其实咱家有东西，要不……
0: 这锁不能开。
4: 是。
9: 果儿的烧退了吗？大夫怎么说？
4: 大夫说这病倒不打紧，只是想要康复快点，应该多吃些有营养的食物。
3: 娘，我不想吃粥，我想吃冰糖银耳。
4: 乖，米粥一样好吃。
3: 可是娘，我好久没吃过了，就想尝一口。
9: 一碗冰糖银耳而已，你就给果儿做了吧。
4: 如果有东西做，难道我这个当娘的会舍不得？在荒年间什么都缺，我手头要是能有点富裕，再贵也给孩子买啊。
5: 老爷，果儿病刚好，小可怜似的，好歹给他补补营养啊。
0: 那就补啊，这事儿怎么问起我来了？
5: 这不是没钱吗？我想着儿媳妇。
0: 不行。
5: 老爷，果儿可是你的亲孙子啊。
0: 夫人，此事关乎原则，你不必多言。
5: 哎，你这当爷爷的可真狠心呐。
9: 父亲，嫁妆本是稀产，普通人家若遇这种灾荒，女眷拿出应急也是常事，父亲为何竟毫不通融？
0: 这件事已有定论，无需再言。
9: 父亲为何如此不近人情？孩儿不解，还请父亲大人明示。
0: 哎，你把大家都叫过来吧。
4: 爹，娘。
0: 果儿，头还痛吗？
3: 不痛了。
0: 听说你想吃冰糖银耳？
3: 娘刚给我的米粥里放了冰糖，一样好吃。
0: 人言富贵不过三代，俭德却可长久。果儿是个好孩子，小小年纪就懂事明理，你教得好啊。我又何尝不想疼孙儿？你们都奇怪我为什么不肯开锁，开很容易，可是开锁以后呢？小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长大以后又该如何教导？我只问一个问题，若大儿媳不是显贵之后没有这笔嫁妆，遇到灾年，咱们的日子难道就不过了？
4: 爹，孩儿明白您的意思，哪怕节衣缩食，总有办法度过艰难。开锁这件事，以后我再也不会提了。
9: 孩儿知错，以后再不提嫁妆的事。
6: 后来灾荒总算度过了，谁知却传来张居正去世的消息，紧接着张氏一族便遭政敌迫害抄家，不仅千金之产荡然无存，更遭家破人亡的惨事，一时间风云突变，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5: 媳妇，你已经哭了两天了，再这么哭下去，身子要哭坏的。
9: 娘，您别跟着哭了，我去劝劝他。
5: 老爷，咱们和张家是亲家，张家出了这么大的祸事，咱们会不会被牵连进去啊？
0: 哎，祸福难辨，富贵难长，朝中风云瞬息万变，又岂是能料定的？
5: 那我们总得做些防范吧。
0: 防范他人何其难，何况防不胜防，我们只能管好自己，行正路，做好事，公道自在人心，且静待其变吧。
5: 唉，
6: 没过多久，因刘一如平素廉洁，名声在外，不但未被连累，反而迁至工部尚书。
9: 太好了，遇此大祸，父亲不但未被牵连，竟得以升迁。
5: 谢天谢地，一家人平安就好。
10: 老爷能化险为夷，全凭平日的德行深厚啊。
4: 老爷，夫人，好消息。小姐，听说内阁有人出面保了咱们张氏的族人，还给了一处小院，把流放边疆的人都召了回来，全部搬在一起了。小姐，张家人好歹团圆，不至流散了。

0: 好了，太好了！家父去后，我才知世态炎凉。我张家过去门庭显赫，如今却沦落得家产尽无，可怜我的哥哥侄子们，以后要如何生活？
1: 大儿媳，你的钥匙呢？大儿媳，你来开锁吧。
0: 爹，这是。
2: 门被打开，尘土飞扬。多年前张家小姐带来的嫁妆一件不少，封存完好。
1: 大儿媳，这些本是你从张家带来的，如今不如再送回去吧。
0: 爹，
1: 快起来。
0: 爹，我娘家处在盛世，您不贪负权贵，待我张家落难之时，您却雪中送炭。孩儿今日才懂得您当日的教育。

0: 贵，花无百日红，富贵如浮云，本以刘家不便见得的家风，才能享得现世安稳。
1: 孩子，明白就好。
2: 人尽皆知，富贵如浮云，然能始终贯彻者却难能可贵。一如君莲，既不败坏家风，更在日后救助贫乏，其清廉正直的美德为人称颂，后世百姓更将其门前的街称作锁堂街，至今流传。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3: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3: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6: 评书联播。
17: 杜庞玉在包公馆的后院里，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杂技呢。这个时候，张能来了，一见庞玉就说：“
18: 贵舅爷，坏了，死喽！”人家跑到咱们的家里吵了架喽。
17: 按说这庞玉要是听到这么一句话，那马上就得蹦起来。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庞玉在那儿坐着没动。为什么呀？此时此刻这庞玉啊，瞪着两个眼睛，张着嘴，全神贯注，被台上的那种表演给吸引住了。这百戏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刚才他看了这个百戏团的这个班主飞叉里，一个飞叉表演，飞叉里的飞叉在同行里边是佼佼者。他这个叉呀，耍起来之后，看那个叉在他身上来回滚动，叉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之响，他那个招数比别人都多，而且那个熟练程度比别人都强。尤其是他有个绝活，这个叉在身上滚着滚着，耍着耍着，有一只家巧在这个台前边上空飞过去了。这个家巧 刚那么一飞过去，就瞧这个飞叉里突然把这个叉一抖，呱啦往高空一抛，这叉唰的一下子是把那家巧给扎死了。没有，要把家巧给扎死那不算水平，家巧不是飞着吗，把家巧翅膀给扫了一下，翅膀上那毛给掉下两片来，把那家巧吓了一大跳，这毛飘落下来了，而那叉往下一落的时候，这飞叉里啪把这叉又接住了。您瞧，这既展示了自己的技艺，同时呢又保证了自然生物的安全。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有这种思想意识，说刚才的这个叉一飞，这一接，把这国舅就给看傻了眼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是这班主他的二女儿李二姐表演的柔术，又叫软功。现在台上正是李二姐在那表演软功呢。这李二姐身上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服装，在台上做着那个动作，呵，把这个国舅两个眼睛整个给吸引过去了，用现在的话说，吸引住了他的两个转动的眼球，转动的眼球现在不转动了，定死在那儿了。一是李二姐长得漂亮，第二李二姐的技艺出众。这国舅瞅着李二姐在台上这个表演，一瞧那腰跟桥似的，那个身体软的跟面条似的，在台上做着很多的优美的动作，这国舅眼睛瞪圆了，嘴张着，心里边在想着，他想什么？哎呦，这妞长得真漂亮，这小身板真柔软呐！啊，行，等着这回他演完了之后，我一定把他叫到我的府里去，让他单独的给我自个儿演。你想在这个时候，这张能来了，跑到他跟前说，说那要抄家了，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拿手一拨了张能，哎，我说你躲开，我这看见。

0: 爷们呢，这张能往旁边一闪身，心想国舅怎么的了啊？张能抬头往那个台上边一看，哎呦，台上一个美女正在那表演呢。这张能心想，这个时候还是你欣赏美色的时候吗？啊，大难临头了。这张能就说了，桂秋爷怀的死喽，我跟你说，咱们的那府里娶了人喽。他这第二番一说话呀，这国舅庞玉才有点注意了。嗯啊，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桂秋爷有人上咱们那个府里去喽，抄家喽，把那个赃物都拿走喽，后面的人都给放喽。谁去了啊？哪一个去哟？就是那个包黑子派去的人哦。你还在这有心会看戏嘞，要倒霉喽。哎呦，这庞玉听到这里，马上感觉到事情严重，立即就站起身来。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瞧了瞧坐在旁边的包拯，哎，我说包拯啊，今儿个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看百戏，怎么你手下人跑到我府里边瞎折腾去了？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包公一听，国舅，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们去办公，与您没有什么关系，您坐下还看戏。什么？我还在这看戏？我他妈再在这看戏，我那院子和家里边就都全乱了啊！我告诉你包拯，行，等着，咱们回头再算账。庞玉说到这里战神星转身要走，他身后面那两个保镖啊，一个孙谦一个赵霸，这两人保着庞玉刚想要走，包公这阵站起来了，国舅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着包拯？我要回府。回府？国舅恐怕你回不去了吧。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庞玉可往心里去了。庞玉心想，坏了，我中了包拯的计了。看来呀，这个张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那边已经有人到我的府里闹腾去了，现在这边他想不让我走，那还了得了。国舅庞玉就说了，姓包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吗？啊，我告诉你，你让我走也得走，不让我走我也得走。蒋万，蒋万你在哪里？他这阵喊蒋万。包公微微一笑，国舅，蒋万早已经被我捉获看拿起来了。啊，你把蒋万给逮起来了？好。这是庞玉一回身，看着他两个贴身的保镖，孙谦赵霸。孙谦赵霸，来，咱们爷们杀出一条血路，回府。这阵国舅也真急了，唰的一下子肋下抽出宝剑。他这两个贴身保镖一探背膀，身后噌亮出来双刀。这俩人手里边拿的都是双兵器，他们两个挥舞着双刀要往外闯。这边呢，包公左右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两个人也把腰刀抽出来了，要保护着包大人。包公一看这种局势啊，真是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包公的原计划并不是这样，他原来是想的是他在这儿陪着国舅看表演，那边呢展雄飞相府等人到他的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包括物证以及人证。人证物证俱获之后，他们一回来来到这个现场，就把国舅给现场抓获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能提前在地道里跑出来，跑这送信来了。这么一弄，跟预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你谋划不如变化，话又说回来，这变化还不如造化。现在是变化了，变化的结果就看谁的造化大了，就看这个自然规律是往哪发展了。这个时候的包公心想，不能让庞玉跑了， 如果让庞玉跑出了包公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包公已经知道外面所布置的官兵早已经都撤掉了，庞玉就已经是在他这个包公馆的院里边陷入罗网之中，但是他有可能挣断罗网而逃跑。包公告诉王朝马汉，把庞玉截住，与我把他拿下。你说这句话，王朝马汉这种挥舞着腰刀就想奔庞玉而来，可庞玉这两个保镖呢，这两个保镖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贴身保镖也颇有武艺呀。孙乾、赵霸两人挥舞着双刀，跟王朝马汉两个人就打起来了。院子里头这些个看戏的多数是包公手下的人役，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包大人从小没练过武啊。此时此刻包公的心里边可真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小的时候只读诗书不习武艺，心想早知有今天，我哪怕练两下呢，我顺手抄起一件兵器来，我也能跟他比划比划呀。可万万没有想到，我让这么一个人，他居然拿着刀逼着我。但是包公并没有下命令，张能用刀逼着包公，你下不下命令？哎，我告诉你，你要不下命令，我这一刀就给你捅进去喽，你就完喽啊！这个不是假的。他拿刀逼着包公，包公往后倒退，他往前步步紧逼。你不下命令，不下命令我就要捅了。他说着话，双手一合，这个刀，这刀尖对着包公的前胸，他就往前捅。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在他身后飞过了一件兵器。什么兵器？钢叉。咱不说了吗？这个百戏团里的班主啊，号称飞叉李。刚才那个飞叉李，那飞叉练得非常出色。此时此刻，这个飞叉李站在台上，一直观察着现场的动乱。这飞叉李呀，不留心别人，他就留心这包拯。他知道这位包大人是个清官，老百姓有口皆碑，都说这个包大人从东京汴梁一出来到陈州来，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之案，断案公正，执法严谨，是个少有的清官。包括这个班主飞叉李亲自见过包拯，包拯都说要把这国舅捉住，要给这个陈州的百姓伸冤。飞叉李心想，有这么一个好官来了，我们可得好好保护着。这个好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如果这么一个好官也死了，这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他站在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他瞅见开始包拯往后退两步，没想到张能这小子拿了一把刀逼着包拯节节往后倒退，他双手一合刀，真要往包拯的前胸去扎。飞叉李心想，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我得助包大人一臂之力。怎么助呢？按说飞叉李那飞叉可是非常有准的，刚才咱说了，那飞着的夹巧一走，那叉抖手往上一扔，都能把那夹巧翅膀上的毛给戳下两个叶来。别说戳这人呢，这叉要在后边往后胸一扔，扑的一下子就进去了。他这个叉跟别人叉还不一样呢，别人练那个叉，那个叉头是不开刃的，因为耍弄的时候生怕蹭着肉皮呀、给划破了。飞叉里艺高人胆大，他这两边的叉头是开刃的，不开刃怎么能把那个夹巧的毛给铲下来呀、正因为是开刃的，所以他一抖这个叉扔出去，那是有力量的。不但说有力量，由于叉头是开刃的，碰见肉就能给多进去，他要在后边给他后胸一插，就能把他插死。 但是这位飞查理毕竟还很冷静，他心里合计呀，他合计什么？飞查理心想，我要把他插死，这是一条人命啊，一死人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将来包大人说不定执法森严，还问我一个罪，我既有帮助包大人，我还不能把这小子给治死，怎么办？我找到肉厚的地方给他来一插吧。哪肉厚啊？臀部。这飞叉里就把这叉一抖，照着张能那个后屁股哗楞就飞过去了。他可不知道张能这个臀部啊，让展雄飞打过一袖箭，这一袖箭打去他起出来之后，由于他这个身体可能是老不洗澡脏给感染了，他自个儿上了点药还没见效，现在化了脓了，一直是疼着呢，他走路现在都一瘸一点的。飞叉里这叉往这一飞，他可真巧，可真寸，就在展雄飞袖箭那个伤口那个眼儿上就又给来了一叉啊，噗的一声，这一叉就叉上了。这一插一插上，这脏能妈呀一声的一蹦高，哎呦，这那个鬼儿子啊，往我这个地方插哟哟，这是薄弱环节，他还知道薄弱环节呢。这下子给他插上，这小子疼得直蹦啊，那刀都扔地下了。他这刀一往地下一扔，包大人的危机就给解除了。这个功夫飞叉里由打台上腾楞就纵身下来了，用手一挥，告诉戏班里他这些人，来呀，保护包大人。这台上边连男带女练什么的都有，这些个杂技演员都是好体格啊，噼里扑噜由打台上都蹦下来了。这一蹦下来把包大人给保护住了，谁还过不来了？这脏囊屁股上撅着一叉，他拿手抓这个叉，他想往外拔，他就觉得特别疼，不动他也觉得疼，在那原地直转圈。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是打的是一塌糊涂，偏偏在这个时候外边来了一伙子人，谁呀？展雄飞、相福、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都来了，包括此时个包兴也出现了。他们因为在国舅府里边把事情办完了之后，发现这脏能没了，相福就说这脏能可能在地道里跑了，提前给国舅送信去了，我们得赶紧快回包公馆。这伙的人抓紧就回来了，一来到后院，一看这院子里边打的一锅粥一样了。展爷这一来，这国舅啊在他两个保镖的保护之下，已经杀得眼看就到在门口这儿了，就要出去了。展雄飞到在这里，手中把战卢剑一亮，哪里走？后边有人喊：“展爷，把他拦住！来就是胖玉，别让他跑了。”展雄飞在这一挡住去路，胖玉手下的一个保镖，这孙谦，摆着双刀照着展雄飞，刷刷就是两刀。刀往前一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咔的一剑把他一柄刀削得成铲子了。这小子一愣神的功夫，一挥那口刀，咵又一剑，那刀也成了铲子了，两把刀成了两把铲子了。这个小子当时就愣了神了，展雄飞跟他一动手，你别看那是他的贴身保镖，跟展南侠比，那武艺可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没用三招五式让展雄飞一个横扫，扑通踢倒了。展雄飞吩咐一声绑，旁边有人拿过绳子过来，妈肩托拢二背把这个捆上了。这个小子一捆上，那边那个赵霸也是双刀啊，摆着双刀想奔展爷这儿来。他往这一来，展雄飞摆战卢剑跟他一交手，没想到这愣赵虎手里边拎着一条齐眉棍，这赵虎就绕到那个赵霸的身后，照他那个脑袋梆就是一棍。 这个赵霸光盯着会斩熊飞了，没想到身后边来一闷棍，这一闷棍正打到脑袋上，嘣的一下子，这小子立时觉得脑袋一嗡，咕噔倒下了，脑震荡，绑上，这个也绑上了。把这两个保镖给制服了以后，现在国舅身旁就没人了。国舅手中提着这口剑，想着夺路而逃，没想到站在他面前一个人，把国舅吓了一跳。他一瞧，正是他派出去行刺包拯的那个相福。啊，相福，你还活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塔斯平、陈本荣、杨静；总监制：王丹、李丽；总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一集。
1: 1936年2月初，长征中的红二、红六军团抢渡乌江上游鸭池河天险，进入黔西北地区，很快占领黔西、大定两座县城。2月5日，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英、王震、夏曦等领导人在黔西县城召开会议，决定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川滇黔省委。2月8日，成立大会在大定县城隆重举行。
2: 会就要开始了，快去文庙啊，快去啊。
3: 云大姐，赶快集合了。哎呀，小马，咱们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就要成立了，
4: 太好了。哎，刚才我看你们宣传队是又唱歌又跳舞的，吸引了好多老百姓来观看呢。报名当红军的人都排起长队了。哎，对了，我刚才啊看了花名册，已经招了300多个新兵了。
3: 太好了，咱们的队伍在黔大壁地区肯定能壮大很多。
4: 是。
3: 乖乖别哭啊，你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
5: 贺杰生，
3: 贺杰生，你知道吗？你的爸爸贺龙马上就要当川滇黔省的主席了。听说要见到爸爸马上就不哭了。
5: 你这个小机灵鬼，
4: 出生才3个月还知道什么呀。成立大会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看。
3: 走。
6: 现在我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0: 川滇前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代理主席陈锡云，副主席朱长青。这个川滇前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贵州、四川、云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临时革命政府。下面由代理主席陈锡云同志讲话。各位父老乡亲，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我们红军与不抗日的蒋介石南京政府进行了不断流血牺牲的艰苦斗争。去年十一月从湖南出发，千里转战呐、今年来到贵州，来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
1: 代理主席陈锡云，任大姐，这么重要的会议，贺老总总不来参加呀？
2: 他呀，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1: 什么事情还能比这个大会更重要啊？
2: 你看，我们在这儿呢，高高兴兴的开大会，可国民党反动派不乐意呀。敌人气势汹汹的从东边扑过来了。小杰生他爹带着红二军团主力去欢迎敌人了。
1: 只要贺老总一出马，敌人准保丢盔弃甲。
2: 现在是敌强我弱，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呀。
1: 简大姐，小杰生这是怎么了？生更半夜还不睡觉，
2: 没奶水吃，饿的。
1: 是啊，简大姐刚生下小杰生十八天就开始长征，没坐好月子，加上一路奔波，又紧张又疲劳的，这奶水就断了。
3: 简大姐为眼前的孩子发愁，还在担心在前方打仗的贺老总呢。
2: 只要仗打赢了，根据地就能稳固，我们红军就有一个安稳的家了。我们娘俩就不用再奔波了。
1: 对，贺老总肯定能答应。简大姐，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大定县革委会，问问哪家有刚生小孩的岳母子，去找点奶水来。
2: 小妈，你真好。
1: 应该的。
4: 昨天晾的衣服也不知道干没干，
5: 我刚给你收了。

0: 任政委来了，任政委，
1: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
0: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建先人同志，
3: 任政委。
4: 任弼时政委已经高升了，应该叫他任弼时书记。哦，咱们的川滇前省委书记。
5: 对对对，任书记。
2: 叫什么都行。小杨
6: 到，
2: 把杨牵来。
6: 是。咪来，过来。
2: 这先生同志，哎，你看，这是同志们凑钱买的一只刚生崽的母羊。嗯，这回有奶水给孩子吃了。
5: 太好了，谢谢任书记，谢谢同志们。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客气什么呀？哎，对了，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0: 好消息，
1: 好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2: 我们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毕节县城。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毕节是黔西北的行政专员公署区，条件比大定这里好。我们的川滇黔省委明天就要迁到毕节去办公了，大家准备一下，明天一同迁往毕节。
0: 哎呀，太好了，搬进大城市了，
7: 乔迁之喜啊！
4: 可以住宽房大屋了。
0: 毕节人口多，到时候啊可以多招点新兵。
7: 对呀，
2: 同志们，再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啊啊，
0: 什么坏消息啊？
4: 什么不好的消息啊？
2: 黔西县城丢了，敌人正向大定这里扑来，所以我们明天必须撤往毕节。
5: 那云清他们在哪儿？有没有危险
2: 啊？放心吧，嫂子，贺老总正带着红四师、红六师赶往黄家坝，准备在那里阻击敌人，为我们撤出大定赢得时间。
6: 拉我一把，
8: 同志们，加把劲啊！贺老总有令，天黑之前赶到黄家坝，坚决阻击敌人。
9: 好，加把劲！
8: 报告贺老总，郝梦玲纵队的一个团已经占领了黄家坝。哦，
9: 快快，这个郝梦玲动作不慢嘛，居然抢在了我的前头。
8: 郭师长刘政委问该怎么办，
9: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休息，通知各师团长政委到我这里来开会。
8: 是。嘿，加。
9: 同志们，敌人已经先我一步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开个诸葛亮会，看看这个仗要怎么打。
10: 哎，敌人不就是一个团吗？围起来消灭他们。
11: 这股敌人只是一个冒进的先遣团，后面还跟着至少两个师的大部队。
12: 哎呀，不能硬拼。
8: 是啊，贺老总，您拿个主意，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13: 对
9: 对
13: 对，拿主意。
9: 我们的武器弹药不如敌人，不能硬攻敌人的阵地，不能和他们拼消耗。这个仗一定要打赢，但要打得巧，既要节省弹药，更要少死人。
14: 既要节省弹药，又要减少伤亡，还必须打赢，这可就难办了。
15: 是啊。
9: 大家动动脑子嘛，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
10: 对我们天黑以后再动手，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
8: 对，
11: 发挥我们近战夜战的特长。
12: 没错，多打一些灯笼火把迷惑敌人。
8: 对，从南面、北面、西面把敌人三面包围起来，留下东面让敌人逃跑。
12: 这个主意好。
9: 我看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综合大家的意见，说说我的想法。让红六师打主攻，红四师负责掩护侧翼。我们晚上11点出动，就按你们刚才说的，红六师的三个团从三面包围敌人，每个团多准备一些灯笼挂在树上，还有手电筒，打开之后绑在树上。同时多派一些战士举着火把满山跑，然后吹军号，其余的人使劲呐喊放枪，造成有千军万马围攻的态势，迷惑敌人。随后
8: 才发动进攻。
11: 这一个办法好啊，
14: 疑兵之计
12: 呀，妙计呀，
8: 说不定能把敌人吓跑了。
9: 好，大家抓紧时间准备吧。
1: 是
7: 是。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4: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1: 点，快
14: 点，快
11: 这个绑好了，
9: 都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9: 开始吧。
7: 是。

0: 你的队伍打跑了，
1: 同志们，快追！
2: 快追！
3: 抓俘虏！

0: 刘政委，战果怎么样？
1: 报告何老总，壁上敌人100多，我们按照计划追出5里地就撤回来了。敌人跑得太快，没抓住多少俘虏，其他战果正在统计。
0: 歼敌的人数少了点呐，
1: 可我们收获很大呀，打死了敌人的团长，哦，还有3个少校军官，不知道是不是营长。
0: 好，主将被打死了，这对敌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 是，
0: 命令部队抓紧打扫战场，在天亮之前巩固好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1: 是。
2: 就在贺龙率部取得黄家坝战斗胜利的当天下午，另一路国民党军万耀黄纵队趁机向大定县城发动进攻，突破了红十八师53团的防线，占领了大定县城。为保存实力，贺龙率红四师、红六师撤往毕节。
3: 报告万司令、下参谋长，挺进队已经彻底肃清大定城里的敌情，请你们入城。
4: 好，好样的！吴营长，有，前面带路。
5: 是，
6: 立正！恭迎万司令进城。
7: 万司令，贺龙、萧克接连丢失黔西、大定2座县城，仓皇逃往毕节。我军可是连战连胜，凯歌高奏啊！
4: 夏参谋长，贺龙、萧克虽然丢了地盘，可并未受到我军的重大打击，实力仍在，不可小觑。今天凌晨在黄家坝，郝梦龄纵队不就是吃了大亏了吗？
7: 万司令所言极是。不过，我们纵队连续收复了2座县城，是真正的胜利之师啊！胜利之师士气正旺，应当乘胜追击，建立更大的功勋。
4: 夏参谋长有什么想法？
7: 司令，武宗奇营长的挺进队是我们从全军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兵，虽然只有500多人，却个个精壮，能以一当十。我军进攻打鼓、新场、黔西、大定，他们都是先锋部队，3次立功。蒋委员长传令嘉奖他们，还赏了5000大洋。这次也可以让他们继续打头阵，向毕节方向搜索前进。
4: 现在天色已晚，让挺进队今晚好好休整，明天一早就出发。
7: 是。
8: 小局长，将他来了。
9: 哎呀，军团长，你都咳嗽这么严重了，快喝了吧。
10: 哎呀，就是受了点凉，没关系，不用吃药。
11: 军团长，姜汤不是药，喝了能逼走寒气，发发汗就好了。现在大战在即，你感冒发烧，脑子迷迷糊糊的，怎么指挥呀？
9: 是啊，快喝了吧，军团长。
10: 哎，好吧好吧，我喝。
11: 金团长，这就对了吗？黔西北是高寒山区，现在还比较冷，容易着凉生病。
10: 刘师长
11: 到，
10: 过来。你们也都过来。
9: 是。
10: 来，看这里。将军山，乌蒙山的余脉，在大定县城西北20里，是方圆百里的最高峰。从大定通往毕节的大路，就从山脚下经过。这里有利于打伏击，也是一个凭险据守的好地方。
12: 嗯，确实是个好地方，
10: 地形不错。
9: 嗯，易守难攻。
10: 17师是我们红六军团响当当的主力，天亮之前必须占据这个有利地形，

0: 如果不能在将军山挡住敌人，那么刚刚千岛毕节的川滇前省委又得搬家，我们就等同于是违抗了党的命令。爷辜负了贺龙、任弼时两位同志的信任，我萧克还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军团长？刘师长，
1: 到。
0: 你说呢？
2: 军团长，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知道厉害性的。如果守不住将军山，我也没脸再当这个十七师的师长了。
0: 好，你小子很对我的脾气。
2: 说说你的想法，准备怎么打？
0: 是。根据万耀皇用兵的特点，他一定会像进攻大股新场、黔西、大定那样，使用他精心组建的挺进队做先锋，搜索前进。如果我们守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肯定能阻止挺进队通过。但是没什么战果，意义不大。
2: 嗯？你想打伏击，歼灭挺进队？
0: 但我们不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设伏，而选择将军山西边的戚家田，让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三面埋伏，五十三团阻击有可能从大定方向来的增援之敌人，然后一口吃掉挺进队。
2: 敌人先通过戚家田，再到将军山，他们一定会非常注意将军山这个最险要的地方，而忽略了地势较为平缓的戚家田。
0: 这是出人意料啊！好，就这么干。现在是凌晨两点，还有五个小时天亮。
2: 刘师长，
0: 到。
2: 赶快去布置吧。
0: 是。
2: 等等，马上向大定方向放出明暗警戒哨，还有便衣侦察员。
0: 军团长早就安排好了，如果等到这会儿才布置，晚了。
2: 你小子真行啊！
0: 来了，师长，敌人来了！看清楚了吗？是不是挺进队？有多少人？
3: 没错，就是挺进队，一个加强营500多人。
0: 好，通信员，
4: 到，
0: 去通知各团，注意看信号弹，准备进攻。是。
5: 吴营长，您看，前方那座最高的山峰就是将军山，地形十分险要。
4: 我们必须要从山脚下经过，我估计红军一定会在那里构筑阵地，阻击我们。
6: 这不明摆着吗？这么好的地形，红军肯定是不会放过。
4: 吴营长，我们这里距离将军山估计还有5里路，您看，要不要派尖兵先去侦察一下？
6: 用不着，等到了将军山2里远的地方。
4: 再做具体部署，如果真的遇到红军阻击，我就攻破他们的防线。可是，
5: 吴营长，我们的任务只是搜索前进、侦察敌情。现在我们已经离开大定县城20多里了，我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进攻打鼓新场、黔西、大定。
4: 我们不都是打头阵吗？可我们毕竟才500来号人，是孤军深入啊！啊！我们正埋伏了吴营长，真没想到红军会在这里设伏。
7: 大家不要慌，听我命令：一队向前，二队向右，三队向左，整战斗队形散开，就地抵抗，等待援兵。是。
4: 这边，快，三边这边，我们被三面包围了，这怎么办啊？吴营长怎么办呢？你这个混蛋，胆小怕死，动摇军心，小心老子我枪毙了！
7: 是是是，
4: 弟兄们，给我顶住！

0: 经陷入绝境，无人救援，突围无望了。看来是不行了，我不能当俘虏。
1: 我要打，那你？
0: 我吴宗奇绝不投降。来生再见吧。
1: 我要打，我要打，我要打。
2: 林夕呀，
1: 求求不杀，
3: 救命啊！
1: 求求不杀，
0: 我要长自杀了，我要长死了。弟兄们，别打了，放下武器投降吧。
4: 我投降，主下，
5: 我投降。
6: 2月19日，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戚家田全歼了国民党军挺进队的5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万耀黄纵队主力龟缩在大定城里，不敢贸然向毕节进攻。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与敌人两个纵队展开激战，牢牢阻击了敌人7天7夜。正如萧克所说，将军山战斗的胜利制止了敌人的急追，红军控制了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西屏障。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第一集，剧中人贺龙由陈冰演播，任碧石由武术演播，萧克由张启明演播，刘师长由王宇演播，李参谋长由吕永国演播，廖政委由苏有强演播，简先任由钟阳演播，小马由岳童演播，小周由杨浩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周恩来由房林轩演播，万耀煌由王健演播，夏参谋长由张朝义演播，武营长由丁新安演播，红军参谋由赵一演播，女红军由王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等。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宾、常燕，编辑孟昭章、罗璇，文学编辑诺言，音乐编导罗林，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居方群、杨希，旁白严萌萌。本剧由贵州省广播电视局、贵州广播电视台、中共毕节市委宣传部联合

0: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2: 我是托马斯。
1: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2: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2: 哎呦，这个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2: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2: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2: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2: 哦，
1: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2: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2: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2: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电信网络诈骗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治安问题，它被定性为世界公害。犯罪分子把诈骗窝点、服务器、洗钱渠道拆分在不同国家，比如说在 A 国设据点欺骗 B 国民众，赃款从 C 国多层转移。一国执法往往只能够打掉链条一小段，犯罪分子随时跨境转移阵地。而在今年九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中国江苏连云港成立。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5: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6: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5: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7: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5: 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1: 过去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时候，各国多是双边临时警务合作，那为什么这一次要46个国家站在一起搭建常态化的反诈联盟呢？跨国反诈最难的卡点在哪里？这个联盟能给全球反诈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5: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6: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5: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6: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5: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8: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9: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10: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9: 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10: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 整体的发展态势啊，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啊。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9: 嗯，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嗯，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10: 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9: 嗯，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10: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9: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10: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9: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5: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 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源。
3: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4.8万人，起诉4.7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5: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11: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5: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7: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5: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9: 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10: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的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的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他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他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他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他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他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 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啊能够给它打掉啊，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啊，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啊，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9: 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10: 我想我们不断地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地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9: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10: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在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9: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才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10: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 啊，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啊，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啊，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啊，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3: 电信诈骗没有国界，受害者也不分国籍，一个国家织不成全球反诈网，多国携手才能压缩犯罪空间，让跨境诈骗无处藏身。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2: 评书联播，
13: 国舅庞玉正要夺门而走的时候，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抬头一瞧，正是相福，把庞玉给吓了一跳。因为庞玉知道相福死了，这是蒋曼跟他说的，蒋曼是听包拯说的。蒋曼说包拯跟他讲，有一个人拦轿行刺，被他的手下差人追撵，他跳到河里淹死了，最后把尸首打捞出来一瞧，他长的那个五官相貌，那就是相福啊。正因为这个庞玉得知相福已经死了，所以他才放了心了。可没想到大白天，今天这相福又站在他的面前。庞玉说：相福，你没死吗？相福瞅着庞玉：
14: 郭舅爷，托您的福，我还活着。
13: 啊，你还活着？我听说你淹死了。
14: 我淹死了总比让毒酒毒死好啊。
13: 他这一句话就点到了国舅的痛处了。那意思是你给我预备毒酒了，我要是把这包拯刺杀成功了回去，你一杯毒酒就把我给药死了。
14: 他一说这话，这庞玉假作不知。
13: 啊，什么呀，你说的这是？哎，我说相福，既然你没死的话，那咱们一块儿快走。
14: 国舅，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13: 你说
14: 您能不能成全成全我？
13: 我成全你当然了，我想成全你呀。小子你可别忘了啊，我曾经要给你一大笔钱的啊，让你安度晚年。
14: 是啊，郭舅爷，既然您对我那么关照，您就关照到底吧。
13: 你说我怎么再关照你？
14: 郭舅爷，你把你的兵器扔了，让我把你捆上，倒在包大人的跟前让我请个功，将功折罪，怎么样？
13: 呵，小子你变了心了啊，你相信那个包黑子？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我可是皇亲国戚。那个包黑子他不过就是一个临时的官，他能敢把我如何呀？
14: 国舅甭说了，你办的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事到如今咱们两个已经是冤家对头，你准备用毒酒要把我害死，我幸亏没被你毒酒害死，我才能活到今天。
13: 潘玉，你把剑给我扔了。这庞玉一看，感情相福跟他也翻了脸了。庞玉双手一合，这个剑照着相福的前心唰一剑就扎过来了。他这一剑往这一扎，相福往旁边一闪身，用这口刀的刀背一磕他的剑。这庞玉别看拿着剑，他那武艺可不出众。庞玉平素当中哪有功夫练武啊？啊，贪花恋酒，吃喝玩乐，那是个公子哥。相福这个刀背一磕，他那个剑就手这个刀刃照他那脖子上横着一扫，这庞玉一低头，这刀带着一股冷风从他那头顶上就过去了。这庞玉吓得一哆嗦，紧接着相福往前进一步，一抬腿，这一脚就踢到他前胸上了，这就窝心脚
14: 嘣的一下子把这个庞玉给踢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坐下了。这一屁股正坐在包兴的脚面上，你说怎么那么巧？包兴一看，俩手一摁他的脖子，兔崽子你别动，他把庞玉给掐住了。这个时候包大人手下这些人过来好几个，把庞玉拢过了胳膊，掏出了绳子捆上了，生怕捆不结实，又掏出一条绳子来，两条绳子把他捆了个绷绷紧。庞玉这一被捆上，

马上那精神头就没了。庞玉此时此刻自觉得自个儿是前途未卜啊，要一转念，包拯你就把我捆上，又岂奈我何。这个时候庞玉已被捉住，整个院子里边渐渐的平息。庞玉手下的人该捉的捉，该捆的捆，该把他遣放走的遣放走了。衙门里边那个临时代理职务的陈正生领着一些衙役也来到这里参见包大人，向包大人禀报他们在外边的准备工作。因为刚才他带着衙役是在外围巡视了，生怕还有些官军闹事，结果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把这个臧能叫来问臧能，臧能就说了，我就是这国舅的一个医生。但是包公问他说，你手持利刃，力逼着奉旨钦差，让下命令让国舅逃跑，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臧能说，那我没有办法，国舅当时身陷危境，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是他属下嘛。大人，那我要是当您的属下，我也会替您办事的。臧能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最后把这臧能暂且压到旁边。连夜包公就把这庞玉提上来，把庞玉提上来之后，庞玉来到大堂上立而不跪。包公说，庞玉事到如今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庞玉说，包拯，我是安乐侯，你充其量不过是开封府尹，我跪你何来？包拯说，你来看。说到这里，包公就把皇帝赏赐给他的玉札一道亮出来，把这玉札一亮出来，庞玉不得不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他说，庞玉，你作为放镇大臣，带来了国库里边的40万两白银，来到陈州有多少用于赈济百姓呢？庞玉只好说，他曾经开过粥棚，再别的说不出来了。他也招认，是我用它修建了安乐侯府了，但是他一点没有一种认罪的态度。接着包公就又问他，你抢男霸女这些事情，不知道是违反国法吗？比如说那田启源，他的妻子金玉仙，你硬是把他抢到你的府中，而由此引起他们家的老太太死亡，是他的义仆田中进京告了御状，这件事情你违犯国法王章。庞玉一听，哎，算什么呀，这个事儿是他后反劲儿啊，原来我看的那媳妇长得不错，我是到我府里去，那个田启源他是同意的，后来他又不同意了，出尔反尔，这不怨我呀。再问起别的这个女人，这庞玉完全是否认，有的呢答应着是我看上她了，但是呢她自己也乐意，并不怪我，我给了他们钱了，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最后这庞玉就说了，包拯，我问你，今天你把我捉住以后，你想怎么着把我包公说，国舅，今天我已经把你捉住，你听见皇帝在御札里边说的吗？我奉旨钦差，代天巡守，当今皇上说我下陈州，他说是如朕亲临啊，有违犯国法王章者，可以就地正法，国舅，也包括你本人在内。庞玉说，哈哈哈，包拯，你可别忘了啊，你来之前我的老爹爹是派人
到十里长亭给你送过三支御笔的。包公说，是啊，那三支御笔赠送给我，是让我在判案之时秉公而断，不徇私情。既是御笔，那就应该对得住国家的王法。啊，好，包拯，你招不着办，反正这个事儿你判不了我，你得把我接回东京去，见了当今皇上再说。包公说，国舅，这样吧，明天我就在我的这个大堂上公开审理你这案子，我让陈州的老百姓全都当面听堂，你听听老百姓对你是什么样的呼声，老百姓对本官我又有什么样的请求。压下去。这是包公破例想出一个主意来，转过天来，就在陈州怀宁府的大堂上，包公在正堂升堂，两旁边衙役站立，把庞玉还有蒋曼以及张能三个人带到堂上。这个陈州整个都轰动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查镇的包拯把这国舅庞玉给捉住了，而且要当众公审。哎呦，大堂下边啊全都是老百姓，整个衙门里边都挤满了，衙门对过那民房上面房盖上坐的都是人。从远处要看看这个作恶多端的国舅庞玉他长得什么模样，他怎么就这么不是东西，有多少人家遭过他的害，有多少百姓受过他的累，又有多少百姓间接的受过他的欺负，还有多少百姓直接的受过他的打骂。包公在正堂一坐，把这些罪犯带到堂上，包公就问庞玉，庞玉你可知罪？这时候庞玉一说话的时候，下边那百姓有的就嚷上了，大人把他交给我们吧，有的说，大人交给我们，我们把他剥了皮，我们把他剥了皮，把他剐喽，大人给我们。包公在大堂上看了看庞玉，庞玉你听见没有，老百姓他们要让我把你交给大家，如果把你交给百姓，百姓会对你如何处置呢？嗯，你的罪名已经摆在了面前。包公马上就把在桌案上的这些个案卷拿出来几个。包公说，你的这个罪名，如果说要一件一件的我跟你核实对证，大概三天也核实不完。我只把几件典型的事情拿出来，你听听是不是你做的。包公那么一核实，庞玉此时搁这心里边可也有点没底了。庞玉心想，是啊，我这些事情做的那都是违反国法王章的事儿。不过呢，我得想办法跟这个包黑子跟他好好的沟通沟通，最好让他把我带进京都去，只要是把我一带进京都去，这事就好办了。庞玉呀，不像昨天晚上态度那么蛮横了，这事儿呢好像缓下来了。我说，包大人您说吧，反正是呢我这个罪儿就犯在这儿了，您说对我怎么处置。包公说，国舅，对你的处置我想有两个，第一，把你交给陈州百姓听听他们对你如何处置。哎，那别介，千万别这样，你听他们在那喊了吗，他们想把我剐喽，啊，他们想把我剥了皮，啊，这帮家伙他简直对我恨入骨髓，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了。第二条，那就是把你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哎，那行那行，你就把我押回东京汴梁交到三法司吧。不过有一样啊，国舅，要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您
所犯下的主要这几条罪状必须得招认了。招认。

0: 这包公就让公孙策在旁边把庞玉的一些罪状一条条一桩桩都给写出来，然后向庞玉宣读，就说你承不承认你有这些罪状。当然这其中包括着他抢男霸女呀，什么贪污官银呐，什么贪污放赈钱粮啊，胡作非为呀，文法乱纪呀，乃至在这里扩大队伍啊，和这个蒋万呢串通一气呀，都写完了。这庞玉一听，哎，我大致就这些事儿，是这些事儿，我承认了，签字画押。马上提起笔来，让庞玉在这签字画押。庞玉还真就签字画押。他签字画押之后，庞玉满以为这回招认完了，得把他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到东京汴梁三法司正堂审问了。可是他把这押画完了，包公就把他这个判状拿起来了。庞玉，跪下听判。啊，谁判？本官判你。于是包公面对庞玉是宣读判状，查奉旨赈济大臣安洛侯庞玉，假放赈济灾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民怨鼎沸，口诛笔伐，是有恶者不如其恶，国有罪者不及其罪，陈州属地连年灾荒，苍天不悯，地府不怜，民不聊生，悲鸿遍野，判圣恩如大旱之判云泥，思赈济如严冬之念篝火，夫庞玉者上负天子之托，下察黎民之怨，本该为民喊天送雨，偏是到此雪上加霜，赈济钱粮，时值贪七八九，吞并土地，四方占有二三，修府地，建楼阁，一砖一瓦皆是国库官银，整园林，植花卉，一草一木尽吞民脂民膏，灾民日无顿餐，饥肠辘辘，侯门三餐珍馐，大府翩翩，粉黛交姿，恨不能统归己有，家孤良父强掠于深怨高墙，民有怨不敢申，申则必遭恶报，众有仇无处诉，诉者岂奈他可，而上使朝内皇亲有恃无恐，下济州府官衙狼狈为奸，逼人至死易如反掌，明杀暗害，举手之劳，民状积如山，层层递进，冤者多如海，浪卷滔翻，人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何以庞玉不除，陈州难平，行者百姓之命也，法者国家之规也，整受上命服下民，敢不执法公正，奉玉札查不轨，自当无私怜悯。庞玉身为皇族，败坏圣誉，欺君罔上，蒙军作弊，贪污官银，强霸民田，私建府地，扩建军兵，心怀叵测，狼子野心，窥视神器，挥霍无度，强抢民女，危害一方，万民切齿，除一害而众苗生，行一恶而万民悦，违正国法，立判斩死，扶助欲行，龙头砸下。说到这里，包公把袍袖一甩，东行。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

0: 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峰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有一句特别出名的广告语啊，我相信大家伙呢都在电视上看过，说我们不生产水，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相信呢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在电视上看过这个广告，也听过这句广告词儿。我本人呢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我对这句话呢非常的有感触。就如同啊我每一天在节目当中教大家治眼睛的方法，很多的人呢都说，尹老师啊特别特别的感谢您，您为我们无私的付出，无私的奉献，让我们治好了眼病，保住了这双眼睛。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这样做完全是一种使命感呐。我教给大家的这些方法啊，都是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秘方。而我的恩师呢，他也是一名长寿的医者，他一生当中给老百姓治眼病不遗余力，从来不叫苦不叫累，而且他也是最无私的一个医者，他把自己积累多年的秘方无偿的奉献出来，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去受益。而我呢，接过恩师的秘籍，我就如同一个搬运工一样，把恩师啊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秘方，遵从他的遗愿，再奉献给大家。在我心里啊，我一直认为，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都是有来路的，都是有使命的。我从开始和恩师结缘，到现在我接过恩师的衣钵，为大家治疗眼病，这就是我的使命。如果说这辈子这件事情我都做不好的话，我没有做到位的话，这造成了我的罪过了。然而我这样的付出呢，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呀，也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一些回报。就像最近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呀眼病患者的求助电话，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反映呢，说尹老师献给大家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效果确实好，用上没多久呢就见效了。但是很多人拿着方子去抓药，发现了一个问题，成本太高了，自己到药房抓药呢，一天就要五六百块钱的费用，这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确实是有一点承受不起了。还有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怕抓不到好药影响到治病的效果，所以大家都给我打来了求助电话，希望让尹老师帮大家想想办法解决眼病患者的这两个难题。最近呢，我呀也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奔波，好多日子了没有睡一个整觉，因为老百姓的困难呢，我是时刻的放在心上的。之前我把蒙药治眼奇方的配方献给了大家，其实我是出于好心呢，在产量低库存稀缺的情况之下，我想让大家呢先自救，发动所有的人呢自己去抓药，自己在家熬制。但确实呢，大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自己抓药费用高，难以保证药材的质量。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我就一直跟上级的部门呢沟通这件事儿，也在找一些自己的人脉。再过几天就是那人托雅老师的生祭了，恩师呢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走出草原，能够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所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一定呢会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帮大家呢争取一场规模空前的救助活动，好解决大家抓药贵抓药难的这个问题。有的眼病患者呢也特别的着急啊，说自己呢等不了了，现在的视力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有的患者看东西仅剩一点光感了，必须呢马上得用上蒙药治眼奇方。这样的眼病患者呀，可以打厂外的电话申请每天为数不多的半价补贴的名额，我们小一点的地区呢，每天我是给到差不多两到三个半价补贴名额，大一点的地区呢，每天是不超过五个。当然我自己深深知道这个名额太少了，犹如冰山一角啊，但是呢我也安慰自己，只要是每天能够多帮助一个患者呀，我这心里边就算安稳一些，也踏实一些。所以呢，有需求的也特别着急的朋友啊，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申请， 看看您所在的地区有没有那份幸运。另外呢，在恩师生祭之际啊，我也会把他老人家一辈子总结的压箱底儿的蒙医之眼秘籍全都毫无保留的献给大家。恩师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方子呀，都是特别实用的，而且价格老百姓完全能够承受得起。当然除了这些个治疗轻症眼病的方法之外呢，还有一些个方法重症的患者用上也非常的管用，就比如说金胆胸胆粉。它和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相结合到一块儿，就会产生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可谓是珠联璧合，完美结合。对于熊胆，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吧？熊胆有多好，不用尹老师多介绍，大家也都知道。熊胆呢，它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具有清肝明目、保肝护肝的作用。然而呢，我们国家有一句话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瑰宝。金胆熊胆呢，它就是黑龙江地区特有的治眼瑰宝。我们国家呀，其实产熊胆的地方呢不少，比方说像吉林、辽宁、福建、云南、黑龙江这些地区都产熊胆。但如果说按疗效价值去分这个档次的话，最好的就是产自黑龙江地区的金胆熊胆。别的地区的熊胆呢，有的叫铁胆，有的叫菜花胆，这是在我们业界大家都有共识的，可能老百姓不了解这一点。在治疗眼疾方面呢，效果跟金胆熊胆他们是差着很多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是金黄色的，如琥珀一般透明有光泽的，在阳光之下闪闪的放着金光，这是金胆熊胆名字的由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出身。在古代只有皇家帝王、皇家贵族才有资格用上金胆熊胆。我们都知道啊，历代的皇帝呢，尤其是明君，他们往往呢是批奏折批到很晚，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又是很早的起床。你就比方说雍正皇帝，他就是每天四点钟就直接已经到了上书房了，就已经开始去批阅奏折了，可能批阅到半夜十二点，每天这么大量的工作，而且呢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批阅奏章。换了旁人的话早就受不了了，眼早就出问题了。但是皇宫当中我们要知道它是有御医的，这些御医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最好的精英大夫被招进了宫里，这些御医的任务就是要保证皇帝的健康。雍正他也有专门保护他眼睛的御医，所以呢，当年雍正皇帝就是靠着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的庇佑，才保证他一直到了老年时期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呢到退位之前都在批阅奏章。我昨天呢也讲了《那人图雅老师秘籍》当中的记载，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呢，它分活胆和死胆。死胆呢就是猎户啊把熊打死之后取的胆，它的药用价值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所谓的活胆呢，就是黑熊它是活着的，年龄是三到四岁，正值壮年时期，通过局部的麻醉，然后用一根银针来摄取一些胆汁，这样呢它能保证药物的活性成分。而活胆的取胆方法呀，它也不会让黑熊呢受到任何的伤害，还能促进熊分泌新鲜的胆汁，就跟我们人呢在青壮年时期呀、 定期的

0: 献血差不多。献血呢，其实是有利于青壮年人提升造血的功能。但是这样做呢，对取熊胆胆汁的人来讲啊，它是存在很大的风险的。我们都知道熊特别的凶猛嘛，如果这个人他的德行他的气场不强的话，就会有被熊攻击的危险。所以说普通人呢根本也用不上金胆火胆的熊胆，只有宫廷的人甚至只有皇帝一个人才可以用得到。而金色呢本身就代表着皇族啊，代表着皇家呀，所以说在过去呢，金胆熊胆只适用于皇家贵族，普通的百姓根本就无缘用上。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呀，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有钱人呢就能用上金胆熊胆了，但是价格十分的昂贵。那个时候啊，一个赶车的车夫一年的收入大概是七八两银子，而金胆熊胆呢当时一克的价格就是要80两文银呢、啊、也就是说一个车夫不吃不喝得辛辛苦苦的工作10年才能换得一克的金胆熊胆，这个价格呀远远超过黄金的价格了。所以呢，人们管黑龙江的熊胆叫做金胆熊胆。后来呢，我也翻阅了大量的一些典籍啊，发现其实不少名人都用金胆熊胆治过眼病。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就会说到了，金胆熊胆粉为什么治疗眼病方面有这么好的疗效呢？我们也都用过熊胆粉呢，我们用的那熊胆粉也都很昂贵啊，但是效果不行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主要呢它跟金胆熊胆里边有一种叫做超谷胱甘肽的成分有关。提起这个谷胱甘肽呀，有眼病的朋友包括有肝功能受损的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在初发期的时候您到医院去看病，大夫就会给您开这个药。谷胱甘肽呢它是有抗氧化的作用。什么是氧化啊？就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东西在氧的作用之下出现了老化受损的一些表现。就像我们说咬了一口苹果放的时间长了，被咬的部分呢逐渐的就变成了褐色，变成黄色了，哎，这就是被氧化了。我们人眼内的器官也会被氧化，尤其是一些屈光监制，你像角膜啊、晶状体啊、玻璃体啊都会氧化。所以说当一个人上了50岁以后，我们就会出现玻璃体的浑浊，出现老花眼，甚至出现呢白内障，出现角膜炎。而谷胱甘肽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可是我们也有很多人呢在用谷胱甘肽的时候就发现呢，在治疗初发期的白内障也吃着这个药了，为什么就不管用呢？这就在于啊我们的肝眼通道你没有打通啊。寻常的谷胱甘肽我们眼睛是吸收不了多少的，可是呢金胆熊胆粉里的谷胱甘肽它是超强的谷胱甘肽，前面有一个超强两个字，它可以穿过我们的肝眼通道进入到眼内，为我们眼内的组织补充这种物质，帮助我们眼内的组织器官呢达到最强的抗氧化的目的。我呢一直在跟大家讲啊，任何眼病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的肝眼通道堵塞之后，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睛。这个时候呢，我们眼内不能足量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眼内组织 他的自我免疫修复功能就下降了。每一个人都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嘛，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咱们人活着，你就要睁开眼睛看东西。当你看东西的时候，眼内就会吸收一些光线，这些光线当中的有毒的物质呢，它会损害我们的眼内组织。可是由于我们缺乏了这种激活酶，不能正常的修复了，所以说这种损伤它就会越来越严重，久而久之呢，我们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眼病。当我们有幸服用了金胆熊胆粉，这个时候它里边所含有的超强谷胱甘肽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眼内，帮助我们呢控制眼病。所以现在呀，金胆熊胆粉里的超谷胱甘肽被誉为是治眼圣品，抗氧化之王。尤其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呢，现在被用于飞行员包括射击运动员，是他们的指定用药，以保证这些人视力的健康。在2007年的时候啊，芝加哥医学院对金胆熊胆粉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研究，他们把90名年龄超过8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机分成三组，分别给他们服用12个月的金胆熊胆粉，然后对他们的黄斑色素光学密度、晶体不透明度数、对比敏感度、低亮度及低反差状态下的视觉敏锐度、对刺眼光的光线的恢复能力以及日常起居活动，比方说夜间行走、眩光干扰等等的都做了监测。结果就发现呢，接受金胆熊胆粉治疗的患者黄斑色素光学密度平均改善了 50%。 同时呢，一些测定项目比如说对眩光的适应、对比敏感度以及呢远距离和近距离的视觉敏锐程度等等都呈现了明显的改善。这个研究就充分证实了金胆熊胆粉呢对于老年人的各种眼病和视力问题都有着一些显著的效果。从那以后呢，欧美的一些国家呀就开始花高价在我国呢进口黑龙江地区的金胆熊胆粉。金胆熊胆粉呢，由于它疗效好、产量低，所以说这个价格呢一直以来也是非常的昂贵。我呀也是托我恩师的福气，我之前呢跟大家讲过，恩师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就是黑龙江的赵老。当年呢，赵老啊，他凭借金胆熊胆粉保住了他老母亲的视力，最终呢找到了我的恩师，又用上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彻底的治好了他老母亲的眼病。所以当时呢，这个赵老啊，为了感激南仁拓雅老师，他把金胆熊胆粉的炮制方法包括注意事项等等的就这些保密的啊，都毫无保留的馈赠给了我的恩师。到现在呀，不仅我在用这个方子，同时呢我和赵老的后人，我们之间这几十年来关系一直特别的密切。所以说每年到了一定的季节，赵老的后人呢，他们都会把金胆熊胆给我组织一部分，而且呢我会严格的按照炮制工艺炮制一批金胆熊胆粉。当然这些个金胆熊胆粉呢，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呢也没少帮助一些眼病患者，很多人都说感恩尹老师对我们无私的付出。其实啊，我说句真心话，我需要感恩大家，因为我呢深深的相信人这一辈子呀，你要做善事儿，才有善报。大家也都知道我身体啊打小基础呢其实不太好，当年为了救草原上的火嘛，熏到了我的肺脏。当时给我看病的医生就断言呢，说肺部损伤太严重了，说这孩子呀活不长，说白了可能活不了太大的岁数， 三四十啊，四五十岁啊，可能就会发病，随时呢可能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到现在呀，我六十多岁了，一直呢也在治眼病的一线工作着，甚至呢有的时候废寝忘食，但是我身体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其实我知道是我做的这些事儿，我这么多年救助的这些人，我治疗的这些人，这些善都在回馈于我自己的本身呢，保护了我的身体呀。所以呢，我也特别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呀，对于我的信任，让我有机会做这些善事儿，把这些善呢也回向给了我自己。马上啊，就是我恩师生祭之际了，我呢借花献佛，提前在广播当中啊，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包括金胆熊胆粉这两个治眼绝学无偿的献给大家。我的发心呢，就是希望他们能保护我们家人的眼睛，让每一位中国人眼明心亮，身体健康，这样我们国人健康，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线上很多朋友啊也在等着我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走进蒙古草原， 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0: 欢迎回到草原公民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叶老师您好啊。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叶老师，我是甘肃白银的。
3: 啊，甘肃的朋友啊，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2: 主要今天呢，要麻烦叶老师帮我看看眼睛的。
3: 可以，可以啊。叶老师呢是一名眼科医生，如果说您要有其他的疾病啊，我看不了。但您要说眼病呢，我肯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2: 是这样的，叶老师，我婆婆今年89岁了，她的眼睛原来就不太好，但是用了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呢恢复的挺好。我照顾婆婆有8年多的时间了，
3: 啊，
2: 婆婆现在身体哪都挺好的，
3: 啊，
2: 就是眼睛不行，有白内障，也动过手术，后来又复发了，眼睛也坏了。眼睛中间看不见，都是那种灰黑色的，只能从那个黑影周围边上啊，就看东西。
3: 哦，那老人家这是黄斑病变了呀？
2: 我也不太清楚，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刚照顾他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我都是把那个菜给他放在碗里，跟饭放在一起，那就让他拌着吃，他自己拿着勺子吃。饭菜掉在哪他也不知道。
3: 哦，首先一点呢，您婆婆有您这样一位孝顺的儿媳妇儿，我认为老人家是幸运的。到了这么大的岁数了，如果说视力不好，你看他既有白内障又有黄斑病变，生活是完全不能自理的。如果身边没有一个孝顺的晚辈来照应的话，老人家其实是非常可怜的。所以说你这么孝敬自己的婆婆呀，孝敬老人家呀，也是给自己积福积德呀，啊，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从去年开始吧，
3: 啊，
2: 我婆婆就用了您的蒙药治眼奇方，用了有4个疗程，后来很多事情吧她自己都能做了，现在做饭她自己就能夹菜吃了，而且洗脸梳头自己也能行了。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他也愿意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我有时候也陪着他下楼。这不快一年了，还是挺不错的，挺好的呢。
3: 那就好啊。通过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治疗，一般呢危重的眼病患者呀，其实都是可以康复的。您服用之后呢，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可以迅速的打通呢患者的该眼通道。同时呢，这方子里边含有25味名贵的中草药，包括动物药，共同生成呢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我们的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迅速的上达目细，去激活眼内受损组织的细胞。那么这些细胞呢，发挥出正常的免疫修复的功能，人的视力呀、就回来了。而且在康复之后啊。眼病呢也不容易反复。我问您一下，这一年当中你的老婆婆还在用药吗？
2: 她现在药已经都停了1年了，还是挺好的。
3: 那就好。如果说没有反复的话呢，就说明啊治得挺彻底的了。老人家呢眼睛明亮了，其实对你们来讲也是减轻了很大的一个心理包括生活上的负担。
2: 是啊。这不我最近呢自己的眼神也不太好了。
3: 哦，那您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我呢67了。
3: 岁数也不小了。眼睛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您详细的跟我说说。
2: 我最近看东西啊，就是感觉有雾一样，有那个烟一样。前2个月呢我以为是累着了，我就没往心里去。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就感觉越来越厉害了。还有炒菜的时候，我看那个调料盒里的小白勺总能看成2个。放调料的时候啊，那个生前掌握不好。炒菜的老是就是炒咸了。焖米饭的时候

0: 水放多少我也看不太清楚。
1: 嗯
0: 嗯，洗洗涮涮的，现在也是干得马马虎虎的，不干净。
1: 哎呦喂！
0: 要不我婆婆现在呢，虽然眼睛好了，不吃药了，不过她每天到点儿就听您的这个节目啊。
1: 嗯嗯。
0: 我就跟着她一起听。前两天我给常恩老师打电话问了一下，看我是不是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可费劲儿了呢。
1: 您这个情况典型的就是误视虫咬啊，白内障发生了一个典型的症状啊。
0: 对对，当时肠胃老师呢建议我去医院做检查，结果真的就是白内障。医院大夫就给我开了一些药，我没有拿，我就想婆婆年龄这么大，眼睛那么严重，都是你给治好了，我也想着用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来治一治呢。
1: 您现在这个白内障呢也没有到特别严重的时候，用猛药治眼气方呢很轻松的就能解决掉。但是咱们现在呀这个药特别的紧缺，因为呢这方子里边药材呀都太珍贵太稀缺了。你像赛迦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非常珍贵，所以现在呢您只能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如果呢没有药就先报名预定上，等要到了第一时间呢您就能得到。
0: 好好好、
1: 哎、
0: 行，那我就马上打场外电话，谢谢叶老师啊，谢谢。
1: 哎，不客气、
0: 嗯、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2: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4: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2: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4: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100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2: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5: 尹老师啊、嗯、谢谢你，您呢没让我多花1分1文钱，也没让我走弯路、
1: 啊、
5: 这眼睛啊真是少受不少罪哟。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咱们不客气了，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1: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啊，
1: 用了您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的眼病真治好了，真好了呀。
0: 太好了。
1: 我当时刚开始用的时候啊，我心里还没个谱，一点底都没有啊。可这两个月用下来，这眼睛真的没事了，一天好过一天。今天就是想好好谢谢你尹老师。
0: 感受到您现在的快乐了啊，为您高兴。但是呢，您也不用谢啊，我一直呢跟大家讲，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大家呢有眼病找到我，让我治疗，这不是我作为眼科大夫应该尽的责任吗？所以说治好了就行啊。我问一下，您之前眼睛是什么问题？
1: 我是在一年前查出了白内障，就是眼睛跟前嘛，看东西总感觉有一层那种雾，也不厚，尤其是太阳出来以后啊，也就没什么感觉。但是这一出去吧，就觉得太阳光啊好不刺眼，看马路上白花花的一片，我以为自己老花了哈，我就打算到医院去验个光，配个眼镜。没想到一去检查，哎呦，白内障。
0: 你就验光配镜是去了正规医院了，要到配眼镜店的话呀，你这白内障是查不出来的，他就给你配一个镜子，让您看东西清楚一点，查出来倒好啊，好事儿啊，早发现早治疗，咱治疗着他也不费劲。
1: 对呀、
0: 啊，
1: 大夫说啊，就是跟眼花它是没有关系的，你不用管，你自己观察视力，定期复查，如果真的是严重了，看不见东西了，那个成熟了就。成熟就可以直接做手术了啊！我一听这个方法，我心里就犯嘀咕，我有一点接受不了啊，就是怎么也做不了，这的太严重了哈。
0: 对呀、啊，现在在西医上，这就是一种消极等待呀、啊。你比方说，你胃里边长了一个息肉的话，啊，如果说这个息肉它不超过一公分，很小，它就不会给你切掉啊，它就让它长大呀。但只要它超过一公分了，哎，或者是长到1.5公分了。他再给你切掉的话，没准呢可能已经发生一些恶性病变了，就没办法嘛，你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嘛，你要达到那个标准才能做这个手术。你看为什么眼科医生给您这个建议、啊、因为现在眼科治疗有一个通病，就认为白内障手术做过之后就是终极治疗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白内障手术之后13个月就会复发，有的甚至更早。为什么呢？因为手术它是一种破坏性治疗，我们呢尤其是中老年人不能坐以待毙，应该采取积极的一个方法，赶紧进行治疗啊。
1: 对对对，后来我这个人比较唠叨，我就到处打听哪有看眼病的好大夫，以前眼睛好的时候也没感觉身边有那么多得眼病的人哈，自己得了眼病之后我才发现周围那么多的眼病患者啊。
0: 过去没有眼病你是不会去注意的，一旦有了眼病，你就会发现身边啊好多病友都这样，那您想着法儿的打听怎么能治好，所以接触的人群它自然就不一样了。其实眼病啊现在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高发的，尤其是白内障，白内障70岁以上的人几乎都快达到100%了，50岁以上的会达到60%，这个人群非常非常庞大呀。
1: 哎，对对对，是很大，就连失明的人也很多。我觉得呀，这病必须早治，千万不能等哈。
0: 对。
1: 后来我也特别的幸运，遇到了敞荧光明的义工团，是一个原来有眼病的患者啊，叫刘斌组织的。
0: 刘斌是我的一个老患者，这个人非常的热心，特别善良，而且很诚恳的一个人，特别实在，是不是？
1: 对对对，他就告诉我哈。他原来眼病也好重，后来通过尹老师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好了。他现在呀，又能正正常常的生活了呀。从他的眼睛能看到以后啊，他就做义工了，帮着那些有眼病的、生活不能自理的、甚至有的看不见的啊，不能下楼买东西的老人，他都买着往家里送啊，买米呀、买菜买面呢。从他一个人到现在。已经有100个人的团队了，
0: 对，他的这个事迹我是知道的，他多年以来一直在做公益，我们呢也经常联系，这是有大爱心大善心的一个人呢，所以他的这些行为呢也在感召着身边。

0: 些更多善良的人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去，也温暖着很多有眼病患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因为这里有好多都是有眼病的人哈，通过尹老师您的帮助，眼睛治疗好了，又想去帮助更多的人。其实我也是得到帮助的人啊，如果不是因为有他们，我没有机会用上尹老师的猛药治眼气方。
0: 这就是善缘呢。
1: 这两个月的药用完了吧，我眼前的雾那是一点都没有了，也不怕光了，也不用躲太阳了啊，看哪都跟以前一样正常的啊，看得清楚。我视力从 0.7 现在又恢复到 1.0 了，今天检查说那个眼睛的晶体透亮了吧，没有浑浊，我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挨刀子了。以前呢，我眼睛还经常干痒，非常的难受啊，尤其是早上醒了以后，就是觉得眼睛总是累啊，眼睛里有那个红血丝还挺重的。医院的大夫说我是结膜炎，这个结膜炎嘛也没少点药水，可就是没想到用了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不但白内障好了，结膜炎都好了。
0: 我跟您讲，结膜炎跟白内障比起来，它就是个小眼病。任何眼病的发生呢，它都是眼内的组织细胞啊，咱们这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它形成了一个损伤。那这时候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迅速的去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啊。同时呢，这方子里边25味名贵的中草药、动物药，共同的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迅速的就上达于我们的眼睛了，去激活呢眼睛里边受损的组织的细胞，那这些细胞呢发挥正常的一个免疫修复功能，人的视力也就慢慢的恢复过来了啊。
1: 是呀，我现在我就挺好的，这个眼药水也不用了。您可真是老百姓的好大夫大好人。
0: 谢谢您，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实事求是的给眼病患者呀看病，诊断眼病，给方法，帮助大家恢复光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职责啊，是我的使命。如果说没有其他需要我帮助的话，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下边还有其他的患者朋友在等待呢。
1: 好好，耽搁您了哈，我就是想跟你唠唠，好好的谢谢您尹老师。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尹老师啊，
0: 哎，
4: 我可是你的老患者
0: 啊。我老患者啊。
4: 哎呀，虽然我现在眼睛好了
0: 啊，
4: 不过我依旧是每天听尹老师的节目。
0: 哦，
4: 这不听到你现在给大家讲这个金胆熊胆粉，我知道真是个好宝贝呀。
0: 是，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4: 哦，你看我今年72岁了。
0: 哦，
4: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
0: 啊，
4: 心脏也不好，我怕这动脉硬化。再得脑病，在16年的时候啊，眼睛出现白内障，有蒙有雾啥的，还有黄斑变性，丑东西弯曲变形，还有视网膜病变，最开始的时候看东西模糊看不清，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东西都变形，最后这雾啊，雾感就特别大，连镜子都看不清了。以前考虑过做手术。但是去了几家医院，但血压控制不好，再加上严重的心脏病，还有心律不齐，怕做手术有风险，就没做手术。
0: 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谈到在眼睛上做手术，心里都害怕。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呢，对手术啊，我有我自己的看法。咱们呢，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老年人，能保守治疗我们就不做手术，因为你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做手术， 从中。

0: 中医来讲，它都会伤及到我们的元气。
1: 嗯，
0: 而我们老年人岁数大了，就靠着这个元气让我们健康的。所以说有一些手术呢，它就属于是一些破坏性治疗。为什么对于眼病来讲，我不太提倡一开始就要做手术呢？因为整个手术的过程是破坏我们眼球的一个完整性，一旦被破坏之后，很有可能呢，它会产生其他的并发症，尽可能的不去冒那个险。
1: 是啊，
0: 哎，
1: 我一直没有做手术。
0: 嗯，
1: 在2022年的时候，视力一下子就不行了，只能看到一点点光感了。
0: 哦，
1: 这个光感呢也特别暗的那种啊，是发灰暗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如果呀白天是阴天呢，屋里啊还不开灯，就感觉天黑了似的。
0: 嗯，
1: 当时我就联系你的时候，你说这种情况不建议用药了。如果用药的话，治疗起来时间长，花钱还多，没有别人那么好的效果。
0: 嗯，
1: 但是我想用，我自己就决定用药。当时正好你在讲那个金胆熊胆粉，我就想，既然你不让我用那个猛药治眼气方，那我就用这金胆熊胆粉吧。
0: 首先呢，咱们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0味丸呢，它里边药材特别珍贵。所以呢，产量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低。所以说在临床上呢，我接诊患者的时候，我都会仔细的把这个病情问清楚了，需要的我才给开药。如果说治疗把握不大的，我就尽可能不开药，我也不让患者多花这份钱。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您能理解啊。
1: 我理解啊，关键你这个人实在呀，不让我们花冤枉钱。当时没有猛药治眼气方，你这个金胆熊胆粉那我就用上了。哎，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眼前比以前看东西感觉亮堂点了。
0: 你用了2个月的金胆熊胆粉，眼前感觉亮度上来了，这是为什么？我给您讲一讲啊。熊胆是4大动物药之首，它呢具有清肝明目、保肝护肝的作用。那么金胆熊胆粉呢，它通常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呢，黑熊自身代谢是最旺盛的时候，胆囊的功能呢是最强的时候，取出来的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优良，功效更强。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呢，它具有修复肝细胞损伤的功能，调节胆汁代谢的等等的这些作用。金胆熊胆粉的疗效包括品质也获得了多方的认可。
1: 嗯，
0: 其中呢多项的指标被写入了中国药典，全球范围之内有800余篇的临床研究论文都是聚焦它的疗效，还被比方说安宫牛黄丸、片仔癀这些个经典的名药呢纳入到了核心的原料当中。您用完之后啊，整体改善的是怎么样的？您详细跟我说一说。
1: 改善挺好。
0: 嗯，
1: 我把手啊放到眼前晃一晃，
0: 嗯，
1: 能看到晃动了。
0: 哦，
1: 我能看到效果了，就强烈要求用上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一起用上，病好得更快呀。大概等了半个多月吧，终于用上了你讲这个猛药啊。
0: 当您看到手在眼前晃动的时候有影子了，这叫有光感。有影动感，就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我们才能给你开药。因为没有光感，用上药的效果呢，它不是特别的明显，治愈力呢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当您有光感了就有希望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用药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占了3个，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快速打通肝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的病灶。牛黄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的功效。那么金胆熊胆粉跟着咱们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结合一块儿去用，这样组合呢等于凑齐了4大国宝级的药物啊，动物药啊都有了。那么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

0: 以后就好了，这眼珠子露出来了，不疲劳了，活动啥都行了，溜达一直到现在啊，这眼睛都特别好。现在你看跟我老伴出去坐一会儿转一转都可以的。
1: 坐在外边啊，哪怕说看看来来往往的人呐、车呀，觉得心里边就活了，他跟闷在家里边啥都看不见是不一样的。
0: 那真是啊，说实在的、对我来讲就足够了，我太满意了、我通过尹老师这个神奇医术哈，我真的是好起来了，说实在特别感谢你。
1: 不用谢啊，给大家呢离疾去苦，让大家呢安享晚年，最起码我们拥有一个光明的生活呀，也是我应当应分该做到的。您高兴就好啊，咱们健康了就好，挺好的。
0: 嗯，好好好，尹老师，你看我今年72了、我这心里高兴啊，有退休金，多活几年也奔百岁，是不是？
1: 是。
0: 今天打电话就是感谢你。
1: 挺好，挺好，您这心愿一定会达成的啊！我呢也会尽全力的，让大家呀，咱们都在未来的这些年都拥有一双明亮的好眼睛啊！
0: 哎，好的，那就谢谢尹老师了。到时候有啥事不明白再麻烦您。
1: 哎，好，说到这儿再见，祝您健康。
0: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2: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2: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4: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 声说。

0: 吃。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昨天，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开幕。大会汇聚16南部片区、省市、自治区及东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1400余家参展商、1800余家采购商。活动将持续到20号，会期还将举办2场专题活动和 N 场配套对接活动。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大抓经济主体1至8月，全省新设经营主体35.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47万户，总量质效实现双提升。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4: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5: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4: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5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6: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那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就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4: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 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四万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又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治有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

0: 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1: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他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4: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5: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4: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6: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4: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7: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4: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8: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4: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 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9: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4: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0: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4: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1: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2: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4: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3: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4: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14: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15: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12: 这个结果是什么？
16: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型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4: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17: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4: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18: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 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

0: 假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有没有剩下回望的时间再看我一眼？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

0: 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 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上午，勿忘九一八赵忠民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一千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4: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0: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6: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2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15、20、15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8: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消息，今年8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涨幅较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1至8月，贵州居民消费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0.5%。

0: 经提质改造，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即将回归。9月25号将推出中秋之夜专场，10月1号还将举办万人合唱庆祝国华诞活动。两场活动预约时间分别为9月19号、21号10点。届时，周深、中央歌剧院将登台亮相。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电信网络诈骗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治安问题，它被定性为世界公害。犯罪分子把诈骗窝点、服务器、洗钱渠道拆分在不同国家，比如说在 A 国设据点欺骗 B 国民众，赃款从 C 国多层转移。一国执法往往只能够打掉链条一小段，犯罪分子随时跨境转移阵地。而在今年9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中国江苏连云港成立。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5: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6: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5: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7: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5: 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4: 过去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时候，各国多是双边临时警务合作，那为什么这一次要46个国家站在一起搭建常态化的反诈联盟呢？跨国反诈最难的卡点在哪里？这个联盟能给全球反诈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5: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6: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 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5: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6: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5: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8: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9: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10: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9: 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10: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 合作平台。
9: 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10: 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9: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10: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9: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10: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9: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5: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 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

0: 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员。
1: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4.8万人，起诉4.7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0: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2: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0: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3: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0: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4: 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5: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的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的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它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它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它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 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4: 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5: 我想我们不断的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4: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5: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4: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5: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 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啊，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啊，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1: 电信诈骗没有国界，受害者也不分国籍。一个国家织不成全球反诈网，多国携手才能压缩犯罪空间，让跨境诈骗无处藏身。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6: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你这人怎么这样？
9: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8: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0: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9: 让开，别挡路。
11: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9: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2: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4: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3: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5: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2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江苏篇，我的沪河志愿录。
2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 我是江苏省泰州晋江市179志愿者协会会长、民间合长姚伟平。我的家乡晋江，三面环江，

0: 是江苏长江岸线最长的县级市，拥有长江岸线 52.3 公里。我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别人看长江是风景，我看长江是祖祖辈辈离不开的生命线。真正和长江更深地绑在一起，是从2007年夏天开始的。当时我在江边散步，江滩上散落着塑料袋、泡沫箱、废弃渔网，太阳一晒，臭气熏天。我看着难过，心里着急，难道要把这样的江留给孩子们吗？那年七月，我发起成立了晋江市179志愿者协会，第一次带着十几个人去江边捡垃圾，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我们是一群捡垃圾的傻子，但我们不做解释，继续弯腰干。那几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江边，一袋一袋把垃圾清走。我白天巡河，晚上开网店，打包发货，就这么着，两边跑，一步一步坚持了下来。2016年，国家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也正是这一年，我创建了走河民间河长公益团，和官方河长一起治水。我们的身份从捡垃圾的变成了护河的监督员，不光捡，还要巡视，要记录，要上报。晋江的每一条河，我基本都跑遍了。发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形成了治理的闭环。干得越久，我越明白，治水不能只盯着河岸，关键是转变人的观念。于是2018年，我发起护水课堂，带着孩子们动手做水过滤小实验，玩节水知识竞答，让小朋友体验当小河长，把护水的种子播进孩子们的心里。十年间，我们团队组织巡查河道2500多条，累计巡查里程1800公里，参与志愿者1.5万人次，发现上报问题650多个。长江大保护的成效看得见，对我来说最直观的就属江边的垃圾变化。现在再踏上江滩，显眼的大件垃圾已经看不到了，零散的杂碎物件也少了很多，弯腰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看着江边变干净，知道这里面有我们的努力，心里特别的自豪。再放眼长江，消失多年的胭脂鱼再次出现在我们晋江段，江豚也从稀客变成了常客。我们巡江时常常能看到江豚跃出水面，科研人员还拍到了母子豚。
1: 现在牧城公园修得可漂亮了，周末的时候我带娃出来散散步，和朋友出来露露营，吹吹江风，可开心了。
2: 吃完晚饭和家人出来在江边溜溜弯，江风吹在身上特别清爽，非常舒坦。
0: 岸上的变化更直观，沿江的企业在持续转型升级，过去一些老旧的码头小厂房退出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端的船舶制造、航空配套这些高技术产业。万里长江奔流不息，把沿江各地联系在了一起。2024年一份来自西藏曲水的邀请函，让我的护水之路跨越了4000公里。我顶着高原反应走访曲水多个乡镇，把官方加民间的治水模式分享给当地同行。有人问我跑那么远值不值，我想说江河相通，人心也相通，只要有人在的地方，护水的火种就能点燃。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现在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已经扩大到3000多人。这期间我获得过不少荣誉，中国好人、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今年还获评了全国10家生态环境志愿者。但我最大的感受是，公益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持，从我到我们，从弯腰捡垃圾到系统化护河，长江两岸的变化不只是岸线变了， 更改变了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我依然是长江边那个护河人，未来还将继续带着一群人守好一条江。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
4: 江苏为长江大保户，探索出社会协同治理的示范实践，立足长江岸线转型提升，构建官方合长与民间合长联动机制，把民间资源力量纳入长江治理体系，形成巡河监督、问题反馈、整改落实的治理闭环，既推动岸线腾退修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江豚回归、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又同步带动沿江产业迭代升级。重视生态理念传播，以公众科普厚植沪江社会根基，实现从个体自愿行动发展为全民共治格局，还将沪江经验向外输出，充分彰显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中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示范价值。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啊，这人工智能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已经用上了人工智能 AI 呢？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尤其是在具身智能、智能体的快速发展之下，人工智能从过去的被动回答问题，到今天已经发展到可以自己主动的执行任务了。人工智能越是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就越不能让人工智能轻易的犯错。那怎么不让它犯错？怎么不让它犯危险的错误？一旦犯错，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呢？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也在快速的更新迭代。2024年9月是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的 1.0 版本。去年九月是 2.0 版本，那到今年九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幕式上又发布了 3.0 的版本。那这个 3.0 版本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安全治理？新的思路又给我们提示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哪些新的风险？安全的治理该如何去应对？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7: 一年一更新，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发布，这一次有何不同？新挑战又在哪里？
8: 我们的指令会不会被智能体理解错，那它产生一些越权攻击的情况？
7: 人际关系、技术安全、伦理治理、价值导向，更多的应对举措，更多的标准制定。
9: AI can help us.
10: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
7: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再升级。三年时间里，一年一更新。当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来到了 3.0 版本，这一次又做了怎样的调整升级？媒体报道中少不了的，首先是对过去一年技术和应用快速发展的观察与关注。今年开源 AI 智能体 Open Cloud，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龙虾，迅速走红。查资料、写方案、整理文件、收发邮件，智能体的功能越来越丰富。
11: 其实智能体的出现，或者它开创了一个 AI 的新的阶段。原来大模型出来之后，它是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原来叫生成安全，但到了这个智能体的时代，我们叫执行时代，它可以做操作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7: 当安

0: 安装智能体，也就是养龙虾的热潮席卷各行各业，随后多部门陆续发布风险提示。而在研究人员的模拟测试中，哪怕是一次登录邮箱的操作，即使是密码输入错误，也同样可能暗藏陷阱。
1: 你刚才说的密码是984756，对吗？
2: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鳄鱼 skill，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送上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0: 当前我们面临的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都有哪些？在最新发布的治理框架中，首次就以专章的方式进行了专门阐释，这其中就包括智能体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具身智能风险冲击网络安全风险也成为了新类别。与此同时，治理框架也给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风险就提出，在智能体工作流中设置多层检测与拦截点，对智能体运行中的相关操作与处理行为进行记录，确保行为可感知、可追溯、可审计等等。另外，治理框架中新增的自主实施网络攻击威胁也格外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和测试中已经多次出现先进模型自主完成多步骤网络攻击模拟，突破测试环境限制，连接外部网络，以及对第三方系统实施未经授权操作等情况，表明人工智能网络攻击风险正在由辅助人实施攻击向大模型自主组织和执行攻击行为演进。现实中这样的案例也已经发生。今年七月份，美国 OpenAI 曾公开承认，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3: 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
0: 对于这样的攻击威胁怎么办？设置网络安全护栏，加强自主网络攻击意图识别，及时阻断异常网络访问、高频探测、漏洞利用、网络攻击工具调用等高危行为。这些都是文件中的应对答案。从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原则到安全风险分类，再到技术应对举措综合治理手段，今天面对这份25000多字的文件，把治理着力点放在全链条上，力求尽早发现风险隐患，及时采取修补加固措施，也被看作是3.0版本的突出特点。
4: 25000多字的内容，我们看有一些核心逻辑是延续的。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分类，包括技术应对措施、综合治理措施，这是延续下来的核心逻辑。也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大家关注一下附件二，特别把智能体风险管理框架给它单独列出来的。那么这些变与不变背后体现着治理思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副教授文宇恒。那文教授呢，也是参与到这次3.0版本的编制工作当中。文教授，首先你怎么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数字，在过去3年，一年一个版本，从1.0升级到了3.0，你怎么看这个频率、这个节奏？另外，3.0版本跟1.0和2.0版本相比，最大的突出的不同是什么？
5: 我们目前是第三个版本，那么呢，我们3年发3个版本呢，体现出了我们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里面的小步快跑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从1.0来看呢，我们主要的特点呢是，当时它是注重到了内生安全风险和安全应用安全风险。那么这个是1.0，那么到了2.0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安全应用的衍生风险，包括对就业、包括对伦理这些风险，同时呢提出了可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则。那么到了3.0呢，我们的人工智能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能力跃迁。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大模型从回答问题呢突然跃迁到了我们讲的智能体，它能够执行任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3.0呢就更加关注智能体的这个引发的安全风险问题。
4: 其实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比如说把具身智能的风险，把智能体的这种风险单独列出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单独列张？
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治理的结构性的一个改变。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在大模型之前，甚至说我们再往前面推到信息时代，到网络时代，我们更多的是把物理社会里面的行为投射到网络里面去，把我们物理社会的内容信息投射到网络虚拟空间去。但是呢，我们有智能体的执行能力提升以后，我们会发现智能体它在虚拟空间的行为，它可以外溢到我们物理社会当中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智能体包括具身智能，它引发的风险已经现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物理世界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会特别来关注它所引发的这一个治理性的结构性的改变。
4: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需要参照着这份框架给出的风险提示去采取切实的行动呢？
5: 要看谁来采取相应的行动。首先我们可以关注到这个框架出台以来，它保护了哪一些主体。首先我们最大受保护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公众，所以我们像我们普通公众的个人信息，我们的隐私，那么在这个治理框架出来以后呢，它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它也会得到一个相应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框架呢，那么我们企业在采取合规动作的同时呢，它不一定在一条起跑线上面。那么反过来说，有了3.0之后，我们企业进行合规动作的时候，它在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在创新的过程中和安全的考虑方面呢，那就会排除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效应。那么哪一些主体要更加重视呢？首先这一个3.0出来之后，我们的监管者他可能要更加的熟悉这一个规范，它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创新主体，包括企业平台在内的这些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进行大量创新的主体来说呢，它也要更加去关注，从源头上来采取一些合规动作，保证自己从创造我们的相关的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就需要和我们的这个治理框架合规动作呢拉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也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治理的方向在哪里，治理的要点在哪里，治理的重点在哪里。那么这样呢，我们会更加清楚自己的这一些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来，我们的智能体行为对我们造成的风险应该如何去治理，我们自己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个安全问题。
4: 对于监管者和企业来说，更多的行动需要他们去落实，但对使用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和提示。框架3.0版本当中提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叫沙箱监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机制？
5: 沙箱监管呢，它更多的呢是体现一个动态的可控的这么一个治理机制。那么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呢，是把治理的环节呢放到前端去了。所以我们在一个相对隔离的这么一个场景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做各种的风险测试和安全的这个护栏的测试。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沙箱的这么一个动作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呢正式上市之前呢，我们可以对它的一些风险，包括它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应对措施的能力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一个沙箱呢，它是一个柔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在治理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相关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一些现实当中发生的一些这个行为，我们进行模拟进去呢，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一些测试，
4: 类似一块试验田。如果一旦出现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不会扩散出去，而且在这个试验田里面是可以大胆的试的，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哈。接下来文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份治理框架它的一个属性，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是一个指引性的文件。那这个指引性的文件怎么让企业，你刚才提到的包括行业，他们需要把它落实为切实行动的这些主体，怎么去把它落实为合规的行动？
5: 对，我们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指引性，它没有强制性。那么对于我们企业而言呢， 它的动力在于我们通过这一个指引呢，我们能够获得一些积极的效果。虽然它不

0: 是强制性的，但是它是一个标尺。我们的监管者呢，在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这个监管的治理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一个指引当做一个框架，当做一把尺子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我企业首先我就自己要做到，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在市场的这一个信用上面呢，我们企业它主动的去做出指引3.0这个里面的一些规范性动作的话，那么它可能对于消费者和用户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更好的这个信用和信赖。
1: 好，谢谢文教授的解读，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我们看到三年从1.0到3.0，我们是小步快跑，一个高频的节奏在跟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框架也在快速的迭代。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3.0的版本，还展示出了包括前瞻性在内的其他的一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关注。
2: 如今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应的安全治理也渐渐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今年7月，一项新标准的立项也格外引人关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这是全球首部面向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此次立项也填补了公众服务领域智能体安全强制性标准的国际空白。而除此之外，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成功研制的人工智能关键标准近200项。
3: 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2: 近200项人工智能标准覆盖基础共性、赋能应用、安全伦理等各个方面，有了标准，就有了安全和发展的底线。就在昨天，我国发布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融合的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脑机接口要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算法才能读懂患者意图，如果没有标准，器械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影响的不只是疗效，还有患者的安全。
4: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2: 除了划定人工智能所需的技术、设备等质量底线，我国也开始在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方面建设相应的管理规范。今年5月份，我国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确立9大原则，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敏捷共治，普惠共享。
5: 人工智能在过去的3-5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但是其实同时也面临了很大的一些安全的挑战，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偏见的问题、伦理道德的问题等等的这一类的，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家长他在用 AI 在教小朋友学习，其实这里面生成的内容里面如果有一些可能是不良的内容，其实反而会带来了很多负面上的一些作用，所以针对这里面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它是至关重要的。
2: 作为人工智能大国，我国始终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1: 文教授，我看有分析认为说，这次发布的这个3.0的框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有前瞻性，这个前瞻体现在什么方面？在您看来。
0: 这个前瞻性呢，主要是体现在对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治理，把它的这个安全纳入到我们在这一个框架里面去。所以这一个前瞻呢，它是基于我们现实当中已经发生的这一个安全性的一些事件，所以呢它是沿着这条治理路径来的。它的前瞻呢并不是说它假设会出哪些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前瞻它是一种务实性的一种做法。
6: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

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套适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宣布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
13: 评书联播。
14: 包公在大堂上宣读了判词，判词宣读完了之后，吩咐一声，把国舅庞玉置于龙头闸下，要当堂动刑。这龙头闸可要开张了，三口铡刀自打东京汴梁抬到陈州。几位这个执行的勇士一直心里边老想一个问题，就说这闸什么时候开张呢？没想到今天到了开张的日子了。铡刀抬到大堂之上，外边那个刑衣已经退掉了，就那铡刀套给退掉了，锃亮的铡刀在那一撂，这一说要动刑，这国舅庞玉可吓坏了。庞玉当时就喊慢着慢着，包拯说：“庞玉，还有何话说？”我说：“包拯，你说话不算数。”“怎么不算数了？”“原来你跟我说的，说让我签字画了押，招了口供之后，你要把我押到东京汴梁三法司审问，为什么今天在这儿，你要就地动刑？”包公说：“庞玉，你所招认的罪状难道说是假的吗？”“啊，那倒不是什么假的。现在很多的原告就跪在堂下。堂下你们听着，刚才宣读庞玉的罪状，你们说庞玉犯的罪状是不是真的？”这堂下很多被取含冤的人齐声呼喊：“都是真的，大人快杀了他！”庞玉

0: 现在我的案头，这一骡子诉状都在这摆着，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假的。既然你已经承认，那说明你已经犯下了大罪。既然犯罪，就应该依法惩处。带回东京和在此处用刑都是一样的。来呀，把庞玉给我卷起来，龙头扎下，永刑。这阵包公那黑脸一沉，面沉似水，带着几分威严，大堂之上立即是森严肃穆。庞玉当时这心就揪揪起来了，这体格也哆嗦起来了。庞玉还想申辩，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无助了，爹不在这儿，皇上也不在这儿，外边都是老百姓，我犯下这么大的罪，我得罪的都是他们，前面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黑子，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回我庞玉我可完喽，这回可完喽。不容他多想啊，早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走过来，这赵虎手扶扎刀，王朝马汉两个人把这庞玉放在一领芦席上卷起来，张龙在那按住了扎刀的底座，把这庞玉塞进龙头扎下，是腰斩两截，噗的一声红光外现，外边老百姓齐声鼓掌。你说有人死了给鼓掌的吗？可见这个人他作恶到了什么程度了。这庞玉一被扎，旁边还有一个蒋曼，还有一个张能呢，这俩人瞅着庞玉被扎了，这蒋曼的心里边一揪揪。包公一拍桌案，蒋曼，这蒋曼马上跪爬半步，大人，为什么这样了？舌头都吓硬了，说不出话来了。最初啊，蒋曼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以为庞玉是国舅，是皇亲，他不能立即就死啊，怎么得到东京啊，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产生变化。可是眼下庞玉就被腰斩两截了，这蒋曼心想，那我也没，大概是把也到高家来，孤灯跪在那儿，大人，蒋曼，你可知罪？这包公一问，蒋曼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心想，我干脆我认罪吧，我认罪，也许大人能够饶了我，大人，我认罪。你和庞玉私自扩大队伍，3000守备队为何改成了10000人？这都是庞玉他让我干的，但是他是国舅，我不能不答应。我看你心怀叵测，愧斥神器。这在庞玉那个判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心怀叵测，愧斥神器。这个蒋曼呢，没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对，就这意思。坏了，狐狸八都这一点头，这最大了。心怀叵测，就你那个心术里边不正；愧斥神器，就是你看皇上那个味儿挺好，你想要篡权，你想要刺杀皇上，想造反，这罪可是最大的罪。由于这个蒋曼没文化，没明白，所以点头，对，就这意思。来，投入虎头扎下。好，这蒋曼到死没明白自个儿是什么罪名，芦席一卷，投进虎头扎下。那么这里呢，怀宁府斩由这个陈正生代理，让他负责地方的行政工作。再有呢，这个放赈的钱粮，把这个国舅府里边的很多的钱粮全都搜集到一起。包拯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把这些钱粮银子能有多少都算出来之后，按照灾区的百姓都分配到各乡各镇，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赈济救急，感受到荒恩雨露。 接着呢，包公又写了一道公文，启奏给朝廷，先是给宰相王延龄，向王延龄讲述了国舅的罪状，然后也说了自己最后的处理，说已经把国舅就在这就地正法给铡了。同时让丞相把这个本章再转奏给皇帝，听候皇帝御批。一切善后工作全都安排料理停当，陈州的百姓啊，大家都称赞包大人，很多那些冤案的哭主原告我们都不必细说了。包公把庞玉所犯下的这些个罪状专门打成了一个档案箱，装到里边，准备把这东西带回朝纲给皇上去亲自看去。包公准备要从郴州回去了。头天晚上，包公和公孙策在灯烛下坐在一起，二人闲谈。包公说：“公孙先生，你觉得我们此番郴州查镇如何呢？”公孙策说：“大人，大大的成功啊！您这一来，尤其是把国舅庞玉这一铲除，龙头铡下，扶助御行，万民称颂啊！郴州的百姓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说您好的，您这也是给皇帝争得来一个好名声。”唉，公孙先生，你这话说的只对了一半，怎么呢？你想到没有，此番包拯回朝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公孙策说：“我想您这回回朝一定要升官晋级呀。”公孙先生言之差矣。大人何出此言？你想啊，当今圣上给我三刀御扎，如此重看于我，如此对我相信，可是我到这里把国舅给铡了，圣上能从心里边高兴吗？啊，国舅必定是皇亲呐。我包拯想了，之所以在这里把庞玉就地正法，无非是正国法，顺民意，给大宋国朝树立一个样子，大宋国朝的官员在执法上都应该如此。但是我也想，这回回到东京汴梁之后，公孙先生你做好了准备啊，我这顶乌纱十有八九是戴不住了。大人，皇帝会这样吗？我想他会的。当然皇帝不会当面说我把国舅给铡了，皇帝不高兴了，他不会这么讲。皇帝总会找一个理由把我的官职罢免，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但是我包拯想了，我既为一任官员，就应该为百姓办事，陈州百姓已遭天灾，就不应该再受人祸。我到这里是给陈州百姓出一口气，所以明天我们转道回东京，这个道路啊不顺原路来，咱们原路走过来了，一路上都已经是立下了放告牌，让沿途百姓可以随便告状。回走呢，咱们是绕路而行，走另一条路，在这另一条路上仍然是一路带着放告牌，让沿途百姓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包拯想了，也许我这次回去这是最后一次为官了，一路之上百姓有冤，我给百姓伸冤，哪一个地方的恶霸如果说欺压百姓，我依法惩处之，还能为百姓做几件好事，我就尽量去做。回到东京，如果说乌纱摘掉再不能为官了，我就回家务农了。公孙策听到这里，大人 您就是这么想的吗？
1: 包拯说，对了，
0: 我就是这么想的。公孙先生，你也有个精神准备啊，回到东京汴梁，如果我被罢官，您就得另谋出路。
2: 是，
0: 公孙策说，如果大人像您这样的好官最后回家种地去，我呢，我也回家，我就回家教书去，我教我那些小学生，我当一个启蒙教师，我让他们从小做个好人，长大就学大人您这样做一个好官啊。那是后话啦，我们不必多说了。包拯跟公孙策两个人推心置腹地谈唠了大半夜，转过天来，包拯准备要离开陈州，绕道回东京。包大人这一要离开陈州，整个陈州城的百姓是全员出动，夹道相送，大家伙依依不舍这个清正廉明的包拯包的人。包公开始并没有坐在轿里，他是在地下步行，大轿前面有人抬着，老百姓两旁边呼喊着包大人的名字，希望包大人还能到陈州来。走出十几里路啊，这百姓还络绎不绝的在后边跟着相送。最后包公坐上了大轿，人抬轿起，倒队前呼后拥，往前行进。这头一天就走出来了有四五十里地，因为坐着轿啊，走路不是那么太快。可傍晚的时候，这个天突然变了，怎么回事？起了风了。这可不是一般的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得有八级大风。呼，这风刮的呀，沙土腾空，昏天黑地，树叶子乱飞，有的那个树枝子都给刮断了。包公坐在这轿里头，突然来了一阵风，这阵风呜，这咔嚓，什么玩意儿？咔嚓一声啊，把包公坐的那个轿的轿顶子给周起来了。按照那个轿顶子在这轿上面放着，都有那木棍划着，一般是周不起来的。这风劲头太大了，把这个轿顶子一周起来，这旁边这些衙役们一看，哟，坏了，这轿顶子飞了，快来追呀！大家伙随后就追这轿顶子。这轿顶子随着这个风在这个天空中来回旋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轿顶子顺着一条小路往前面走，大家伙跟着往那儿追，抬轿的呢也跟着顺着小路就下来了。这一下来之后，走出老远来，这个轿顶子咔嚓才掉地下，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衙役们过来马上把这个轿顶子搭起来，重新安到这轿上。天可眼看就黑了，包公由打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包公一出来，这衙役们过来了，包大人，您该怎么办？这轿顶子刚给您安上，咱们是继续赶路啊，咱们是就近找个地方先住下。包公说，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啊，哎呦，这风刮的我们蒙头转向，这轿顶子一飞呀，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到哪儿了。哎，那前面有个庙，咱上那庙里问问呗，不知道什么地方。包公说，好吧，先到前边庙里边暂且休息一会儿。好嘞，大家伙让包大人上了轿，抬着轿来到这个庙的跟前。到庙门这儿一看，这个庙叫天齐庙，一瞧这庙里边还真有个老道，这还不是一个漫拔旷野的没有道长的一个荒庙，还是有道爷在里边了。老道一看有个官员来了，前后那么多人，这道爷出来了，包公下了轿就问这个道长，道长，我来问你，这是什么地方？道长单打稽首，无量佛，这位大人，不知您是哪里来的？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跟你说，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 刚从陈州回朝，路

0: 此处。哦，包大人，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贫道在此庙中早已闻之，包大人在陈州铡了国舅庞玉，您这一举是陈州百姓万民称颂啊！包大人，跟您说，这个庙叫天齐庙，贫道就是在庙里居住的，此地叫草洲桥，也是陈州怀宁府管辖的地区。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贫困的地区呀。哦，草洲桥，这个草洲桥有百姓居住吗？道爷说，再往前走三里地，有一个小镇子，叫草洲桥镇。这个镇子里边有那么百十多户人家，还是有一伙百姓在这里住着的。哦，包公说，既然如此，那今夜就在道爷的这个天齐庙里边过夜吧。哎呦，那太好了，大人，敬请到庙里安歇，诸位也可到庙中。这么一来，包公就住在这天齐庙里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这个天齐庙有左右大殿，有正殿，还有贺轩。包大人就住在这道爷的贺轩里头了。那么这些个差役们，有的住在房间里边，有的干脆就在外边，在庙的院里边住下了。此时这个风呢也停下来了，在这天齐庙了住了一夜之后，转过天来，天一亮，包拯就说了，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告诉包兴以及手下的差役，先到那个村子里边去，看看村子里边有没有相约地宝。这道爷说了，这是村子里边没有什么地宝，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他在村子里叫什么名字我都不太清楚，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包公这个意思呢，他回京路过此处，在这住下了，既然是住在这里，就不要第二天马上就走，不要越过这个村子，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应该有所关注，了解一下这里的民情，当地的百姓有没有什么冤屈冤枉之事可以到这里来诉讼。把放告牌就立在天齐庙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再和大伙儿在强调，老慢病猛如虎，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那只有早一天找到老慢病的病根，早一天呢对症用药，我们才能够远离老慢病的危险，健健康康的

安享晚年生活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呐。老师带给大家的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利用的是三通五活疗法，就是抓住老慢病的病根。我们来打通人体的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让它来畅通无阻，同时呢，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100天可以让五脏以及身体里所有的细胞焕然一新，彻底的去康复各种老慢疾病。而且呢，我们治好了的患者不复发、不反弹，一次用药可以终生受益。老朋友特别喜欢、特别崇尚咱们这种特殊的治疗方法，而我们的价格确实也是非常非常好。老师一直在讲，好药不能让大伙儿用不起呀、啊。神坛上的价格高高在上挂起来，那不是老百姓需要的。而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全国统一的售价，我们一直目前保持着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老百姓都说了，这才是人民的好药啊，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所需要的好药，效果好，价格也能接受得了。确实啊，咱们药呢，深受到广大老慢疾病的患者欢迎。因为呢，我们最近订药的人呢也确实太多了。怎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广播节目，从最开始的几个地区，现在已经是到几十个地区了。我们的队伍不断的在扩大啊，而且呢，我们参与的老朋友是越来越多。其实呢，我们也想了很多的方法，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为了让全国的家人朋友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我们调拨了目前的所有的咱们的药源，平均分配给每一个省份。因为前阶段呢，我们已经是有8个省份都陆续脱销了，那现在呢，我们紧急的再平均调配了一遍。那目前呢，我们各地都能订得着，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很少，所以我们限制了名额，老百姓讲话限购了。怎么呢？因为每个地区每档节目，我们只限前20名来报名订药的家人，每个地区每档节目我们只有20个名额。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多分配一个地区、2个地区，也同时呢可以多分配一段时间，让大伙呢都能有机会公平公等的拿到咱们的好药。只要您是在前2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拿到药啊，而且就是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但是21名以后，那就可能要等到明天后天。那明天后天要是仍旧是有出现脱销的情况，可能近期之内、短时之内您就无药可用啊。所以这个局面呢很紧张，大家伙呢手里没有多少药的，或者是说呢，我听了一宿，我想用药。那石老师，我想跟着你康复的，好，那么咱们就抓紧时间，那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什么呢？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你可能要等很久，可能您能等，但是您身上的病是等不了的。那所以说呢，把握住机会。好，那么说到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给新朋友重点介绍一下，因为咱们最近来的新朋友很多，我们400热线。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们都跟我说石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再好好讲讲这个药吧，啊，因为大伙儿对于这药呢感兴趣，而且呢特别想知道来龙去脉啊，药理药性。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加入的是什么呢？是6色灵芝和高寒地区、漠北地区的8年生的黄芪，本身原料就不同，我们再利用什么呢？古法的9蒸9窖进行发酵。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的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这个全国只有鼎恒生药业有这条生产线，而这条生产线是鼎恒生药业斥巨资2亿美元引进。各位，您要知道，这就是什么呢？不同的地方。什么叫个中华老字号？你得有实力，明白吗？被誉为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其实并不多，而把这个可以明确标注在说明书和我们包装盒上，特别包装盒你就能看得着。我告诉各位，这是国家所认可的啊。有人问老师，还有不认可的吗？那自个儿说自个儿是中华老字号，那你看看
是不是也有王婆卖瓜嘛？但是我告诉各位过啊，我说所有的这一切，老师所给大家讲的，我不忽悠，我也不臆想出来的东西给大家讲，那实实在在，咱是中华老字号，我能够光明正大的把这几个字印到包装盒上，所以大伙儿你可以完全放心大胆的跟着佘老师走。我们最后把药呢，把这个浸膏啊，那么所有的原料成为什么是膏剂，我们再把它进行低温液态提纯，我们把所有的水分全都给它蒸发掉，哎，那么把所有的药物的有效成分从大分子结构变成小分子结构，那么这一时刻可以缓释的让人体百分百去吸收，既快速又高效，既稳定又安全。我们进行什么呢？二次制成了现在的药片儿。老百姓讲话，这药劲儿真的一片顶过去普通的120片不止，对不对？而且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提纯过程当中啊，发现了我们其中的有灵芝里面的多肽、多糖啊，黄芪里面的什么呢？单类的，以及呢它里面的肽类的、酶类的、致于因子类的相关物质非常丰富，我们全部浓缩到我们的药当中，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于因子，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当中。我们人体细胞100天更新一次，五合康寿灵奇方几乎在100天以内，让咱们的全身五脏的和我们三大通道的这些细胞是焕然一新。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在100天左右时间，我们的患者都能见到明显的治疗功效。那我们见效很快，有很多人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甚至说我们很重的患者，常年咳痰喘的，常年风湿骨病疼得不得了的，还有呢中风偏瘫卧床的，我们100天左右，你看吧，这人都换了个人啊，就是肉眼可见，大伙儿看，说我眼瞅着这个病在好，啥呀？就是咱们的灵奇方，哎，特别好。那这里我们再说一下啊，我们是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方子是史家后人381年的秘方，我师父也是史国公的后人，鼎恒生。恰巧也是史国公在明朝崇祯年间创办的，经历381年的岁月沧桑啊，史家传承又汇聚到了一起，也正是因为强强联合，才铸就了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的疗效和治愈力的传奇。回想我这一生当中呢，已然是大半辈子了啊，最重要的人呢有两位，一位呢是我的养母，另一位就是我的师父。我师父从前呢对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谓是苛刻，但是回想起来，没有他的苛刻，也不会有我的现在。他是我人生当中的一盏明灯，他教会了我做人，也教会了我如何去做一名好的大夫。每当呢，看到我师父留给我的秘方和药引子，真的感慨万千呐。我也特别怀念跟师父学习的那些时光，虽说那时候非常苦，但现在想一想啊，如果说不吃苦，哪有今天的成果呀？真的啊，就是老百姓经常讲，孩子呀，你要好好学习，学海无涯苦作舟啊。没错，那时候如果说是不吃苦，师傅不那么严苛的话，真的我也不会把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做到今天，研究到今天的地步。而且呢，我师傅带我出诊呐，各位知道啊，老中医的传承都是要把每一个医案整理好的。而且呢还会定期去检查那我们所记录的医案，尤其过去的小学徒都是会有的，所以我的笔记本摞起来比我的个子都高，那加在一块比我个子都高，所以说呢有很多的病例迄今为止一翻还是能找得到的。好，那么讲完这些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啊，今儿老师想给大伙儿再举个例子啊，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发生在身边的人事物。我今天所讲的这位患者叫赵大生，他呢是煤厂的一个装卸工啊，就那个年代各位知道，这个煤厂也好哪也好都是没有大型机器作业的，怎么呢，都是靠工人去装煤卸煤。这个赵大生啊，常年的跟煤面子打交道，40出头，看这人就像50-60似的，整个人呢就是窝在两个胳膊上，脑袋是耷拉着的。各位您知道，你要扛200斤大米走的话，你看你什么形象？
他就内省型，他不扛东西他也内省型，

常年压的，脑袋耷拉着，脸青紫青紫的，嘴唇是发乌的，张着大嘴，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喉咙里边吼哈吼哈，就那么响，跟拉风箱似的啊，拉风匣，大家就想象一下啊。胸口窝那块他不说话，就拿手呢死死的捂着，捂在那个位置上就不动，脸上这个表情呢拧成一团儿，哎呀，你就看得很遭罪呀，又闷又疼的感觉啊。他媳妇就跟在后面，哎呀，急得直跺脚啊。各位知道啊，这个妇女同志一着急了就开始哭天抢地，哎呀，我的天哪，老天爷呀，救命吧，就喊救命。问怎么回事呢，说昨天夜里头啊，人翻了白眼了啊，以为不行了，我哭一宿了，赶紧吧啊，大夫给看看吧。我师父呢那时候啊，真的啊，仿佛一颗定海神针一般啊，把这个患者先给他躺平喽，放在床上，一看这人躺平不行，就根本躺不平，咋办，拿被子给垫在他后背，让他半靠着，这个姿势他能顺过点气儿来。一放平完了，憋得要死，家属就在旁边说了呀，七八宿没睡着觉了，靠被子上啊，张嘴喘呐、啊，哎呀，这个讲话了，真是，你看这人肩膀一耸一耸的，胸脯子呢是剧烈的起伏，喘一口气儿，哎呀，这个嗓子眼都带着哨音儿，说两个字儿停下歇半天儿，啊，就问他症状，他就说陆陆续讲，胸口闷，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其实我那时候看了一下，他两个手甚至十个手指头尖儿都是紫的，指甲盖底下的一片暗色，连指肚都是青的。各位知道中医所讲望闻问切，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看脸、看舌头，还有看什么呢？指甲盖儿啊，就是石宣这些位置都是很重要的。心脉不通，气血瘀阻啊，就是在末梢也送不过去了。我师傅也没说话，摸了摸脉啊。后来我问他，他说三根手指头搭上去，这个左手的寸脉，就是心脉的位置，细的呀，像头发丝儿，三五下一停，三五下一乱跳，啊，这个临床叫什么呢？叫结带脉，啊，结带脉，不学中医的可能不太懂，但您知道就行啊。什么意思？这就是心气衰微，心阳不振，啊，换句话讲，心阳欲脱的表现，这个人不太好。再到右手的寸脉，这是肺脉。更差，虚的几乎是摸不着的，像琴弦断了一样似的，松松垮垮的搭在那儿。两脉合而为一，沉细无力，又竖又乱，一吸七八掷，跳得快，但是无根。哎，什么意思？中医所讲心肺俱衰的绝象，胸痹加上肺胀，两个要命的病连一块儿了。那我师傅又看了他舌苔。哎呀，其实给我吓一跳，那会儿那年纪还小，其实我那时候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舌象。怎么呢？颜色是紫暗发乌，舌头底下两根青筋是又粗又黑，像俩大蚯蚓趴那似的，血瘀的厉害呀、啊、舌体胖大，边上全是牙印子齿痕，舌苔白腻白腻的，跟挂了一层霜似的。哎呀，我师傅叹了口气呀、啊、不太好治啊，这个应该是老毛病了吧。患者点头，嗯，哎呀，心口疼。媳妇儿说了，这有六七年时间了啊。以前呢，累了他就说心口闷，疼一阵呢他就过去了。我们以前也没当回事儿。哎呀，这月完了，那、啊、这月先是感冒咳嗽，之后就上不来气儿，胸口呢也疼得厉害，俩病一起犯，人呢就有点撑不住了。到了镇上的卫生所，说是冠心病的底子，加上这慢阻肺急性发作，咋办呢？说上大医院。哎呀，说大医院能治，一问大医院多少钱呢？哎，这钱一听，我们实在去不起啊，怎么办呢？慕名而来吧，找到我师傅这儿了。其实我师傅心里很有数啊，就是这个患者赵大生这病，你看看这病虽是两处病，一是冠心病的老底子，中医讲究胸痹之症，心脉不通，气血瘀滞，所以说胸口闷疼。那么第二什么呢？常年呢在煤厂干活。这种呢像什么呢，就是粉尘煤尘把肺呢给伤了。那现在我们可能好多朋友会知道什么尘肺呀、息肺呀，啊，是这样的。他其实这个情况也是等同类似，肺气早已经是虚的不成样子了。那么这样的患者最怕什么？各位你要知道，他最怕

怕的就是感冒，能理解吧？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老同志，最后呢，很多人是死于一场感冒的，因为这一场感冒把老根儿全都给挖出来了，啊，就合在一块儿了。那么这回他一感冒呢，寒气把肺气给逼住了，成了什么呢？肺胀，就这人就喘不上气儿了。你看看，两个要命的病一块儿犯，心肺是互相拖累的。各位知道，心主血脉，肺主气，气推不动血，血也养不了气，恶性循环。我们所谓什么呢？气动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那你要光是治肺，好嘛，心脏受不了了，对吧？光要治心肺，它又撑不住。所以说，你看中医为什么好在这儿？你要西医的话呢，可能就是，哎呀，这边是养活心血管的，那边可以你给你理气的，是不是啊？给你什么的扩气管的。哎，他就分头来。那么中医就好在这儿，他讲究什么呢？哎，五脏同根同源，可以什么呢？同时兼治。这种情况什么呢？心肺同治，还得从底下。人之根啥呀？肾，对不对？因为肾是正气所化生之源，那是人的根呐。各位知道，正气从何而来？肾中来呀，像大树根子一样，是不是啊？肾要不纳气，上面的心肺再怎么使劲都是白搭。所以你看中医就好在这儿，可以什么呢？心肺肾同步治疗，你西医绝对是做不到的啊，西医绝对是做不到的。各位，那都是各司其职，各干各的，谁也别管，谁也别管谁。哎，那中医部它是协同作战。我师父当时呢走到药柜最里头，掏出钥匙打开了一个上锁的榆木小匣子，给他拿出了两样东西。一样东西呢，就是咱们的灵奇方啊，我师父最拿手的方子，各位知道。另一样东西啊，拿出了一根跟那小蚕似的，哎呀，品相极好，小心翼翼的啊给粘出来的，拿了六根。哎，我抬头一瞅，仔细一辨，哎呦，金灿灿的冬虫夏草啊，从青花瓷罐子里头给它配好了。各位知道，咱们的灵奇方且不用提了，对吧？这个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那么呢可以打通我们三大通道，叫三通五活呀。啊，本就可以什么呢？通脾胃，恢复吸收，通血脉，让营养气血输送到五脏，通肝肾排毒素，恢复代偿功能，那恢复正气，哎，恢复咱们的肺心啊这样的功能。那么呢打通心脉，是不是能上来气儿了，跳动有力了，输布血液正常了，这人就能活了啊。而且呢你看我这里面还讲到了一位什么呢？冬虫夏草。哎，各位知道冬虫夏草是相当珍贵的呀，你现在到那个藏区你买这么一点点，你试试一根多少钱，对吧？所以说你看要品相好的更贵。我师傅一边包药啊，一边给赵大生媳妇就讲，就怕他不明白这药为啥值钱。那另外一个呢也怕患者不好吃，他跟那患者说，这个药啊，冬虫夏草，冬天呢是虫子，夏天呢变成了草了，那虫呢是什么呢？是动物，属阳，草呢是属于植物，属阴。所以在中药里头啊，一味药阴阳全占了的，性子还平和的，不上火的，既能补阳又能滋阴的，只有这个啊，只有这一个，别的是都替代不了的。他的各位患者就讲这个事情啊，说冬虫夏草有三样好处，大家伙也听听吧，我也讲一讲啊。有三样好处，别的药替代不了。什么呢？第一样，它可以保肺气，保肺气。你看这个赵大生，肺跟个破风箱似的，到处漏气啊。这冬虫夏草作用什么呢？就能把这破风箱呢给修好，给气纳住，让它呢不喘不憋。那同时呢，我们这个灵奇方再加进去之后，它一通，你看看马上就不一样了，效果就出来了。第二样的冬虫夏草可以强心阳，它的心脉细的要都要断了，心脏没劲儿跳，怎么办？这冬虫夏草能入心经，温养心阳，让心脏跳得有劲儿啊，把那三五下一停顿的乱脉给调回来。第三样也是顶要紧的，什么呢？补肾精啊，喘不上来气儿，你看似肺的事儿，其实根子在哪儿啊？对，在肾，对吧？中医讲肾为气之根，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呼吸呼气儿，这是肺的活儿。
但是吸气儿，哎，是谁呀？是肾的活儿。所以说这一下子都不一样啊，不一样。他现在肾虚，纳不住气，吸进去的气都浮在上头，下不去，所以这个人就憋得慌。啊，我们利用什么呢？利用好的啊，针对性的方子。你像冬虫夏草、入肾经、大补肾经和肾阳，把肾之气啊，人之根给固住了，气才能吸得深，吸得稳。肾阳一足，还能反过来温煦心阳。心阳跟着旺起来，心阳一旺怎么着，血脉就通了，胸口那块冰就堵在那块不化的东西，闷疼自然它就化开了，松分了。中医管这叫什么呢？叫金水相生。肺属金，肾属水，金能生水，水也能润金。冬虫夏草就是让金和水循环起来的那把钥匙，加上这一味药，这方子就变了。哎，也太妙了啊！同时管了心肺肾三个地方，这是他的金贵之处。我师父嘱咐得很仔细，灵气方用砂锅熬，先泡半个时辰，那时候还是净膏呢。哎，那么文火煎三回，三回药汤兑在一块分三次喝，然后呢冬虫夏草再重新熬，哎，两个药之间的间隔30分钟啊，之后呢冬虫夏草这药渣都别扔，怎么那是宝贝儿啊，用纱布包上，炖老母鸡喝汤，连汤带肉吃干净了，一滴都别糟蹋啊！先吃多少天呢？3天，就3天，回来调方子。你看其实中药慢不？一点不慢。3天之后赵大生来复诊了，各位，这回不是人家来的啊，他媳妇儿和兄弟在旁边跟着，他自个儿慢慢走进来的，虽然走得慢，走了几步喘一喘歇一歇，但是毕竟自个儿走进来的。我师父一看脸色好了，哎呀，这个松了半口气儿啊，怎么呢？青紫的颜色退了，脸上呢有点什么呢？血色了，虽然还有点黄白吧，啊，不好看吧，但是好歹咱讲话里有活人气儿了。嘴唇还是暗的，但是不再乌黑发紫了。再看看十个手尖儿，渐渐有点血色了，啊，一搭脉，我师父记了脉案，记了啊，左手心脉，啊，虽细，但不是。3-5下一停，跳得有规律了，有一点力道了，右手肺脉也摸得着了，不像上回那样空空的了。哎呀，这一下子啊，这人呐，哎，就变了，是不是啊？变了，应该说是救了命了啊，救了命了。赵大生呢，虽然说是一个胸口那块大石头挪开了，不像以前压得慌了，躺下的晚上能睡一会儿了，半夜呢，怎么说呢，不像以前憋醒了。但他讲了还得坐起来一两回啊，但是呢比之前一刻都躺不下已经强的讲话到天上去了啊，虽然还是喘，还有咳，咳白痰，但是我们说心里话，他这么重的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3天能这样，就我个人认为已经是很不错很不错了啊，在老百姓看来这人快完了，没啥救了啊，但是3天你看看，我师父说了，寒气还未去完，肺里瘀阻还很多，接着要调理，所以他在有灵气方里面又加了几味化痰理气的药，冬虫夏草呢捡到了3根啊，再让吃7天。7天之后啊，赵大生再次来，进门的脚步就稳得多了，脸上有了血色啊，嘴唇的颜色呢也浅了不少，舌头一伸，紫暗淡了大半啊，舌头底下青筋也细了，不那么狰狞了。他自己也想，现在下楼能走一里地儿。不喘了，胸口不疼了，我师父号了脉，心里有底儿了，讲话这脉从容了不少，一息4-5治，虽然还不是宏大有力，但已然有了根基，心肺两脉都有了神气，最关键要命的结带脉没了，没了，心跳的规律了。我师父呢跟我讲，这条命算是给他拽回来一大半了，让我接着写方啊，说小石头啊，你记着啊，冬虫夏草捡到一根儿，再吃半月左宜啊，啥意思？半个月就可以了啊，等春天暖和了，这病就稳住了。太好了，其实呢，后来的时候啊，赵大生回来复诊过啊，这个过了小年的那时候，我记着还穿着军大衣呢啊，脸也被冻得红扑扑的，嗓门也洪亮了啊，手里头拎着一兜子冻梨，2瓶老白干。各位，过去有个冻梨，那都是好东西啊。您知道冬天能吃上水果的那很少，
啊，媳妇儿跟在后面合不拢嘴，还给我师傅递了一只老母鸡。我师傅搭他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乐了。我师傅很少乐啊，我就看他乐的时候太少了，乐了，说这卖呀，从容和缓，一息四至，不紧不慢，心脉有了力道，肺脉也从容了。虽不比壮年人之宏大，但已然根基已固，不再是那副当初要断气的光景。我师傅说话呢，确实很文绉绉的那样的啊。啥意思呢？就是这个脉象好的很多，舌头也恢复了淡红色，薄白苔了，很好。拍拍他肩膀说：“哎呀，借条命啊！啊，心肺都养回来一些了。往后啊，烟酒得戒，重活不要干，身子骨得当宝贝似的养着。”哎呀，这赵大生啊，使劲使劲的点头啊。这个说那晚呢，真以为自个儿要不行了啊，要去怎么说呢，那头了，眼前都黑了呀。多亏了师傅啊，多亏了我们这方子真好，包括呢那几根的冬虫夏草，包括我们这灵气方真灵啊。他媳妇儿也在旁边说：“哎呀，那冬虫夏草那药渣我都没舍得扔，炖了鸡汤香得很，给他喝了几顿，晚上呢睡得安稳，呼噜都不打了。我跟着尝了几口，我就觉着呀身上有劲儿啊，就跟我讲：哎，小大夫你知道吗，我这俩月月经都疼好。你看看啊，跟着我师傅其实学这么多年啊，我很少看到我师傅把冬虫夏草拿出来，除非呢像赵大生这样棘手非常重的患者啊，才会呢用上这么好的药。其实提到这儿，我多讲几句啊，各位，因为我电话的咱们患者已经打进来了，咱们稍等两分钟，我讲几句啊。怎么呢？因为我说到冬虫夏草了，我想多说两句。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很珍贵的。很多医书上啊把冬虫夏草呢评为叫稀有顶级药材。明代寿氏宝源，清代本草备药都有明确记载，冬虫夏草可补肺止咳，针对肺虚久咳、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弱人群。清代的药性考啊为这个药呢专门去立了一项，就介绍它的干嘛呢？他说专补命门，能增强肾脏功能，改善虚损症状，用于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男子阳痿遗精、头晕耳鸣。清代的重庆堂随笔记载了什么呢？虫草可温和平补之品，适合体质虚弱、病后体虚、过度劳累人群调理身体。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它是虫和菌完美的结合体。用我的话讲，这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人类的宝贝。各位，世界上的虫草有记载的507种，中国境内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冬虫夏草，才有什么呢？阴阳同补的独特的药用价值。而所有的中草药算在一块儿，能阴阳同补的只有冬虫夏草。那么这种冬虫夏草长在哪儿呢？长在青藏高原啊，海拔呢是3500到5000米的酷寒雪域，那个地方天寒地冻，人迹罕至，能在那儿存活生命的才是真正的奇迹。所以一说到冬虫夏草，人们第一印象啥？贵，对不对？知道好，但是贵，买不起啊，很多人可能就望而生畏了。但是我给大伙儿讲过啊，作为医生我最想做的事儿就是想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能用到最好的药，这里面就包括这个冬虫夏草，太稀有了，太珍贵了，而且不能人工培育，对吧？只有野生的冬虫夏草，价格是高于黄金的。各位知道现在黄金多贵，它是高于黄金的。但是呢我说过了，只要是对家人们身体有好处，能帮助到大家，我一定想方法给大伙儿弄来。也只有说这个怎么说呢？厂家愿意让我呢给厂家做代言，我才能够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啊，让大伙儿用咱们这个好药去把这个身体治疗好。这样我今天谈到这儿了，因为药厂呢这个东西呢它不缺，但是呢很难拿到。但是我们这大家庭呢这个人数啊是可以这么说的，是剧增啊，剧增，就是不是说一位两位一天能来，
是井喷式的，就是人数来的太多了，所以我一直在。

0: 在想能不能给大伙儿呢弄一些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既然谈到冬虫夏草了，我就突发奇想，因为药厂有，我想给大伙儿申请一些，大家呢也可以来打电话和厂家来申请。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人数达到10万人以上申请的话，我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让大家伙儿呢花小钱或者不花钱，咱就用上冬虫夏草，配上咱们灵气方，很多虚损症啊，很多呢这个五脏皆虚的患者，那就有福气了，你的病好的会更彻底，好的会更快。所以说呢，咱们就想到哪儿做到哪儿，大伙儿都可以来打电话，好不好？都能申请啊，我们就尽量让大伙儿少花钱，不花钱用上冬虫夏草，我们尽量争取让大家免费用。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我再说一下，因为每个地区呢，我们只有20个名额，你打晚了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报上名吧，是不是啊？1块钱一片药，咱们先把这个灵气方拿回家。啊，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抓紧接电话，因为患者等了很久了啊，不多说了，时间交给大家。
1: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100年灵奇方。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欢迎您啊。
4: 我刚才听你讲这个冬虫夏草啊，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帮我把名报上啊，我一定得申请上啊。我儿子吧在去西藏的时候给我捎来了几根，那个一小根啊就像那个火柴杆粗细那样子。那就一根也就400多块钱呢，
0: 是吧？
4: 就我用了一根的嘛，哎呀，身上觉得有劲儿了，感觉老实啊。
0: 好，
4: 听你讲，大家伙要报名的那时候就多下子就可以降下来，就可以少花钱。
0: 石
4: 老师，你一定帮我把名字申请上的，可不能把我落下呀。
0: 啊，好，您来报名是不是啊？您怎么说呢？石老师这边刚讲完。您这是积极响应，积极响应啊。其实呢咱们就是因为啊咱用过，是不是啊，用过冬虫夏草，知道它的好，那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0: 我糖尿病都20多年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那个血糖都总在那个空腹血糖都11、12这样，那餐后都20多，胸口这一块哎呀憋闷的，好像有东西跟压在那儿堵在那儿似的，手脚发麻。那个眼睛吧还出血，打了2次激光，留下那个小黑点挡着眼睛。哎呀，我就怕眼睛瞎了，你说可咋办呢？
1: 嗯，那可不是嘛，这糖尿病患者失明的人特多，对吧？另外呢，咱们讲话，您这胸口一个发闷，典型的心肌缺血啊。其实本身来讲，为什么会胸闷？原因很简单，不通则痛，是不是啊？堵了它就闷呗。哎，对，包括呢手脚麻木啊。啊，我们说到了这个哪块疼啊，这不都是这个吗？中医不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不是啊？麻木等等，特别是麻，各位知道什么吗？是血过不去但气能过去，哎，血过不去气能过去，这个人就会出现麻。等到木的时候是气和血都过不去了，这典型什么呢？就是血脉淤堵了，能理解吧？啊，是这样的。
0: 我明白。我那个左脚吧，肿的我鞋都穿不上了。
1: 嗯
0: 那个脚的颜色都变成那个又黑又紫的那种颜色了。
1: 嗯，
0: 这个有的也破一点啊，不爱封口，总流水。那大夫告诉我，严重了就得截肢了。你说，哎呀，我吓得我都不行了。
1: 哎呦！
0: 后来吧，多亏了我们邻居那个李姐给我介绍咱这个药，说好使。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它是国药 OTC 治疗的那个治疗型的那个药品。
1: 对，
0: 三味药就能把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还有心脏病啊、失眠啥的都能治好，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对，
0: 哎呀，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一副药效果，哎，我用上5天的时候，那个血糖就往下降了一点，就是半个月吧。现在空腹血糖就是6点这样了，餐后不到8了，手脚不麻了，现在还有3天不一副药就用完了，降糖药不吃了，只打胰岛素了，血糖也挺稳的，眼睛吧看东西也比以前好多了，身上就得有劲儿了，就感觉一天一天比一天好。这胸口这一块吧，憋闷的情况也出不多了。对，就是之前吧，不是打那个打过激光留下那个小黑点吗？那个黑点也变小了，也变淡了。哎，看多了比以前轻松多了。而且我过去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嘛，不是？哎呀，现在我用上5代发酵中药，5盒康寿灵气霜，这个血糖稳定以后啊，慢慢的。把这个胰岛素往下减了，血糖现在挺稳，我也挺平稳的。
1: 好，
0: 还有我这个脚啊，原来不都变色的吗？现在也越变越好了。哎呀，那个谁破的吧，都封口了。
1: 啊
0: 现在都好了。哎呀，我这会儿啊，这个脚算保住了，我不用担心那脚会截肢了。我这心惊胆战的过日子，这已经结束了。
1: 好好好，其实您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是不是啊？治疗效果已然非常好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讲到这个3通5合疗法的奇妙之处啊。一通脾胃，所以您吃进来所有的糖，它能转化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能量了，不再变成垃圾糖了啊。2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看看咱们的血液能输送到五脏当中，营养五脏。那么3通肝肾，我们把所有以前用的什么的药的药毒啊，身体当中多余的糖毒。还有什么呢？多余的油乎乎的脂毒、脂肪，包括一些蛋白质、垃圾、毒素，全都排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三大通道一通，咱们五脏能得到足够营养。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什么呢？三通的过程。之后五活，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我们全身都焕然一新，特别好。而且咱们里面还有啊，老姐姐，我们有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因子。你要知道这些来讲的话，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里头，可以让我们的细胞进行自我恢复，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胰腺、胰岛细胞、胰岛贝塔细胞恢复了。你说这糖尿病能不好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总讲了，大病重病就三副药就够。所以我们这么说吧，您呢再坚持用2副，完全能康复啊，完全能康复。您就打电话直接去预约，包括那冬虫夏草，你也参与其中啊，咱们一起努力。争取呢，就是说咱不花钱把冬虫夏草也拿来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好不好啊？行动起来吧。
0: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相信你了，我现在就赶紧的打长话电话报名，
1: 哎、
0: 就把药定上，一会儿别给名人抢没了、
1: 哎，
0: 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好好好。

0: 话。
1: 好好好，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啊，老姐姐，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孙老师，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是那个石老师吗？
1: 哎，您好，久等了，您请讲啊。
3: 哎，石老师，可是和您通上话。
1: 好好好。
3: 您不知道，我都排了好几天呐。
1: 啊。
3: 哎，好不容易嘛才排到我哈。
1: 哎。
3: 是这样的，石老师，我也听好多人啊，都说用了您的药啊，多年的疾病啊都治好了。
1: 哎，是的，嗯。
3: 哎，所以嘛，我也想用您的第五代咱们那个发酵中药那个五活康寿那个灵奇方嘛，
1: 嗯嗯，
3: 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嘛，我的病啊，用您这个药嘛，是不是啊也能够康复？
1: 嗯嗯，
3: 真的说句实话，您啊一定要帮帮我了。
1: 嗯嗯，
3: 要是能用啊，不管怎么地啊，我都要赶紧啊在抢在那个20个名额以上订上。
1: 哦，好，好，那您这样啊，先别急，因为很多家人都像您一样，怎么的得了老慢病，折磨的生不如死，是不是啊？
3: 对。
1: 可是呢，您听效果特别好啊，您对我还有对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您要有信心，我觉得您是一定是有的，否则不会给我来这个电话，是不是啊？
3: 是
1: 的，哎，所以咱们坚定信心，共同努力啊。先说一下病情吧，就是能用，我指定让你用。如果病情不符合，那您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咱们想其他方法啊。您说说看，
3: 哎、
1: 好吧？嗯，
3: 哎，是的，是的，还是石老师让您是最负责任的人、
1: 啊。好，您说、
3: 哎。那我就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嗯，
3: 就是我这个心脏病真的太严重
1: 了。嗯，
3: 这不是前年嘛得了那个心梗。
1: 嗯，
3: 没办法嘛，上医院嘛，医生就给我下了一个支架。
1: 嗯嗯。
3: 下完以后头一年嘛，确实嘛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1: 嗯嗯，
3: 每天上下嘛也挺轻松的，各方面嘛、哦、还是挺满意的，
1: 嗯，
3: 后期这个药物嘛，说句实话我也从没断过，
1: 嗯，
3: 像那个阿司匹林啊我一直嘛都在吃，
1: 哦，嗯，
3: 没想到去年嘛又发作了，又给我下了一个支架，
1: 哦，
3: 那个医生嘛和我说啊，说诶我支的那个血管啊，他说堵得挺厉害的，
1: 嗯嗯，
3: 说还挺容易堵的，
1: 嗯嗯，
3: 我也不知道啥嘛，你说我这一犯病嘛、
1: 嗯、
3: 每次啊都疼得我浑身啊直冒汗，
1: 哦，
3: 连那个嘴唇啊、都那个发紫发白，
1: 哎呦，
3: 就
1: 很重，
3: 怎么说呢，就感觉有一阵那个病是马上好像要死掉那种感觉，
1: 理解理解，嗯嗯，
3: 还有我这个血压嘛也控制不那么好，
1: 嗯嗯，
3: 就是有那种忽高忽低的，
1: 嗯，
3: 降压片嘛我也一直在服用，刚开始我用的是那个卡托普利，
1: 嗯，
3: 服用的嘛还可以控制，还可以，
1: 嗯嗯，
3: 后来嘛控制的不好嘛，又、这两年又换成了那个硝苯地平。
1: 哦，
3: 哎，反正越来越控制的不好吧？
1: 嗯嗯，
3: 哎，血压现在高到高压180，低压都在110左右呢。
1: 你这压差很大，所以说呢，就是动脉硬化一定是存在的了啊，不然的话压差是不可能这么大的，理解吧？
3: 嗯，是啊。后来嘛，我又加了一种那个降压片
1: 啊，
3: 高压嘛还是高到有150多。所以我就想，石老师啊，您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那个五活康寿那个灵奇方嘛，啥时能见到效果呢？
1: 嗯，好的，我跟您讲一下，基本上来讲，我们的这样类型的患者都是当天就见效，就是胸、
3: 哦、
1: 哎一下子像开了两扇窗似的，特别好。现在你是闷的、堵的，是不是啊？不舒服的，总是觉得这地儿憋闷的、
3: 嗯。
1: 但现在我们有很多患者朋友跟您的情况差不多。

0: 当天都见效。怎么呢？咱先说您这冠心病，这个简称叫冠心病，那真正的名称叫什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你就可以从那病名分析出来了，哪得病啦？冠状动脉。什么病啊？动脉是粥样硬化的，对吧？什么叫粥样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已经是硬的，里面像啥，像大米粥似的糊在管壁上的，所以造成什么呢？血管又硬，它释放不了压力，而且它两个都糊在那上头，两整个管壁上全是，是不是这个管腔越来越狭窄呀？
1: 对
0: 吧？哎，所以这叫堵。为什么我们三通五活的效果好？为什么咱们的灵气方的效果好？首先第一步，我们管的是啥？脾胃通道。你吃进来所有的肥甘厚腻，哪怕吃点豆油炒的菜，里面有没有油？一定是有的。那么这些油脂怎么去转化呢？你现在不会转化，全都变成大米粥了，糊到那个管壁上了。所以我们叫什么呢？有用的输送到心脏、肺给你营养，没用的到哪儿？到肝肾帮助排出。所以血脉通道要通。第三个什么呢？就是肝肾通道了，该排的排，该往外拉的拉。你现在是便秘的，为啥你不排油？老同志知道吧？咱不排油哪儿去了？血管壁上的，那粥样的嘛，对不对？那都叫什么？甘油三酯，叫胆固醇。我们这时候让你的肝肾好，通道通，你油就顺着这走了，你的大便不会密结，你的血管不会堵塞，明白吧？所以这才是治根治本，治根治本。你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一个星期便秘就会消失了，大便就一天一次，哎，你就不用担心呀。马桶上的意外是不是啊？血压你看逐渐就平稳了，我觉得您这也没有什么意外的，明白了吧？啊，就定三副，听老师话。嗯，
1: 哎，那太好了，太好了，这老师。我先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全国是不是都是那个一块钱一片啊？
0: 对对对，我们现在活动价格都是一块钱一片药，但是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啊，抢到就是一块钱一片药，抢不到名额你是拿不到药的，明白吗？所以打电话跟400直接问当地有没有药，直接定啊，明白没？
1: 哦，明白了。
0: 嗯，好。
1: 那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听您讲说现在咱们这个冬虫夏草嘛，在那个申请报名，
0: 嗯，
1: 说报名多了还有机会，就是免费啊，都能够拿到咱们那个冬虫夏草，是吗？
0: 对对对，您也听到我今儿讲冬虫夏草的事情了啊。如果说咱们人数超过100000以上，那我呢就申请，干嘛呢？咱们就给大伙儿尽量免费用上，少花钱或者不花钱。是不是？因为这冬虫夏草对老同志来讲特好，它跟那人参鹿茸是齐名的，被誉为中国三大补药之王，百药之长。历代医家呢也被称为什么呢？叫治虚损、白损啊为上的上品。而且呢，对于冬虫夏草和我们的灵气方配合用，效果是会翻倍的啊。因为我们临床当中以重症患者我们治的都很好，所以说我觉得您可以考虑申请一下，因为您这病也不轻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动起来啊，好吧。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现在就赶紧嘛，先打那个台湾电话去报名那个订药。
0: 对对对，
1: 还有嘛也申请咱们那个冬虫夏草，我想快点啊把我身上这些疾病给它彻底治好。
0: 没错没错啊。好嘞，那咱们就不多说了，等您有好消息再给我反馈啊。祝您健康，我们再会吧。
1: 哎，好的，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气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气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您好，是石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石老师，您请讲啊。
3: 您好，石老师。
0: 哎，
3: 我今天给您打了一个电话呀，心情太高兴了。
0: 好，
3: 我太激动了。我是您的那个老朋友，我感激您啊。
0: 好，欢迎您啊。
3: 我带来的这个五代发酵中药呀，
0: 嗯，
3: 就是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真是救命的神药。
0: 嗯，对，
3: 哎呀，我感觉您就是功德无量呀，石老师。
0: 哎呀，好，好，其实这是我应该做的，作为医生，那您觉得，我的职责是什么？不就是救死扶伤吗？啊，大家伙通过我的药啊，咱们的灵气方能摆脱疾病，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看来您是受益者，是不是啊？啊，
3: 是是是。
0: 哎，
3: 石老师，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我就是想 报名申请那个，就是您说的那个冬虫夏草的那个名额。
0: 嗯嗯。
3: 那个冬虫夏草吧，我知道那是个好东西。
0: 哎。
3: 不过确实就是太贵了。
0: 是。
3: 你像我们就这样普通的这个退休工人，也真是吃不起啊。
0: 嗯，对。您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申请啊。就是还那句话，咱们需要的人多，我们呢给大伙儿尽量就争取。少花钱或不花钱拿到冬虫夏草，而且还有一个你说的很对，冬虫夏草确实是很贵，因为本身这东西不能人工培育，只能是野生的，冬虫夏草生长的区域也挺特殊，也很特殊，青藏高原海拔3500到5000米，生长周期极慢，采摘特别的困难，它的药用价值特别高，是不是？一根野生冬虫夏草目前品相不太好的残的，它也是在200-300元以上。啊，那么这回呢，如果我们把这冬虫夏草拿到了，配合灵气方一块用，效果是会翻倍的，会翻倍的啊，很好。那这样，我先问问您，你跟我说一下啊，你用咱们灵气方多久了，效果怎么样啊？好吧。
3: 我现在吧，就是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然后这个效果呀，真是感觉特别神奇。
0: 好。
3: 石老师，我们用药以前吧，就是心悸的不行，老是心慌。
0: 嗯，
3: 那心跳的吧特别快，还没有规律。
0: 嗯，
3: 心悸呀、胸闷呀，还有心前区那老是感觉不舒服。
0: 嗯，
3: 完了吧，还有那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已经4-5年了。
0: 哦，
3: 就是躺在床上也疼，就是咋的都难受。
0: 嗯，
3: 有时候吧，你下个楼也下不去。哎呀，买个菜呀，有时候家里就是力所能及那个家务活呀也做不了。
0: 啊、哦，
3: 这几年呀，真是把我折腾的吧。
0: 嗯，
3: 你说我吃完治疗那个关节炎的那个药吧，哎呀，心脏就不好受，还有那个副作用、
0: 嗯、啊，
3: 那个关节疼，还有那个腰疼的我呀，那个晚上也睡不着觉，就是一晚上，也就睡个5个小时左右吧，都是好的时候了。
0: 哦，
3: 后来吧，就是我老伴儿听那广播嘛，就是听到了这个五活抗受灵气方，
0: 对、
3: 嗯，然后说是那个第5代那个发酵中药，
0: 对，
3: 还加入了那个。381年那个药引子吧，
0: 嗯，
3: 还有是那个国药 OTC 的，然后当时吧就给我买了2副，
0: 嗯，
3: 哎，我用上了1个来星期吧，那个胸口呢，哎，就感觉舒服多了，
0: 嗯，
3: 就是不憋闷了，
0: 嗯，
3: 过去的时候吧就老憋闷，你出气儿都费劲，
0: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2副药就快吃完了，
0: 嗯，
3: 哎，现在这个喘气儿呀特别就是有底气了，
0: 嗯，
3: 哎，就是感觉很流畅了，
0: 哎。
3: 嗯，现在那个心率呀、啊，1分钟就是70多下了，
0: 哦，
3: 就挺有规律的，
0: 嗯嗯嗯，
3: 然后心也不慌了，气也不短了，
0: 好，
3: 还有就是我那个腰吧，还那个和那个关节啊，就都不疼了，现在，
0: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就是，到外面就溜达溜达啥的，
0: 嗯
3: 嗯，最主要就是晚上吧睡得好了，一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了吧，
0: 哎，太好了，
3: 就行。嗯，我要坚持用下去的话，有这样的好产品，是不是？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后半辈子我就放心了嘛。
0: 好。
3: 石老师，
0: 哎，
3: 就是您说让我定多少，我就定多少，这回我就听您的。
0: 哎，好，感谢您信任啊。其实您呢，现在这个恢复的依然非常好了啊，我很感谢您把这个用药的好消息带回来，说得很详细。就是有这种类型的疾病的患者。您也可以来学习我们这位听众啊，特别好。那下面呢，老师告诉你，其实你不用多定药，明白吗？咱们是什么呢？是3通5活疗法，不仅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您知道我们这里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那么这些呢，是可以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细胞核当中的。啊，就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功能。在这一过程当中呢，细胞是恢复年轻态。那么100天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全身细胞焕然一新的，所以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只要跟着石老师，你认真去服药，即便是重病大病，3副药都是能彻底康复的。以现在的目前状态来说的话，你就放心大胆，你再用1副药绝对够用了。啊，明白没？就这么定就可以，好吧，这位朋友。
3: 好。
0: 哎，
3: 嗯，还有一个石老师，就是我也要申请那个冬虫夏草。
0: 嗯。
3: 听说咱还有机会免费得呀。
0: 嗯嗯。
3: 这个东西我可知道是吧，那是正经的好药，
0: 哎，
3: 我可不能落下，我现在就要报个名。
0: 是的是的，因为冬虫夏草呢确实，哎，大家伙很推崇它，是不是很欢迎。是这样，这次呢我们征集大家报名，如果人数超过10万以上，我呢就尽量吧争取，我先别把话 话说的太满啊，还是那句话，有机会咱们就花小钱，或者像您说的免费

0: 咱们就用上冬虫夏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真棒，它称为叫百药之王，是不是啊？被历代医家呢称为什么呢？叫朱须白笋，是什么呢？至为上品的。它呢可以配合咱们的药一块用，而且我之前的经验来说的话，配合起来疗效会翻倍，会更好。那么怎么办呢？您直接联系我们400热线就可以了啊。到时候呢有更好的好消息，您再给我们反馈，直接打电话啊，好不好？
1: 哎
0: 哎，好，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咱们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
1: 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3: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4: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地球大人物，掌声鼓励。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5: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3: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5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6: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节。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3: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主题曲《黑旗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

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啊、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又盼天明。
6: 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治有时候仍然激动不已。
7: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8: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
2: 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10: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2: 沿着 G331 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1: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2: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居京：
12: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2: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从明日：
13: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2: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4: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2: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5: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2: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

0: 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2: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0: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3: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净滩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0: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4: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2: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5: 这个结果是什么？
6: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玉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0: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7: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0: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8: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3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9: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0: 如果你有时下会忘个时间再看我一眼，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前不久，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1: 整个晚会这个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势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0: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2: 刚起步，在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拉着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上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0: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1: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0: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3: 和董佳明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0: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4: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0: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0: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些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1: 烟台市吕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吕剧院组织的《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吕剧戏迷前来观看。
2: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3: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百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吕剧协会。
4: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吕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1: 这就是烟台吕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吕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讨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2: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讨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1: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五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十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2: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讨海42、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

0: 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1: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2: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再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就是今天，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连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轮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3: 拍起来像那个海丽拍起来。
1: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淘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10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4: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1: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10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0: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1: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 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0: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0: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3: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2: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3: 工作再忙，
4: 工作再忙，
3: 也常回家看看，
4: 常回家看看。
5: 广告时间。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到

0: 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峰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有一句特别出名的广告语啊，我相信大家伙呢都在电视上看过，说我们不生产水，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相信呢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在电视上看过这个广告，也听过这句广告词儿。我本人呢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我对这句话呢非常的有感触。就如同啊我每一天在节目当中教大家治眼睛的方法，很多的人呢都说，尹老师啊特别特别的感谢您，您为我们无私的付出，无私的奉献，让我们治好了眼病，保住了这双眼睛。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这样做完全是一种使命感呐。我教给大家的这些方法都是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秘方，而我的恩师呢他也是一名长寿的医者，他一生当中给老百姓治眼病不遗一力，从来不叫苦不叫累，而且他也是最无私的一个医者，他把自己积累多年的秘方无偿的奉献出来，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去受益。而我呢接过恩师的秘籍，我就如同一个搬运工一样，把恩师啊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秘方，遵从他的遗愿再奉献给大家。在我心里啊，我一直认

为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都是有来路的，都是有使命的。我从开始和恩师结缘，到现在我接过恩师的衣钵，为大家治疗眼病，这就是我的使命。如果说这辈子这件事情我都做不好的话，我没有做到位的话，这造成我的罪过了。然而我这样的付出呢，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呀，也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一些回报。就像最近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呀眼病患者的求助电话，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反映呢，说尹老师献给大家的梦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效果确实好，用上没多久呢就见效了。但是很多人拿着方子去抓药，发现了一个问题，成本太高了。自己到药房抓药呢，一天就要500-600块钱的费用，这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确实是有一点承受不起了。还有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怕抓不到好药，影响到了治病的效果，所以大家都给我打来了求助电话，希望让尹老师帮大家想想办法解决眼病患者的这两个难题。最近呢，我呀也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奔波，好多日子了没有睡一个整觉，因为老百姓的困难呢，我是时刻的放在心上的。之前我把猛药治眼奇方的配方献给了大家，其实我是出于好心呢，在产量低库存稀缺的情况之下，我想让大家呢先自救，发动所有的人呢自己去抓药，自己在家熬制。但确实呢，大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自己抓药费用高，难以保证药材的质量。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我就一直跟上级的部门呢沟通这件事儿，也在找一些自己的人脉。再过几天就是南仁托雅老师的生祭了，恩师呢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走出草原，能够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所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一定呢会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帮大家呢争取一场规模空前的救助活动，好解决大家抓药贵抓药难的这个问题。有的眼病患者呢也特别的着急啊，说自己呢等不了了，现在的视力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有的患者看东西仅剩一点光感了，必须呢马上得用上猛药治眼奇方。这样的眼病患者呀，可以打场外的电话，申请每天为数不多的半价补贴的名额。我们小一点的地区呢，每天我是给到差不多2-3个半价补贴名额，大一点的地区呢，每天是不超过5个。当然我自己深深知道这个名额太少了，犹如冰山一角啊。但是呢，我也安慰自己，只要是每天能够多帮助一个患者呀，我这心里边就算安稳一些，也踏实一些。所以呢，有需求的也特别着急的朋友啊，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申请，看看您所在的地区有没有那份幸运。另外呢，在恩师生祭之际啊，我也会把他老人家一辈子总结的压箱底儿的猛医之眼秘籍全都毫无保留的献给大家。恩师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方子呀，都是特别实用的，而且价格老百姓完全能够承受得起。当然除了这些个治疗轻症眼病的方法之外呢，还有一些个方法重症的患者用上也非常的管用，就比如说金胆胸胆粉。它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相结合到一块儿，就会产生一个1+1=2的效果，可谓是珠联璧合，完美结合。对于熊胆，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吧，熊胆有多好，不用尹老师多介绍
大家也都知道。熊胆呢，它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具有清肝明目、保肝护肝的作用。然而呢，我们国家有一句话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瑰宝。金胆熊胆呢，它就是黑龙江地区特有的治眼瑰宝。我们国家呀，其实产熊胆的地方呢不少，比方说像吉林、辽宁、福建、云南、黑龙江这些地区都产熊胆。但如果说按疗效价值去分这个档次的话，最好的就是产自黑龙江地区的金胆熊胆。别的地区的熊胆呢，有的叫铁胆，有的叫菜花胆，这是在我们业界大家都有共识的，可能老百姓不了解这一点。在治疗眼疾方面呢，效果跟金胆熊胆它们是差着很多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是金黄色的，如琥珀一般透明有光泽的，在阳光之下闪闪的放着金光，这是金胆熊胆名字的由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出身。在古代，只有皇家帝王、皇家贵族才有资格用上金胆熊胆。我们都知道啊，历代的皇帝呢，尤其是明君，他们往往呢是批奏折批到很晚，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又是很早的起床。你就比方说雍正皇帝，他就是每天四点钟就直接已经到了上书房了，就已经开始去批阅奏折了，可能批阅到半夜十二点，每天这么大量的工作，而且呢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批阅奏章，换了旁人的话早就受不了了，眼早就出问题了。但是皇宫当中我们要知道它是有御医的，这些御医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最好的精英大夫被招进了宫里，这些御医的任务就是要保证皇帝的健康。雍正他也有专门保护他眼睛的御医，所以呢，当年雍正皇帝就是靠着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的庇佑，才保证他一直到了老年时期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呢到退位之前都在批阅奏章。我昨天呢也讲了《那人图雅老师秘籍》当中的记载，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呢，它分活胆和死胆。死胆呢就是猎户啊，把熊打死之后取的胆，它的药用价值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所谓的活胆呢，就是黑熊它是活着的，年龄是3到4岁，正值壮年时期，通过局部的麻醉，然后用一根银针来摄取一些胆汁，这样呢它能保证药物的活性成分。而活胆的取胆方法呀，它也不会让黑熊呢受到任何的伤害，还能促进熊分泌新鲜的胆汁，就跟我们人呢在青壮年时期呀定期的献血差不多。献血呢其实是有利于青壮年人提升造血的功能，但是这样做呢对取熊胆胆汁的人来讲啊，它是存在很大的风险的。我们都知道熊特别的凶猛嘛，如果这个人他的德行他的气场不强的话，就会有被熊攻击的危险。所以说普通人呢根本也用不上金胆活胆的熊胆，只有宫廷的人，甚至只有皇帝一个人才可以用得到。而金色呢本身就代表着皇族啊，代表着皇家呀，所以说在过去呢金胆熊胆只适用于皇家贵族，普通的百姓根本就无缘用上。到了
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呀、啊、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有钱人呢就能用上金胆熊胆了，但是价格十分的昂贵。那个时候啊，一个赶车的车夫一年的收入大概是七八两银子，而金胆熊胆呢当时一克的价格就是要80两文银呢、啊、也就是说一个车夫不吃不喝得辛辛苦苦的工作10年才能换得一克的金胆熊胆，这个价格呀远远超过黄金的价格了。所以呢人们管黑龙江的熊胆叫做金胆熊胆。后来呢我也翻阅了大量的一些典籍呀、啊、发现其实不少名人都用金胆熊胆治过眼病。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就会说到了，金胆熊胆粉为什么治疗眼病方面有这么好的疗效呢？我们也都用过熊胆粉呢，我们用的那熊胆粉也都很昂贵啊，但是效果不行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主要呢它跟金胆熊胆里边有一种叫做超谷胱甘肽的成分有关。提起这个谷胱甘肽呀，有眼病的朋友包括有肝功能受损的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在初发期的时候您到医院去看病，大夫就会给您开这个药。谷胱甘肽呢它是有抗氧化的作用。什么是氧化啊？就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东西在氧的作用之下出现了老化受损的一些表现。就像我们说咬了一口苹果放的时间长了，被咬的部分呢逐渐的就变成了褐色，变成黄色了，哎，这就是被氧化了。我们人眼内的器官也会被氧化，尤其是一些屈光监制，你像角膜啊、晶状体呀、啊、玻璃体呀、啊，都会氧化。所以说，当一个人上了50岁以后，我们就会出现玻璃体的浑浊，出现老花眼，甚至出现呢白内障，出现角膜炎。而谷胱甘肽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可是我们也有很多人呢在用谷胱甘肽的时候就发现呢，在治疗初发期的白内障也吃着这个药了，为什么就不管用呢？这就在于啊我们的肝眼通道你没有打通啊。寻常的谷胱甘肽我们眼睛是吸收不了多少的，可是呢金胆熊胆粉里的谷胱甘肽它是超强的谷胱甘肽，前面有一个超强两个字儿，它可以穿过我们的肝眼通道进入到眼内，为我们眼内的组织补充这种物质，帮助我们眼内的组织器官呢达到最强的抗氧化的目的。我呢一直在跟大家讲啊，任何眼病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的肝眼通道堵塞之后，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睛，这个时候呢我们眼内不能足量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眼内组织它的自我免疫修复功能就下降了。每一个人都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嘛，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咱们人活着你就要睁开眼睛看东西，当你看东西的时候眼内就会吸收一些光线，这些光线当中的有毒的物质呢它会损害我们的眼内组织。可是由于我们缺乏了这种激活酶不能正常的修复了，所以说这种损伤它就会越来越严重，久而久之呢我们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眼病。当我们有幸服用了金胆熊胆粉，这个时候它里边所含有的超强谷胱甘肽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眼内，帮助我们呢控制眼病。所以现在呀金胆熊胆粉里的超谷胱甘肽被誉为是治眼圣品，
抗氧化之王。

0: 尤其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呢，现在被用于飞行员包括射击运动员，是他们的指定用药，以保证这些人视力的健康。在2007年的时候啊，芝加哥医学院对金胆熊胆粉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研究，他们把90名年龄超过8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机分成三组，分别给他们服用12个月的金胆熊胆粉，然后对他们的黄斑色素光学密度、晶体不透明度数、对比敏感度、低亮度及低反差状态下的视觉敏锐度、对刺眼光的光线的恢复能力以及日常起居活动，比方说夜间行走、眩光干扰等等的都做了监测。结果就发现呢，接受金胆熊胆粉治疗的患者黄斑色素光学密度平均改善了 50%。 同时呢，一些测定项目，比如说对眩光的适应、对比敏感度，以及呢远距离和近距离的视觉敏锐程度等等，都呈现了明显的改善。这个研究就充分证实了金胆熊胆粉呢对于老年人的各种眼病和视力问题都有着一些显著的效果。从那以后呢，欧美的一些国家呀就开始花高价在我国呢进口黑龙江地区的金胆熊胆粉。金胆熊胆粉呢，由于它疗效好、产量低，所以说这个价格呢一直以来也是非常的昂贵。我呀也是托我恩师的福气，我之前呢跟大家讲过，恩师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就是黑龙江的赵老。当年呢，赵老啊，他凭借金胆熊胆粉保住了他老母亲的视力，最终呢找到了我的恩师，又用上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彻底的治好了他老母亲的眼病。所以当时呢，这个赵老啊，为了感激男人托雅老师，他把金胆熊胆粉的炮制方法包括注意事项等等的，就这些保密的啊，都毫无保留的馈赠给了我的恩师。到现在呀，不仅我在用这个方子，同时呢，我和赵老的后人，我们之间这几十年来关系一直特别的密切。所以说每年到了一定的季节，赵老的后人呢，他们都会把金胆熊胆给我组织一部分，而且呢，我会严格的按照炮制工艺炮制一批金胆熊胆粉。当然这些个金胆熊胆粉呢，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呢也没少帮助一些眼病患者，很多人都说感恩尹老师对我们无私的付出。其实啊，我说句真心话，我需要感恩大家，因为我呢深深的相信，人这一辈子呀，你要做善事儿，才有善报。大家也都知道，我身体啊，打小基础呢，其实不太好。当年为了救草原上的火嘛，熏到了我的肺脏。当时给我看病的医生就断言呢，说肺部损伤太严重了，说这个孩子呀，活不长。说白了，可能活不了太大的岁数，30啊，40-50岁啊，可能就会发病，随时呢，可能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到现在呀，我60多岁了，一直呢也在治眼病的一线工作着，甚至呢有的时候废寝忘食，但是我身体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其实我知道是我做的这些事儿，我这么多年救助的这些人，我治疗的这些人，这些善都在回馈于我自己的本身呢，保护了我的身体呀。所以呢，我也特别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呀，对于我的信任，让我有机会做这些善事儿，把这些善呢也回向给了我自己。马上啊，就是我恩师生祭之际了，我呢借花献佛，提前在广播当中啊，把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包括金胆熊胆粉这两个治眼绝学无偿的献给大家。 我的发心呢，就是希望他们能保护我们家人的眼睛，让每一位中国人眼明心亮，身体健康。这样我们国人健康，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线上很多朋友啊也在等着我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叶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叶老师，我是甘肃白银的。
0: 啊，甘肃的朋友啊，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5: 主要今天呢，要麻烦尹老师帮我看看眼睛的。
0: 可以，可以啊。尹老师呢是一名眼科医生，如果说您要有其他的疾病啊，我看不了。但您要说眼病呢，我肯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5: 是这样的，尹老师，我婆婆今年89岁了。她的眼睛原来就不太好， 但是用了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呢恢复的挺好。我照顾婆婆有8年多的时间了
0: 啊，
5: 婆婆现在身体哪都挺好的，
0: 啊、
5: 就是眼睛不行，有白内障，也动过手术，后来又复发了，眼睛也坏了，眼睛中间看不见，都是那种灰黑色的，只能从那个黑影周围边上啊去看东西。
0: 哦，那老人家这是黄斑病变了呀？
5: 哦，我也不太清楚，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刚照顾他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我都是把那个菜给他放在碗里，跟饭放在一起，那就让他拌着吃。他自己拿着勺子吃，饭菜掉在哪他也不知道。
0: 哦，首先一点呢，您婆婆有您这样一位孝顺的儿媳妇儿，我认为老人家是幸运的。到了这么大的岁数了，如果说视力不好，你看他既有白内障又有黄斑病变，生活是完全不能自理的。如果身边没有一个孝顺的晚辈来照应的话，老人家其实是非常可怜的。所以说你这么孝敬自己的婆婆呀，孝敬老人家呀，也是给自己积福积德呀。啊，
5: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从去年开始吧，
0: 啊，
5: 我婆婆就用了你的蒙药治眼奇方，用了有4个疗程，后来很多事情吧他自己都能做了，现在做饭他自己就能夹菜吃了，而且洗脸梳头自己也能行了，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他也愿意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我有时候也陪着他下楼，这不快1年了，还是挺不错的，挺好的呢。
0: 啊，那就好啊。通过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治疗，一般的危重的眼病患者呀，其实都是可以康复的。您服用之后呢，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可以迅速的打通呢患者的干眼通道。同时呢，这方子里边含有25味名贵的中草药，包括动物药，共同生成呢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我们的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迅速的上达目细，去激活眼内受损组织的细胞，那么这些细胞呢发挥出正常的免疫修复的功能，人的视力呀就回来了，而且在康复之后啊，眼病呢也不容易反复。我问您一下，这一年当中你的老婆婆还在用药吗？
5: 她现在药已经都停了1年了，还是挺好的。
0: 啊，那就好。如果说没有反复的话呢，就说明啊治的挺彻底的了。老人家呢眼睛明亮了，其实对你们来讲也是减轻了很大的一个心理包括生活上的负担。
5: 是啊，
0: 哎，
5: 这不我最近呢自己的眼神也不太好了。
0: 哦，那您今年多大岁数？
5: 今年我呢67了，
0: 岁数也不小了。眼睛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您详细的跟我说说。
5: 我最近看东西啊，就是感觉有雾一样，有那个烟一样。前2个月呢，我以为是累着了，我就没往心里去。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就感觉越来越厉害了。还有炒菜的时候，我看那个调料盒里的小白勺，总能看出2个。放调料的时候啊，那个生前掌握不好，炒菜呢老是就是炒咸了。焖米饭的时候水放多少我也看不太清楚，稀稀涮涮的，现在也是干得马马虎虎的，不干净。
0: 哎呦喂，
5: 要不我婆婆现在呢虽然眼睛好了不吃药了，不过她每天到点儿就听您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跟着她一起听。前两天我给厂老师打电话问了一下，看我是不是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可费劲儿了呢。
0: 您这个情况典型的就是误视重影，白内障发生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啊。
5: 对对，当时场外老师呢建议我去医院做检查，结果真的就是白内障。医院大夫就给我开了一些药，我没拿，我就想婆婆年龄这么大，眼睛那么严重，都是你给治好了，我也想着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来治一治呢。
0: 您现在这个白内障呢也没有到特别严重的时候，用蒙药治眼奇方呢很轻松的就能解决掉。 但是咱们现在呀，这个药特别的紧缺，因为呢，这方子里边药材呀都太珍贵、太稀缺了。你像赛迦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非常珍贵。所以现在呢，您只能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如果呢没有药，就先报名预定上，等药到了，第一时间呢您就能得到。
5: 好好好，哎，行，那我就马上打场外电话，谢谢叶老师啊，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5: 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尹老师啊，谢谢您。您呢没让我多花1分1文钱，也没让我走弯路、
0: 啊、
6: 这眼睛呢、啊、真是少受不少罪哟。
0: 哎，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咱们不客气了。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6: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啊，
6: 用了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啊、
6: 我的眼病真治好了，真好了呀、嗯、
0: 太好了。
6: 我当时刚开始用的时候啊，我心里还没个谱，一点底都没有啊、
0: 嗯、
6: 可这2个月用下来，这眼睛真的没事了，一天好过一天、
0: 嗯、
6: 今天就是想好好谢谢你尹老师。
0: 感受到您现在的快乐了啊，为您高兴。但是呢您也不用谢啊，我一直呢跟大家讲，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大家呢有眼病找到我让我治疗，这不是我作为眼科大夫应该尽的责任吗？所以说治好了就行啊。我问一下您之前眼睛是什么问题？
6: 我是在1年前查出来白内障，就是眼睛跟前嘛，看东西总感觉有一层那种雾，也不厚、
0: 嗯、
6: 尤其是太阳出来以后啊，也就没什么感觉， 但是这一出去吧，就觉得

0: 阳光啊，好不刺眼。看马路上白花花的一片，我以为自己老花了哈，我就打算到医院去验个光，配个眼镜。没想到一去检查，哎呦，白内障。
1: 嗯，你这验光配镜是去了正规医院了，要到配眼镜店的话呀，你这白内障是查不出来的。他就给你配一个镜子，让您看东西清楚一点，查出来倒好啊，好事儿啊，早发现早治疗，咱治疗着他也不费劲。
0: 对呀、
1: 啊啊，
0: 大夫说啊，就是跟眼花它是没有关系的，你不用管，你自己观察视力，定期复查。如果真的是严重了，看不见东西了，那个成熟了就可以直接做手术了啊。我一听这个方法，我心里就犯嘀咕，我有一点接受不了啊。就是怎么也做不了，等着太严重了。
1: 对呀、啊，现在在西医上，这就是一种消极等待呀、啊。你比方说，你胃里边长了一个息肉的话，啊，如果说这个息肉它不超过1公分，很小，它就不会给你切掉啊，它就让它长大呀。但只要它超过1公分了，哎，或者是长到1.5公分了，它再给你切掉的话，没准呢，可能已经发生一些恶性病变了，就没办法嘛。你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嘛。你要达到那个标准才能做这个手术。你看为什么眼科医生给您这个建议、啊、因为现在眼科治疗有一个通病，就认为白内障手术做过之后就是终极治疗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白内障手术之后13个月就会复发，有的甚至更早。为什么呢？因为手术它是一种破坏性治疗，我们呢、尤其是中老年人不能坐以待毙，应该采取积极的一个方法，赶紧进行治疗啊！
0: 对对对，后来我这个人比较唠叨，我就到处打听哪有看眼病的好大夫。以前眼睛好的时候，也没感觉身边有那么多得眼病的人哈。自己得了眼病之后，我才发现周围那么多的眼病患者啊。
1: 过去没有眼病，你是不会去注意的。一旦有了眼病，你就会发现身边啊好多病友都这样，那您想着法儿的打听怎么能治好，所以接触的人群它自然就不一样了。其实眼病啊现在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高发的，尤其是白内障，白内障70岁以上的人几乎都快达到100%了，50岁以上的会达到60%，这个人群非常非常庞大呀。
0: 哎，对对对，是很大、
1: 嗯，
0: 就连失明的人也很多，我觉得呀，这病必须早治，千万不能等哈。
1: 对。
0: 后来我也特别的幸运，遇到了敞荧光明的义工团，是一个原来有眼病的患者啊，叫刘斌组织的。
1: 刘斌是我的一个老患者，这个人非常的热心，特别善良，而且很诚恳的一个人，特别实在，是不是？
0: 对对对，他就告诉我哈，他原来眼病也好重。后来通过尹老师的猛药试验奇方明目25味丸治好了，他现在呀、又能正正常常的生活了呀。从他的眼睛能看到以后啊，他就做义工了，帮着那些有眼病的、生活不能自理的、甚至有的看不见的啊、不能下楼买东西的老人，他都买着往家里送啊，买米呀、买菜买面呢、从他一个人到现在已经有100个人的团队了。
1: 对，他的这个事迹我是知道的，他多年以来一直在做公益，我们呢也经常联系，这是有大爱心大善心的一个人呢，所以他的这些行为呢也在感召着身边更多善良的人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去，也温暖着很多有眼病患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0: 因为这里有好多都是有眼病的人哈，通过尹老师您的帮助、眼睛治疗好了，又想去帮助更多的人，其实我也是得到帮助的人啊、如果不是因为有他们，我没有机会用上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
1: 这就是善缘呢。
0: 这2个月的药用完了吧，我眼前的雾那是一点都没有了，也不怕光了、也不用躲太阳了啊、看哪都跟以前一样正常的啊、看得清楚，我视力从0.7现在又恢复到1.0了，今天检查说那个眼睛的晶体透亮的吧、没有浑浊，我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挨刀子了。以前呢、我眼睛还经常干痒，非常的难受啊，尤其是早上醒了以后、就是觉得眼睛总是累啊， 眼睛里有那个红血丝，还挺重的。医院的大夫说我是结膜炎，这个结膜炎嘛，也没少点药水，可就是没想到用了尹老师的猛药滋养奇方，不但白内障好了，结膜炎都好了。
1: 我跟您讲，结膜炎跟白内障比起来，它就是个小眼病。任何眼病的发生呢，它都是眼内的组织细胞啊，咱们这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它形成了一个损伤。那这时候呢，猛药滋养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迅速的去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啊。同时呢，这方子里边二十五味名贵的中草药、动物药，共同的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迅速的就上达于我们的眼睛了，去激活呢眼睛里边受损的组织的细胞。那这些细胞呢，发挥正常的一个免疫修复功能，人的视力也就慢慢的恢复过来了啊。
0: 是呀，我现在我就挺好的，这个眼药水也不用了。您可真是老百姓的好大夫，大好人。
1: 谢谢您，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实事求是的给眼病患者呀看病，诊断眼病，给方法，帮助大家恢复光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职责啊，是我的使命。如果说没有其他需要我帮助的话，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下边还有其他的患者朋友在等待呢。
0: 好好，耽搁您了哈，我就是想跟你唠唠，好好的谢谢您，尹老师。
1: 哎，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哎，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尹老师啊，
1: 哎，
4: 我可是你的老患者。
1: 啊，我老患者啊。
4: 哎呀，虽然我现在眼睛好了
1: 啊，
4: 不过我依旧是每天听尹老师的节目。
1: 哦，
4: 这不听到你现在给大家讲这个金胆熊胆粉，我知道真是个好宝贝呀。
1: 是，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4: 哦。你看我今年72岁了，我是多年的高血压，心脏也不好，我怕这动脉硬化，再得脑病。在16年的时候啊，眼睛出现白内障，有蒙有雾啥的，还有黄斑变性，丑东西弯曲变形，还有视网膜病变，最开始的时候看东西模糊看不清，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东西都变形。最后这雾啊，雾感就特别大，连镜子都看不清了。以前考虑过做手术，但是去了几家医院，但血压控制不好，再加上有严重的心脏病，还有心律不齐，怕做手术有风险，就没做手术。
1: 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谈到在眼睛上做手术，心里都害怕。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呢，对手术啊，我有我自己的看法。咱们呢，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老年人，能保守治疗，我们就不做手术。因为你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做手术，从中医来讲，它都会伤及到我们的元气。而我们老年人岁数大了，就靠着这个元气让我们健康的。所以说有一些手术呢，它就属于是一些破坏性治疗。为什么对于眼病来讲，我不太提倡一开始就要做手术呢？因为整个手术的过程是破坏我们眼球的一个完整性，一旦被破坏之后，很有可能呢，它会产生其他的并发症，尽可能的不去冒那个险。
4: 是啊，
1: 哎，
4: 我一直没有做手术。在22年的时候，视力一下子就不行了。只能看到一点点光感呐，这个光感呢也特别暗的那种啊，是发灰暗的那种感觉。如果呀白天是阴天呢，屋里啊还不开灯，就感觉天黑了似的。当时我就联系你的时候， 你说这种情况不建议用药了，如果用药的话，治疗起来时间长，花钱还多，没有别人那么好的效果。
1: 嗯，
4: 但是我想用，我自己就决定用药。当时正好你在讲那个金胆熊胆粉，我就想，既然你不让我用那个猛药治眼气方，那我就用这金胆熊胆粉吧。
1: 首先呢，咱们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它里边药材特别珍贵，所以呢产量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低。所以说在临床上呢，我接诊患者的时候，我都会仔细的把这个病情问清楚了，需要的我才给开药。如果说治疗把握不大的，我就尽可能不开药，我也不让患者多花这份钱。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您能理解啊。
4: 我理解，关键你这个人实在呀，不让我们花冤枉钱。当时没有猛药治眼气方，你这个金胆熊胆粉我就用上了。哎，我用了两个月，我就发现眼前比以前看东西感觉亮堂点了。
1: 你用了两个月的金胆熊胆粉，眼前感觉亮度上来了，这是为什么？我给您讲一讲啊。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它呢具有清肝明目、保肝护肝的作用。那么金胆熊胆粉呢，它通常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呢，黑熊自身代谢是最旺盛的时候，胆囊的功能呢是最强的时候，取出来的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优良，功效更强。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呢，它具有修复肝细胞损伤的功能，调节胆汁代谢的等等的这些作用。金胆熊胆粉的疗效包括品质也获得了多方的认可。其中呢，多项的指标被写入了中国药典，全球范围之内有800余篇的临床研究论文都是聚焦它的疗效，还被比方说安宫牛黄丸、片仔癀这些个经典的名药呢纳入到了核心的原料当中。您用完之后啊，整体改善的是怎么样的？您详细跟我说一说。
4: 改善挺好。
1: 嗯，
4: 我把手啊放到眼前晃一晃，
1: 嗯，
4: 能看到晃动了，还有我能看到效果了，就强烈要求用上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起用上，病好得更快呀。大概等了半个多月吧，终于用上了你讲这个猛药啊。
1: 当您看到手在眼前晃动的时候有影子了，这叫有光感，有影动感，就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我们才能给你开药。因为没有光感，用上药的效果呢它不是特别的明显，治愈力呢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当您有光感了就有希望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用药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占了三个，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快速打通肝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的病灶。牛黄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的功效。那么金胆熊胆粉跟着咱们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结合一块儿去用，这样组合呢等于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药物啊，动物药啊都有了。那么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大大的提升，时间大大的缩短，功效更强啊。
4: 是啊，这不看到希望了，就结合上金胆熊胆粉一起用上了。
1: 之后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4: 后来坚持用药四个疗程
1: 啊，
4: 同时用上金胆熊胆粉效果真太好了，变化大了。后来能看到人影，能分清家里人，不用人扶着了也能活动了，出去走走都行了。还有我原先呢上眼皮下垂着，把眼珠都盖住了，有点治疗以后就好了，这眼珠都露出来了，不疲劳了，活动啥都行了，溜达一直到现在啊，这眼睛都特别好。现在你看跟我老伴出去坐一会儿转一转都可以的，
1: 坐在外边啊，哪怕说看看来来往往的人呐、车呀，觉得心里边就活了，他跟闷在家里边啥都看不见是不一样的。
4: 那真是啊，说实在的， 对我来讲就足够了，我太满意了。我通过尹老师这个神奇医术哈，我真的是好起来了，说实在特别感谢你。
1: 不用谢啊，给大家呢离疾去苦，让大家呢安享晚年，最起码我们拥有一个光明的生活呀，也是我应当应分该做到的。您高兴就好啊，咱们健康了就好，挺好的。
4: 嗯，好好好。尹老师你看我今年72了、
1: 啊、
4: 我这心里高兴啊，有退休金，多活几年也奔百岁、
1: 嗯、
4: 是不是？
1: 是，
4: 今天打电话就是感谢你。
1: 挺好挺好，您这心愿一定会达成的啊、
4: 嗯、
1: 我呢也会尽全力的让大家呀，咱们都在未来的这些年都拥有一双明亮的好眼睛啊。
4: 哎，好的，那就谢谢尹老师了、
1: 嗯、
4: 到时候有啥事不明白再麻烦您。
1: 哎，好，说到这儿再见，祝您健康。
4: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5: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5: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9: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3: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 责任赢得信任。

0: 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哎，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10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块一只，一盒整整10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哎，现在呢，哎，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哎，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

嗦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哎，只两三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哎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熊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支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10几块20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熊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一支还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熊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3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
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三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三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三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它们是三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熊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皇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观？你看人过五十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泄残精，人穷受尽呢。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50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50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
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五十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筋关，这个筋呢指的是肾经，肾为先天之本，肾经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筋关。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它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呢、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含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熊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熊胆粉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还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皇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
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

啊，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熊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黄公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这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熊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五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说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他的眼睛呢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黄公汉方膏，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 啊。然后你尝口感，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去氧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去氧胆酸和牛黄熊去氧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2个字，不一样。去氧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去氧胆酸。
那

0: 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缺氧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缺氧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五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啊。所以呢，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说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0: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3: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一支那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0: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3: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王公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黄公汉方膏。嗯，
3: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0: 那当然了，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啊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熊胆呢能够给咱们过三关啊，哪三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三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熊胆要是加上黄公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 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哎，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王光海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三高，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的，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犯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哭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啊。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0: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皇宫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经，濡养咱们的三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3: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的那个精神这样子。
0: 不错。
3: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大。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啊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呀都看不清龙框这样子。
0: 眼睛呢也好多了。
3: 对呀、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0: 明白。
3: 连把以前那些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者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0: 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3: 王宫汉方膏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的。
0: 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膏这段断货的亏空，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你那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的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3: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啊去抢购了。
0: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胆粉，它不一样啊。
3: 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0: 好，再见了啊。
3: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 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两份这个金熊腩粉呢，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糕，效果呢非常理想。
0: 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4: 是，我是老朋友。
0: 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糕是吧？
4: 是的，是的。
0: 哦，咱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9.99就能拿走一只的金熊腩粉，搁到平时呢，这一只是199，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这个金熊腩粉呢，过去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你是单用的皇宫汉方糕，还是这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4: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糕。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4: 我今年65，我老伴儿67。
0: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明白吧？
4: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0: 这就是汉方糕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4: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2-3个小时，现在能睡上4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5个小时了。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这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0: 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的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4: 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再一个就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 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

0: 老伴，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嗯，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块9一只，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1: 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黄公汉方高，它面临的陈化发酵的过程。 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胸胆，它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块9一只，你搁到平时呢，那9块9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胸胆。 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黄公汉方高，加上金胸胆，它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器官、血关，从头到脚，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经，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2: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
3: 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先定上，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好的，好的，哎，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 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块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23-1939，400-823-1939。
1: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黄公汉方高和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9块9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黄公汉方高的老用户。
4: 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我这也是刚听说，要不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黄公汉方膏啊。
1: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4: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金熊胆粉。
1: 平常都是出口的，对，而且以前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呀、啊。说现在是9块9，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金熊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黄公汉方高断货，才有的金熊胆粉9块9的机会。拿到金熊胆粉，过两天那个黄公汉方高一到货。
4: 你再拿上黄公汉方高，这样的话呢，
1: 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4: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就想把老伴儿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1: 对呀，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的。说说情况吧。
4: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
1: 嗯，
4: 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
1: 嗯，
4: 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 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
1: 嗯。
4: 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
1: 嗯。
0: 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就是吧，饮食上吧，还得还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
1: 嗯。
0: 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1: 明白。嗯。
0: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
1: 嗯。
0: 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三天能便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
1: 嗯。
0: 你说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1: 嗯。
0: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年年也得住两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哎呀，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鸡胸胆粉，说用上对它的效果应该是能很好。
1: 嗯，
0: 哎呀，我这也是，我还是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1: 嗯、咱们远的不讲，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啊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0: 对，
1: 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肝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心胸胆的治疗的啊。
0: 哎，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很酸不舒服。
1: 嗯，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还有什么情况呀？
0: 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鸡胸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1: 咱们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元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胸胆，明白了吗？
0: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1: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胸胆。你否则呢，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0: 那个高老师，可咱这能报名吗？
1: 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啊，打场外电话，行，那我就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1: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0: 行，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定吧。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1: 对呀、
3: 啊，这个情况。
1: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啊，9.9的历史超低价，最后一次。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吧？
3: 哦，你看我亲属把他家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的。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
1: 嗯，
3: 这么的，我给你打个电话，因为啥呢？我跟你这个，就是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2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
1: 嗯、
3: 哎，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寻思就着急给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那个再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1: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
1: 嗯，
3: 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2碱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啊，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看后来就打胰岛素。这个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
1: 嗯，
3: 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这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现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
1: 嗯、
3: 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的有它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
1: 嗯，
3: 哎，我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哎，
1: 嗯、
3: 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哎，以前这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
1: 嗯，
3: 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呢，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1: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3多1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那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1两熊胆1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呀、啊，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 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呢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吗，对吧，它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它活泛起来，让它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它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呢把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3: 是，对，要我咋就着急着，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人，现在你看那一直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直，
1: 对呀、啊、你搁到谁都着急呀、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你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哦、每个人最多限购一份、哦、啊，
3: 那行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1: 您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哦、我就不多讲了啊，
3: 知道知道，哎我谢谢你，我知道知道，哎我现在就打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帮扶病患敢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3组，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丝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皇宫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

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皇宫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两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只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块。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块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相当于这一支是199啊，现在才9.9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一两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这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哎，然后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哎，这就是熊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
高出2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啊，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这金熊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金熊胆。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啊。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人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啊，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啊，血管遇到冷空气，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
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三年前，三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着一把小青菜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啊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哎，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儿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你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啊，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啊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啊，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儿、屎尿味儿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还有黄宫汉方膏，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
鸡胸胆粉和发酵中药黄喉汉方膏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膏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膏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鸡胸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筋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金胸胆和汉方膏，老黄的老伴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鸡胸胆加上汉方膏他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养。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那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病它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那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胸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黄喉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再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鸡胸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
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

0: 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熊丹。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五大类的致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熊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肌肉疼痛啊，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 60% 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8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 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金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呼吸系统呢，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金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金熊胆。金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 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 46% 啊，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两倍。说这种成分高两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两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去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五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五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五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就还来得及是吧？
0: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0: 哦，
3: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
0: 嗯
3: 嗯。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紧活动，这我听说都有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0: 我先问问啊。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金熊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3: 一起用的。
0: 哦，一起用的。哦，
3: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怎么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0: 嗯
3: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
0: 嗯
3: 啊，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3: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啊也好长时间了，一个到现在呀，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啊。我给您汇报汇报吧啊。 行。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了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0: 嗯。
3: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可是逐渐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0: 嗯。
3: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这并发症感是越来越多。
0: 嗯。
3: 啊。这个。你这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这吃的很多吧，但是啊，身体越来越消瘦，
0: 嗯，
3: 后来更严重了，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啊，心脏开始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0: 嗯，
3: 这不去医院这个检查看。人大夫说啊，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0: 嗯，
3: 哎呀，我这才知道根源在了糖尿病上。
0: 对，
3: 这不再后来啊，眼睛也不模糊了，另外啊也是出现肾损伤了。
0: 嗯，
3: 最让我担心的这个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咽一个坑。
0: 嗯，
3: 小便呢，这不是沫子也多，味儿也大，啊。以前啊，我跟您说啊，这高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啊，我就感觉，哎呀，没什么希望了啊。哎，这不是后来啊，这不是这个听了您这个讲课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配合这个金胸胆粉，哎呀，现在仗我真的现在起死回生了。
0: 我非常理解您，因为什么？糖尿病呢，咱们没有太好的方法，有的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三大组，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它能补足气血精，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熊胆呢又能化糖，两个药合起来，它就能激活胰岛贝的细胞，所以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这两个药一用，那效果就出来了，明白吧？
3: 还真是的，高老师。你看，首先我像现在这个血糖啊特别平稳，
0: 嗯
3: 啊，这原来呀就说空腹啊就都到10点多，你看现在呀我说这个7点多，啊，几乎就没到过8点，就8以下，
0: 嗯，
3: 这是餐后啊，这是餐后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啊就是5点多，主要是啊现在你看并发症啊，现在头脑清醒了，不像一天整天这个头昏脑胀了，另外这不是胳膊麻。手麻的情况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消失了。
0: 嗯，
3: 最高让我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小便，你看尿尿的时候啊，那沫子也少了，也没那么大味儿了。现在啊，你看只要我活动量不大呀，到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我这脚啊就说肿的不，就说说实话还有一点吧，有一点儿，只要说活动量不大呀，我就感觉就差不多就看不出来了。如果说这运动量大一点，哎，还稍微有点浮肿，
0: 嗯，
3: 比以前啊也好多了。哎呀，以前啊这肉皮儿啊都是亮的，咽一个坑。现在呀，啊，这不是啊，在按的时候没坑了。再有呢，这让我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
0: 嗯，
3: 啊，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0: 嗯
3: 啊，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啊，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0: 嗯，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胸胆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块，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再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3: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 我听说怎么说，说每家就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

0: 多多不，我不能多订点吗？
1: 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一份是二十盒药，因为现在是9.9块一支呢，那二十盒药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一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二十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两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0: 哦，行，明白了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嗯、啊。
1: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啊。
0: 哦，我自己打，行，
1: 对，
0: 行，
1: 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行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的，好、
1: 嗯、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啊，
1: 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1: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4: 哦，高老师，我想订两份
1: 呢。你这一个人呢只能给一份啊，如果订两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两个人才能订两份。
4: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1: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4: 哦，哎呀，这个金熊奶粉呐、啊，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奶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1: 嗯，
4: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1: 嗯，
4: 哎呀，因为我的高血压可能是遗传性的哦。
1: 嗯。
4: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1: 嗯，
4: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40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1: 嗯，
4: 哎呦，我呢我也一前段时间一直在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啊，
1: 嗯，
4: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1: 那这个也很危险，
4: 对，
1: 因为什么？
4: 低压100左右。
1: 我们那个降压药，
4: 每天早上起床，
1: 嗯，你先听
4: 我
1: 说完。我
4: 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1: 嗯，
4: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1: 哦，
4: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1: 嗯，
4: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1: 说的就是这，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4: 是啊，那我但是我用了这个鸡胸奶粉，然后配合这个黄果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1: 哦，
4: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1: 嗯，
4: 哎呦，以前整晚整晚的睡不觉啊，睡不着觉啊。
1: 嗯，
4: 然后呢，就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1: 嗯，
4: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1: 嗯，
4: 然后呢，我以前的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1: 嗯，
4: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4: 不会突突突突响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控制得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她也买一份，可以吧？
1: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自古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得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她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4: 嗯，好，那高老师，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1: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胸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4: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已经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1: 嗯，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啊，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啊，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啊，根据他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外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4: 嗯，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两份，对吧？
1: 对，可以的，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5: 你好啊，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5: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1: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5: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1: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5: 哎呀，那挺好啊。
1: 好，再见啊。
5: 再见。
3: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
6: 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3: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你好。
7: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你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1: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7: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1: 您是什么情况呢？
7: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是用了2个疗程了。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得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是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咱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胆粉，哎，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呢？买上2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还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2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1: 好。
7: 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憋醒来的情况了。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熊胆粉啊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啊，哎呀，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1: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胆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胆粉啊。熊胆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黄色的这个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胆，啊，那么金胆，它就比普通的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胆，还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尤其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金熊胆中，大部分的金熊胆。它只能达到36%的含量，就是牛黄熊曲阳胆酸，36%。但是唯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46.7%，在金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元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儿啊。
7: 对，哎，就是。 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儿。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

0: 这个老伴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块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1: 对，
0: 嗯，所以9.9块
1: 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2份啊？高老师。
1: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2份，每人订1份，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0: 嗯，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定上了啊。
1: 打场外电话，10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0: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个抢名额去。
1: 好，
0: 再见了啊，高老师。
1: 也祝愿你和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0: 中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一集。
1: 机枪连，把那个阵地给我拿下！

0: 公元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在蒋介石布下的湘江防线上，红军遭到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1: 军团长，小心！
2: 突破！白狗子，还真想要我彭德怀的命啊！同志们，
1: 走！
2: 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渡口，保证军委两个纵队过江。
1: 是。报告，军团长，军团长，总司令来电。
2: 念。
1: 三军团要切实控制界首渡口，确保军委两个纵队在30号过江。
2: 30号？
1: 是。
2: 还要3天呢、啊。

0: 湘江一战，红军折损过半。望着被鲜血染红的江水，望着剩余的红军队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悲愤难抑。
1: 主席，主席，总算把你盼过来了，故乡江还顺利吧？
0: 明来同志，谢谢你来接我。我毛泽东是国来流，可是他们都顺着江水瓢纵，或沉在江底落。他们都是根据弟弟乡亲们给我们送来的好子弟呀。
1: 是啊，主席。
0: 原来同志，我们的行军方向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吗？
1: 是的，主席。你看，到了通道线以后，向北去湘西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开辟新的红色根据地。这是中央的决议，也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0: 原来同志啊，王明同志现在是在苏联，他根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应该啊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略战术嘛。再说了，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也正在和敌人战斗，他们自己能不能在湘西站住脚也是个问题呀。蒋介石也会用重兵拦截我们，所以我建议中央重新研究一下进军的路线啊。
1: 危险，主席快卧倒。
0: 没有事啊，我毛泽东命大。恩来啊，我们还是谈一谈

0: 听取卢先帝实情吧。
1: 主席啊，
0: 啊，
1: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不过，中央负责人是博古，军事顾问是李德，我必须和他们商量以后，才能决定是否改变兴军的方向。
2: 您来同知，我晓得，我毛泽东有时候说话伤人，可是有句话我不能不讲。当初，你们最高三人团确定的这个战略方针，不是很妥当的。当然了，军队要听党中央的，军委主席朱德同志，还有你这个副主席，也都要尊重博古和李德的意见。可是作为共产党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嘛。现在，如果改变进军路线，那么
1: 主席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改变进军路线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各个方面，很复杂呀。主席啊，你容我再考虑一下。
0: 好，
1: 主席你多保重，我先走了。
0: 好，你也保重啊。
3: 哎，再坚持一下。
4: 好，来，来帮你扛。哎，
5: 哎，回来了，那行吧。
6: 哎，
5: 不行给我吧。
6: 啊，没事没事。
5: 啊，
7: 哎，毛委员，
5: 还真是毛委员。
7: 毛委员，
2: 同志们好。
5: 哎，毛委员，
3: 毛委员，
5: 毛委员。
2: 哎，哎呦，红伢子，你的脚受伤了？
7: 啊，没事，走路磨破了。
2: 哎，我看看。
7: 哎，毛委员，我看到你就可高兴了。
5: 是啊，挺高兴
2: 的。同志们，你们扛的是什么东西呀？
7: 这个啊，这个是齿轮。首长说了，这是一个造大炮机器上的重要零件，是革命的宝贵财产，要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来保护它呢。
5: 是啊，对，
2: 来，给我。
7: 啊，
3: 毛委员。
5: 哎，哎，哎，不得了！毛委员，这个您这是……哎
7: 呀，你怎么把它给扔了？
5: 是啊，
7: 这是我们好几百里地给背过来的。
5: 是啊，毛委员，你怎么把它给扔了？
3: 是啊，
4: 毛委员，
3: 这
2: 同志们。红伢子，要是你们的首长问起来啊，就说是我毛泽东丢掉的。
5: 可是，
2: 你们告诉他说，眼下最宝贵的是红军战士的生命。

0: 军故意放开一个口子，好让赤匪去湖南，不去广西。
1: 哼！国民革命大业就坏在这些鼠目寸光的地方军阀身上。
0: 是。
1: 徐岳，
0: 到。
1: 你这个追剿军前地总指挥要当好，不可松懈。
0: 是。
1: 那个毛泽东不是有一句话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次半点火星也不能留。
0: 魏元长放心，现在赤匪的领导人已经不是毛泽东了，总负责人叫博古，指挥作战的是一个从苏联来的顾问，中国的名字叫李德，他不懂打仗。
1: 我晓得，如果是毛泽东，就不会帮着那些坛坛罐罐跑路。
0: 是，
1: 这是个机会，要抓住。
0: 是。
1: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还不死心，在华北也开始闹事，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原则。
0: 是。现在赤匪正向通道线逃窜，据可靠情报，他们要从那里北上到湖南的大庸、桑植一带，所谓的湘西根据地，去和贺龙、萧克所谓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1: 哦，那就先不要剿灭贺龙那股赤匪了。
0: 是，
1: 我要在他们会合的路上摆一个口袋阵，只要钻进这个口袋，他们就插翅难飞。
0: 委员长高明，高明。现在那些赤匪已成惊弓之鸟，只想着逃命。依学生看来啊，用不了几个月，委员长一定能把他们剿灭干净。
1: 哎，那个毛泽东尚在，不可大意。
0: 是，
1: 要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军路线，随时向我报告。
0: 是。
2: 在前往通道线的路上，军委两个纵队的领导人分别在几棵大树下休息，一队的红军在夕阳下缓慢地行进着，人人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年轻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一位27岁的青年，看着这幅败退的景象，心绪烦乱，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比划着。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由此经过，上前夺下了他的枪。
3: 哎，博古同志，你这是干什么？开玩笑二来真的，你是中央总负责人，当着这么多指战员的面，你要注意影响。
4: 博古同志，聂政委说得很对，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打倒，也要看到未来，看到光明。聂政委，请坐，我们谈一谈。
5: 对不起，李德同志，我是代表红一军团的干部来看望毛泽东同志的，有什么话以后再谈吧。
4: 这么看毛泽东，为什么？
6: 驾驾。
4: 彭德怀军团长，你们三军团打得很勇敢，来来来，坐一坐。
7: 对不起，李德同志，我是来看老毛的，请让开。驾驾。
4: 他怎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哎，朱总司令，你看我这个事情。
8: 李德同志啊，我收集了一些国民党最近的报纸，召集到给老毛送去。先走了啊。
4: 朱司令，我。怎么，博古同志，你看到了没有？他们对我很不尊重。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苏维埃执行主席嘛，他的那个苏维埃政府也早已经不存在了。我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斯大林同志的代表。
0: 好了好了，李德同志，你不要再计较他们的态度了。现在和莫斯科联系的电台已经损坏了，我们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啊。你既然明白你是军委的军事顾问，你还是多想想红军的前途吧。
4: 想什么？还是按照共产国际制定的

0: 线走嘛，向湘西根据地前进，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1: 那蒋介石的中央军肯定要在路上截击我们呢。李德同志，你看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啊？
0: 进攻啊，坚决的，毫不犹豫的进攻。苏联红军的步兵操演上只有进攻，我们中国红军也是一样，不怕牺牲，勇敢的进攻。
1: 好，那就继续进攻。

啊，年人尊同志，您的怀同志，谢谢你们来看我。哎，毛泽东很好吗？你们看，胳膊不缺，军也不少，就是大败字啊，还没有好，像蒋介石一样。<笑>

0: 熬黄豆。
1: 这个林彪、
0: 哦、对了，他让我给你带来几盒烟、啊、他说毛主席不收礼物，香烟除外。
1: 怀是他了解我、啊、香烟这个礼物我是一定要收的。啊、哦，彭大将军，
0: 哎，
1: 你的三军团和林彪的一军团一左一右，铜墙铁壁一般，硬是挡住了几十万。

0: 可现在这仗打得窝囊，红一三军团在两侧阻击，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才保住了中间这个通道。等过来一看，哦，大搬家嘛，兵工厂、造币厂、被俘厂的机器都抬过来了，好几百斤重，七八个汉子抬，100里走了3天。
1: 都是战士们跟敌人拼刺刀换来的3天呢，让我的三军团伤亡了将近一半，还有好多师团级的干部啊，李德那个杨官，他是宰买野田心不疼啊，可我的心在流血呀！哎，
2: 彭大将军，小点声，那边都能听得到。
0: 听到又怎么样？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既然做出来了。 就不怕人说，
3: 朱总司令，老毛爱看报纸，我找了几张。老毛，你看，这上面全是胡说八道嘛！啊，啥子红军主力被消灭，残废四散逃窜，不知几个全。

0: 就看出门道来溜。哦，
1: 我的朱老总啊，你是军委主席，你能不能不听他们的歪主意啊？哎，老彭，哎呀，聂政委，你就让我把话说出来吧，我都要憋死了。

0: 根据地是越打越大，可是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军委就跟着他李德的指挥棒转，什么御敌国门之外啊，两个拳头打人呐、啊，短促突击呀、啊，哎，突击了大半年，把根据地突击没了，让蒋介石把我们赶到大山里来了。
1: 是啊，哟，贺大姐，
0: 哎呦，
2: 任之，
3: 子珍。
2: 朱老总，彭大将军，聂政委，你们都在这儿啊？
1: 是啊，我们来看毛主席。现在你贺大姐来了，我们就该让位了。
0: 那对那对啊，让老毛两口子好好说说私房话啊。

0: 朱老总，在井冈山，我就是你的老部下。嗯，你知道我彭德怀说话直，别怪罪啊。
1: 没得事，没得事。哎，那我们一哄而散吧。
2: 一哄而散。
3: 哦，对了。蒋介石现在得意的很。嗯，那个追剿军前的总指挥薛岳也很猖狂，你们要保重啊！
0: 放心吧，
1: 放心啊，
3: 是打不垮的，
1: 打不垮，
0: 打不垮。
1: 走了啊，
3: 再见，
0: 走了。
4: 润之，你们在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3: 彭大将军在想啊，朱老总开炮，幸好你来了。
4: 朱老总在那个军委主席的位置上，就是中央的一个传声筒。嗯，博古李德怎么说，他就得怎么做。嗯，老彭明知道这样，还开什么炮啊？让朱老总心里多难过。
3: 彭大将军呐，就是那个脾气。好在呀，朱老总度量大。好了，不说他们了。子珍，你们的国将来了，就好了。
4: 过湘江的时候，飞机在头上飞。炮弹在身边炸，我一边走一边害怕。
3: 井冈山的双枪女英雄也笑得害怕了。
4: 我是害怕你出事。
3: 我不会出事的，我晓得啊，马克思他现在还不想见我。
4: 前面叫过老山界，听说过了就是通道线，从那以后就得要爬山了。你的疟疾刚好，吃得消吗？
3: 当然吃得消，我毛泽东啊就是不怕爬山。这几年不大爬山，不光是兵多起来了，就连刀妹的事情也多起来了。山多啊，好。
5: 哎，你们看这山怎么这么高啊？
6: 红鸭子啊，这山呢叫老山界。从现在开始啊，就要天天爬这样的大山喽。
7: 是啊。
8: 怎么，虎牙子啊，害怕了？
5: 我才不怕呢。哼，红军连死都不怕，还怕爬山啊？
7: 对不对？
5: 就是我这只脚，你看这草鞋又烂了，天天行军连打草鞋的功夫都没有。
6: 哎呦，我的也是，干脆光起脚板吧。
8: 啊，是啊，光起脚板走路还不打瞌睡。哎，
7: 对啊，光起脚板来吧。走，光起脚板走路。
9: 主席，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恩来同志，对不起啊，我毛泽东请你过来，还是想谈一谈红军的战略方向。
9: 哦，主席啊，这个问题我和博古李德同志都讲过了，可是他们不同意改变方向。
3: 我就是担心这个。上午啊，遇到军委总司令部的侦察参谋，他说啊，蒋介石正在往湘西的路上调集重兵，我们灾区就是钻蒋介石的口袋嘛。
9: 主席啊，我知道你打仗有办法，那么依你的意见，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呢？
3: 说实话，我原先也没有想好，可是朱老总给我拿来的报纸让我毛泽东心里一亮。你看这张。
9: 哦，干匪窜扰湘西，千省一片惶恐，千省主席王家烈四处求援。
3: 再看这张。
9: 千军号称双枪兵，共匪一旦犯千，必将弃城失地，望风逃窜，恳请国民政府速派大军进驻，以解千省百姓之难。主席，你的意思是
3: 坚决不能钻蒋介石的口袋针，我们要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湘西，经归州，要去黎平，经归州省东南部，和周围这几个省相比，归州兵力最弱，战斗力最差。只有进入归州，我们的野战军 才能有一条生路啊。
9: 主席，你的这个建议容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吗？
3: 能来腾之，军情如祸，刻不容缓呐。过了这个老山街就是铜刀县，你看准阳是不是开个会让大家商量一下。
9: 哎呀，可是目前中央并没有在通道县开会的计划。哎，
3: 开个临时紧急会议有什么计划吗？现在叶山军30000余将士的命运就在此一举。原来藤枝，在这种时候你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要拿出态度来呀。
9: 好吧，主席，我再去和波果同志谈一谈。
3: 好，
9: 那我先走了。
4: 润之，
3: 哦，子晨啊，你怎么跑来了？
4: 我听说你在老山界爬山的这一路上到处找人谈话，人家躺在担架上你就拄着拐杖跟着担架走，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你就是讲个没完没了。你这样做有人会不高兴的，你知道吗？
3: 你以为我不晓得他们不高兴？没有办法吗？这是红军的生死问题，谁不高兴啊，让他去，我就是要讲。
4: 再讲也没有用啊，现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明，住在莫斯科，王明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听斯大林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当然要听共产国际的，听王明的。博古同志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政治上要听王明的，军事上要听李德的，你这个政治局委员，人家都不让你参加政治局会议，你还要讲，谁听啊？
3: 子珍呐，你讲的倒是蛮清楚嘛。
4: 这事儿谁不清楚？瞎子吃汤圆，自己肚子里有数，不讲出来就是了。
3: 哎，不讲出来就不对了吗？道理就是要靠人来讲的，你讲的多了，他们觉得有道理了，慢慢就停了嘛。子珍啊，从江西出来红军有80000多人，浩浩荡荡啊，那么多父老乡亲在大道上送我们，送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兄弟，他们的儿子，说啊盼着他们回来。可是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让那些人高的就剩下30000余人了，现在又要他们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面钻。我毛泽东再不降，对不起那些送他们参军的父老乡亲哦。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第一集。剧中人毛泽东由赵琳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朱德由宣晓明演播，博古由马帅演播，李德由王磊演播，彭德怀由刘文虎演播，聂荣臻由严彦生演播，贺子珍由傅倩倩演播，蒋介石由李晟演播，薛岳由刘山西演播，红牙子由傅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宾、应丹，编辑孟昭章、罗璇，音乐音效孟庸，音乐编导徐红、王曼，艺术设计黄宇元，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旁白申伟。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蜂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3: 我是托马斯。
2: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3: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2: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3: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2: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3: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2: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3: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2: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3: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2: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3: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2: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3: 哦，
2: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3: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 你说吃完咱们桂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2: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3: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2: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3: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电信网络诈骗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治安问题，它被定性为世界公害。犯罪分子把诈骗窝点、服务器、洗钱渠道拆分在不同国家，比如说在 A 国设据点欺骗 B 国民众，赃款从 C 国多层转移。一国执法往往只能够打掉链条一小段，犯罪分子随时跨境转移阵地。而在今年9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中国江苏连云港成立。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6: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7: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6: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8: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6: 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5: 过去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时候，各国多是双边临时警务合作，那为什么这一次要46个国家站在一起搭建常态化的反诈联盟呢？跨国反诈最难的卡点在哪里？这个联盟能给全球反诈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6: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7: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6: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7: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6: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9: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10: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11: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10: 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11: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犯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 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啊，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啊。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10: 嗯，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11: 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0: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11: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10: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11: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10: 嗯，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6: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
12: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4.8万人，起诉4.7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6: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

0: 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 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1: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0: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2: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0: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3: 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4: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他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他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他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他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他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呢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3: 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4: 我想我们不断地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地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 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3: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4: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啊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啊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在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3: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4: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啊，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
5: 一个国家织不成全球反诈网，多国携手才能压缩犯罪空间，让跨境诈骗无处藏身。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6: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阅读吗？
1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4: 这本
11: 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美

0: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2: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2: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妙善宝印。
9: 窦妙善，明朝京城崇文坊人，工部官员姚江荣之妾，虽夫赴任不畏贼寇，为保官印舍身投井，赐封贞烈匾额。
10: 哇，好酷啊！
11: 太守急报！
12: 什么？大人何事慌张？
13: 华林贼反，即刻攻入瑞州，太守他命我等死守啊！
12: 这听说那贼人猖獗，一路占地杀官，我们恐不是对手啊。
13: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14: 老爷和大夫人呢？
15: 老爷刚才回房休息了。
14: 我去看一下。
15: 是，妙善夫人。
14: 老爷，大夫人。
13: 谁？
14: 是我，妙善啊。
13: 快进来。妙善，你快去收拾，咱们今夜就走。
8: 通判江荣和大夫人正慌慌张张地收拾打包。
14: 这般匆忙是要去哪儿啊？
13: 华林贼反，要杀来瑞州，先躲出去再说。
14: 什么？好，我这就去。老爷，我先通知大家，再去收拾。
16: 站住！你想害死老爷吗？
13: 太守命我死守瑞州，这抗命逃跑不可声张啊。
16: 抗命逃跑？老爷万万不可，若我们逃了，百姓该如何安置啊？
13: 哎呀，哪有时间顾及他们。
16: 老爷，妙善虽是女子，但自幼家父便教导要忠夫忠国，老爷身为通判，不管是为国还是为民，都应抗贼守城啊。
15: 哼，一派胡言。
13: 不，妙善说得对。
16: 老爷，老爷。
13: 妙善，我定会守住瑞州，你今夜就去佛堂祈福祷告吧。
16: 是。
14: 老爷，老爷。
12: 爹，小心。

0: 老爷呢？
1: 妙善夫人，老爷昨夜就逃了，您没和他一起吗？
0: 不会的，老爷承诺过要抗贼守城啊。
1: 我昨晚亲眼所见啊，您赶快走吧。
0: 我要去找老爷。
2: 妙善推开屋门，空空如也。
0: 老爷，
2: 一个黄色的封印映入眼帘。
3: 那边，挨个屋都封。
0: 老爷，
3: 快！
4: 屋松，屋松！
3: 哎，去那边，这屋。快！
2: 情势危急，妙善匆忙之中手拿官印来到窗边。
0: 只有脱身后再来取回。
2: 他顺手把官印扔到窗外的小池塘里。
4: 这儿有个人，给我押走。
5: 是。
4: 说，那个贪官呢？不说我宰了这小子。
0: 住手！
4: 你是谁啊？大王，这女人是府里的。好，快说，那个贪官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4: 大王，我们都搜遍了，不见那贪官不说，连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找到。那个贪官肯定是卷钱逃了。你快说那个贪官的下落，不然这些人一个都别想活。
0: 我说，通判逃跑了，不过我知道他的钱藏在哪里，如果你放了我们，我便告诉你。
4: 他的钱藏在哪儿？你怎么会知道呢？
0: 我是他的夫人。
4: 无凭无据，我怎么能相信你？
2: 妙善从怀中掏出一个精美的玉佩。啊，
4: 真是宝玉呀、啊！
0: 这等宝贝，宝藏里多的是。
4: 哦，好，好，我答应你。宝藏在哪儿？
2: 妙善对贼人头目耳语几句。
0: 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们走吧。太守援军下午便到。
4: 让我们走可以，但是你要带路。
0: 你好，我去。
2: 贼人一伙来到一个岔路口。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大王，我们走哪条路啊？
6: 我们要多留点时间挖宝贝，抄近路。
0: 官道比较快捷，能节省不少时间，我也可以早些回去。
4: 大王，官道常有官兵过往，不能听他的呀。
6: 走小路。
7: 大王，这轿子慢得很，走小路什么时候能到啊？
4: 大王已经发话，你还啰嗦什么？

0: 等一下。
1: 干什么？
0: 我忘记拿宝箱钥匙，要回府一趟。
1: 我这一刀下去可劈十个宝箱。
0: 可是不能让通判知道我给你们带路的事情，我回去交代一下，马上回来。
1: 你别想耍花样。
2: 大王，
1: 嗯，
2: 小的抓到两名逃兵。
1: 老子最恨官府的人，拖下去。
0: 等一下。
3: 妙善走下轿子，他们认出了彼此。妙善轻轻摇头，示意他们不要相认。
0: 你答应过我要放过人质，不杀人，却食言将我押来，如今你又要食言不成？我看这两位小兄弟抬轿辛苦，可让年轻官差替换他们，老者无用就放掉吧。
4: 哎，对，就让这官差来抬轿吧。快让他来抬。
2: 不行，这女人一定是另有所图。
4: 不行，那你来抬。
2: 还没轮到我呢。
4: 现在就轮到你了，你快过来。
1: 都给我闭嘴。你去抬轿。老大，赶紧走。
5: 可乐，你们不要抓他，放了他，我来抬轿。
2: 老家伙，走开。
5: 圣宝。
4: 爹，你放心，孩儿不会有事的。
2: 大王，我觉得那个女人很可疑啊。
1: 怎么说？
2: 大王，你想想啊，咱们之前遇到的那些官夫人，哪有像她这样自己承认身份的呀？我看她是故意骗大王的吧。
1: 你这个笨蛋，难道她会自己送死不成？
2: 可是咱们因为那个女的放掉百姓，要是真没宝藏，咱们连半个子儿也捞不着啊。
1: 哎呀，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大王，大王，您听我说呀。
0: 圣宝，圣宝。
4: 妙善夫人，
0: 刚才形势所迫，为了保你父亲，我只想到让你抬轿的办法，却把你困在这里。
4: 妙善夫人，您对我们父子有救命之恩，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0: 你不要担心，我已经想到办法脱身。我跟你说，
3: 就这样，妙善跟走在前面抬轿的圣豹商量好了脱身之法。
0: 停下吧，宝藏就埋在这山上。
4: 啊，终于到了！哎，太好了！
1: 好，弟兄们，上山！宝箱真在这儿？
0: 没错，就埋在这棵树下。
1: 挖了这么久，怎么连半个子儿也没看见呢？
0: 我记得就埋在一棵有树洞的大树下，也许是埋下的时间久了，会随树木的生长而有移动吧。不然这样，为了节省时间，加派人手继续深挖，余下的人分头找有树洞的树，挖挖看，扩大寻找的范围。
1: 好，大家分头找，谁先找到，大王我重重有赏。
6: 是。
3: 众人散去，妙善和圣豹会意的点点头，也各自走开。
2: 哼，就是没人相信我，还真听那女人鬼话。
3: 趁人不备，妙善和圣豹渐渐走到了一起，但却被其中一个贼人看见。
4: 快，我们走这边。
3: 很快，众贼人们一起追了过来。
1: 弟兄们，给我追！
6: 是，
4: 快追，快跑，贼人追来了，快追，
6: 站住，就在前面。站住，
4: 躲哪儿去了？刚才还看见呢。
0: 圣宝，贼人众多，你我分头逃，也许还会有一个人能脱身。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嘱托你。
4: 妙善夫人，我去引开贼人， 你趁机逃出去。
1: 你们竟敢戏弄我，活得不耐烦了吧？
0: 请息怒，我并没有戏弄您的意思，只是多年未开宝藏，唯恐找不到，被您怪罪才想逃的。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已经知道宝藏在哪里了。
1: 哼，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0: 我平日走官道，与小路方向不同，所以才记混了方位。其实宝藏是在旁边那座山上。这次肯定能找到宝藏，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到时候还是找不到，您再处置我也不迟啊。
1: 你们看着这两个人，如果再有交谈，一并处决。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根本无法托付观音的事，这样下去连声报也会被我牵连。
4: 啊，有人晕倒了。是大发弟弟。大发
5: 啊，弟弟你怎么了？快醒醒啊。快喝点水。
4: 该不会是瘟疫吧？快离远点。
5: 弟，你不会得瘟疫的，不会得瘟疫。哥救你，哥会救你的。大王，请您救救我弟弟。
1: 不行，瘟疫传染，我们继续杀戮。
5: 大王，我们兄弟从小就跟在您身边，请您念在这份情谊上，救救他吧。
1: 瘟疫医治不了，带上他只会连累大伙。你也赶紧上路。
5: 大王，
1: 赶紧上路，谁不听话，休怪我无情。
5: 枉我兄弟二人跟你拼命数十载，我们兄弟真是瞎了眼，有杀有剐随便你。我不会丢下我弟的。
1: 你说什么？
3: 妙善来到生病贼人的身边。
4: 哎呀，他不怕传染。
0: 看起来像是中暑，兴许有救。大家可以到前面池塘边休息，我和圣豹认识当地一种避暑防瘟疫的草药，可以派人随我们去采摘。
4: 能防瘟疫的？
1: 真有他说的这种草药吗？
4: 千真万确，这种草药在我们瑞州很常见。
1: 好吧，你俩带几个人，就牢牢盯住他俩。要是他们再敢耍诈，就把他们俩人头提回来见我。
8: 是。
3: 趁采草药的机会，妙善低声给圣豹做出交代。
0: 圣豹，听到我说话吗？
4: 能听到。
0: 好，现在我嘱托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听清楚。现在我们不可能一起脱身了，但是如果你一个人，还是有机会的。
4: 我不会一个人走的。
0: 听我说，我将老爷的官印藏在府中的池塘里，这事关老爷的性命和国家安危，你一定要取出，交给老爷。
3: 他悄悄地把玉佩递给圣豹。
4: 这是？
0: 你帮我把这块玉交给老爷，如有不测，我便会葬身池塘边的井中。
4: 老爷独自逃走，夫人您为何还要如此？
0: 忠于夫君，忠于国家。
3: 药到病除，中暑的贼人渐渐醒了。
5: 想不到我兄弟在临危关头，竟然是关夫人相救。夫人，请受小人一拜。
0: 不必谢我，只怪这世道混乱，灾害瘟疫肆意祸害百姓。
1: 是啊，我也是为了顾及众弟兄才出此下策。要怪就怪那昏君无道，贪官横行，才让我们过上这刀口舔血的日子。一定要将天下的贪官和那个昏君杀尽。
8: 杀昏君，
9: 杀贪官。
0: 我也曾多次劝我家老爷廉政爱民，可他非但不听，还反其道而行。今天他又不顾夫妻情分，将我丢下独自逃跑，实在可恨。
2: 连自己老婆都不顾，真是贪官呐。嗯，
1: 这贪官要是让我遇到，我一定为民除害，
0: 夺其钱财，杀其性命都不足以，唯有告发他，才能让世人知晓他的罪状。其实我这一路上想要逃跑，都是为了去告发他。
1: 告发贪官跟你逃跑有什么关系？
0: 您有所不知，太守下午到达瑞州，这是告发他逃跑的唯一机会，错过这个机会，恐怕他会抵赖的。
1: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不会放你走的。
0: 以我的脚力，根本来不及见到太守，我不会走的。但是，请让圣豹带我去告发他。
1: 哼，说来说去，还是要我放人呢。
0: 圣豹是官差，这里除了我，也只有他能去见太守了。
4: 通判他置百姓生死于。

0: 不顾，我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如今他又私自潜逃，请让我去将这贪官告发。
1: 好，我就成全你们，去吧。
0: 圣豹一定不会辜负夫人所托。
2: 说完，圣豹转身离去。
1: 兄弟们，上路。
3: 是
0: 是。哎，大王，你看那女人。
2: 但见妙善站在一口深井边。
1: 你干什么？快把她给我架下来！
4: 你们别过来，不然我就跳下去。
1: 你又耍什么花样啊？
4: 我根本不是通判夫人，只是小妾，而且根本没有宝藏，我只是为了救人才施此计。
1: 什么？那你刚才口口声声说记恨的贪官也是假的？
4: 老爷虽然有过，但我是他的妻妾，始终会忠于夫君。我让圣豹走，是让他取出官印交给老爷，劝老爷改过。
1: 岂有此理！你这个女人和那些贪官一个模样，只有杀光你们这样的人，世道才能太平。
4: 你们谩骂着世道混乱，但是可曾想过，你们做贼行乱，与贪官枉法又有何异？
1: 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
4: 我立誓忠于夫君，忠于国家，不会苟活受辱。
2: 想到这，妙善坦然地闭上眼睛，跳下深井。这一幕被远处的圣豹看在眼里。
0: 圣豹一定会完成您的托付。
5: 圣豹如约取出官印，交与江荣。江荣得知妙善作为，惭愧至极。随后，江荣去井边祭奠妙善，并为其安葬。七年后，官员们将此事上报朝廷，皇帝赞妙善忠夫忠主，诏令为窦妙善建设祠堂，赐匾额贞烈。忠虽只有一字，但能真正做到忠的人又有多少？华林贼反，妙善之夫身为通判，抗命潜逃，而妙善却舍身保印，忠贞不渝，对夫君和国家的忠心，天地可见。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7: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8: 我是结核杆菌。
6: 我是麻疹。
9: 我是
10: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1: 我是公勺，
12: 我是公筷，
11: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3: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4: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7: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6: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7: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8: 欢迎您来到村别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9: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0: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5: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9: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5: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
9: 但下一刻，
12: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1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21: 前行路上仍有重

0: 难谍战，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孟光举安。
4: 汉朝时，扶风县有一户孟姓富家，女儿年近30，尚未婚配。
3: 庭院中，孟家小姐正在读书，丫鬟在一旁宠米。
5: 温柔卑顺，则世人有礼矣；恭肃端庄，则持身有礼矣。
6: 小姐，下雨了，快回房吧。
3: 小姐转身回房，可望着米缸，丫鬟犯愁了。
6: 怎么办呢？
3: 小姐马上转回身来，把米缸顶在头顶，搬回屋中。
6: 小姐。
3: 孟小姐在湖边绣花。
6: 小姐，这雨荷图绣的可真美呀，简直一模一样。小姐，您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女工还做得这样好，真是天上难得，地下少有呢。这样的才女只有一个人可与您匹配呢。
7: 哦，那是谁呀？
6: 就是梁红，梁公子。
7: 梁红？
6: 是啊，听说梁红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什么经书、诸子、诗赋等无所不通，而且品德高尚，很多乡绅富贾慕名想与他攀亲呢，可是他都没同意。
7: 哦，
6: 不过这个人很怪，学成太学却不思仕途，宁可回到乡里种田。
7: 哎呀，绣荷花的粉色丝线不够了。
6: 小姐，我去买。
7: 我看还是我们一起去吧。
8: 星星好，星星好，各位星星好吧，星星好吧。
7: 把钱都给这位婆婆吧。
6: 小姐，这……
3: 丫鬟按照孟小姐的吩咐，把钱施舍给了一位行乞的老妇人。
7: 对不起啊，大婶儿，今天先不买了。
9: 孟小姐，你先拿去用吧，过些时候再差人送钱来就行。
7: 大婶儿，这怎么能行呢？这个簪子先抵押到您这儿吧。
3: 梁红在街对面目睹了孟小姐的所为，主动上前打听。
10: 请问这位大婶儿，您知道刚才买丝线的是哪家小姐吗？
9: 这位公子，您这都不知道啊，那就是咱们县里有名的大力士孟家小姐呀。不瞒您说，这孟小姐虽然相貌有点不中看，但人品是真好啊。你看，一点丝线能值多少钱？这孩子还拿簪子做抵押。
10: 嗯。
11: 哎呦，梁公子，
6: 我当这么多年媒人，真是搞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给孟家下聘礼。那孟家女儿长得又黑又胖，丑陋不堪，和梁公子实在是太不相配了。
10: 我敬慕她品德高尚，何况以色交者花落而爱鱼，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
11: 娘，给您的夹袄绣完了，不知娘可喜欢？
9: 我女儿绣的，我怎会不喜欢呢？这绣工百里挑一呀。不过女儿啊，你这年届三十仍待字闺中，这让为娘的如何省心呢？哎，也不知究竟要嫁个什么样的夫婿。
11: 要嫁个像梁红一样的贤士。
9: 什么？你再说一遍。
11: 要嫁个像梁红一样的贤士。
9: 女儿啊，你没发烧吧？怎么在说胡话呢？我听说梁红很高傲，怎么可能娶你呢？女儿还是另选一个吧。
11: 娘，女儿非梁红不嫁。
6: 夫人，夫人小姐，有人来提亲了。
9: 你慢慢说，谁来提亲了？
6: 是梁红梁公子请的媒人。
9: 还不快请到厅堂看茶。
6: 是夫人。
9: 等孟老爷回来就议定嫁娶之期。真是谢谢您了。
6: 嗨，乡里乡亲的谢什么呢？孟夫人，您家闺女可真是有福气呀。
12: 就这样，孟家小姐与梁红正式结成夫妻了。孟小姐每天身着华衣华服，浓妆艳抹地面对丈夫，可丈夫却不愿与她多说话，孟小姐很是不解。孟小姐打扮得越发艳丽了，这一日她照常给先生问安，可先生还是看都不看她一眼，就转身回房。
11: 我早闻夫君贤明，立誓非您莫嫁，夫君也拒绝了许多家的提亲，最后选定了我为发妻，我深感荣幸。婚后夫君默默无语，让我诚惶诚恐，想必是我犯了重大过失，如此请夫君治罪。
10: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位能穿马革制作衣服的人，并且能与我同甘苦，能够与我一起隐居到深山之中。你能立志嫁给我一介穷书生，因此很敬重你。之所以娶你，就是听说你身习礼仪，素面朝天，而现在你却穿着绮丽的绢绸衣服，涂脂抹粉，梳妆打扮，一副贵夫人模样，这哪里是能同我隐居的妻子呢？
11: 夫君，且等我片刻。
12: 这一次，孟小姐换了一身朴素的衣服来见丈夫。
11: 我这些日子的穿着打扮，并不是我的初衷。其实我早就备妥了老左的衣服和用品了，夫君且随我来。
12: 原来屋子里已经置办好了织布机。
10: 你是我梁红真正的妻子，我为贤妻取名为孟光如何？字呢，就叫德耀吧。寓意夫人的仁德如同光芒般闪耀。
11: 多谢夫君。
12: 此后，梁红每日外出耕田，妻子孟光则在家里辛勤织布，夫唱妇随。
10: 考盘再见，硕人之宽，独媚勿言，永使福轩。
11: 考盘，盘桓之意，必是隐居。我早就听闻夫君不思仕途，有遁世归隐之意， 夫君回乡本一定是想读书养性，但这里并非清静之地，来请夫君入室，想和夫君结识的人络绎不绝，不如即刻

0: 归隐吧。
1: 啊，知我者贤妻也，我早有此意，只是不想让贤妻跟着受苦啊。
0: 能嫁给夫君，是我孟光前世修来的福分，为妻愿跟随夫君海角天涯。
2: 即将远行，梁红夫妇在灯下收拾行装，他们打包的除了书卷并无他物。两人趁着夜色上路了。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梁红夫妇选定一处地方就开始搭建房屋，夫妻协作很是默契，平日里耕田读书，日子过得简朴而又舒心。
1: 考盘在阿，硕人之可，独寐习歌，永始福过。

0: 好景不长，梁红夫妻隐居于霸陵山的生活终于被外人知道了，昔日平静恬然的日子再也无法保持，经常有人慕名前往寻找他们，有人则是去请梁红出来为官助政。
1: 夫君，此地不宜久留。
2: 是啊。
1: 夫君有何打算？
2: 贤妻，霸陵山虽好，但毕竟这里是人口稠密的关中啊。
1: 夫君的意思是奔往人烟稀少的关东地区？
2: 正是。
3: 梁红、孟光夫妇爬上了一座山坡，眼前美景尽收。
1: 蒙山风景好美啊。
2: 你我东出函谷关，一路跋涉，贤妻辛苦了。
1: 夫君说哪里话，能陪在夫君身边虽苦犹甜。
2: 贤妻你看
1: 是京师洛阳啊。
2: 皇宫修建得如此富丽堂皇，却不知有多少百姓忍饥挨饿，流离失所呀。
1: 夫君所言极是。
2: 贤妻，且把纸笔拿来，

0: 至彼北邙西邑，故览帝京西邑，共视崔嵬西邑，人之渠劳西邑，寥寥未央西邑。好一首武艺歌。
1: 汉章帝得知这首歌后，龙颜大怒，传令各地捉拿梁鸿夫妻。梁鸿夫妻被迫隐姓埋名，隐藏行踪，终于唯有落入官府之手。
2: 走着走着，一条大蟒蛇挡住了去路，好在这条蛇并没有伤害他们。不好，梁鸿的手又被蒺藜划出了血，孟光扯下腰间的布条为他包扎好。历经几多艰辛，梁鸿夫妇来到一条小溪边，两人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
0: 这水好甜呐、

0: 夫君，快洗把脸吧，看你的脸。啊，
1: 贤妻还说我呢，你看看你自己。哦，
0: 我看看，像个小花猫。夫君怎么了？
1: 贤妻，真不忍心让你跟着我风餐露宿，颠沛流离。
0: 夫君，为妻心甘情愿。夫君，你看这鱼儿游得多好。
2: 梁鸿改名七韵，与孟光跋涉千里，在远离洛阳的齐鲁地区找到了一片属于他们的土地，继续过着他们理想中的生活。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夫君，你在家读书吧，我去采点野菜回来。
1: 贤妻，快去快回，小心有蛇。
0: 嗯，夫君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4: 考盘在路，硕人之轴，独寐勿宿，永使福告。
0: 夫君，
1: 贤妻，这是怎么了？
0: 夫君，
1: 贤妻，慢慢说。
0: 夫君，我看见有人上山来。
2: 梁鸿、孟光夫妻隐居的行踪又被世人发现，并最终传到了朝廷。汉章帝表示，只要梁鸿愿意到朝中任职，以往的言行均不予追究。
0: 夫君，你意如何？
1: 恐怕武艺哥给张帝的阴影始终不会抹去，即便我今后能得到皇帝的垂青，至多也不过是拿来为统治者装点门面，欺世骗人而已。
0: 是啊，这样的话，夫君的志愿是万万不可能实现了。唉。
2: 当征召梁鸿入京的官吏正在寻找他时，梁鸿和孟光已离开了齐鲁，夫妻二人不为朝廷的高官厚禄所诱，南下到了比较荒凉的吴地，住在当地大族高伯通家宅的廊下小屋中，好为人舂米过火。
5: 孟光在院中劈好柴，做好饭，静等夫君归来。

0: 老爷，你要的本月的粮食库存清单给您拿来了。
1: 呈上来。
0: 是，老爷。
1: 管家。
0: 老爷，小的在。
1: 这似乎不是你的字体啊。
0: 老爷请恕罪，小的一时偷懒，让别人代写的。
1: 谁代写的？
0: 就是那个新来的冲米的。
1: 他？
0: 老爷不信，我把他叫来。
1: 不，我倒要亲自问问。
0: 老爷。
2: 隔着窗户，老爷看到孟光恭恭敬敬地给丈夫盛上饭菜的场景，转身离去。
1: 一个故宫能让他的妻子如此受累，那此人一定是个隐逸的高人。管家，你赶紧把朝南的那间空房收拾出来，我要亲自去请他们迁进家宅中居住。
0: 是，老爷。

0: 是旧邦西峡征，将遥及西东南，新绰达西商翠，望飞飞西升降，欲乘策西纵脉，及五俗西作禅。
1: 高伯通热情款待梁鸿一家，并供给他们衣食，且从不盘根问地。梁鸿晚年利用这段衣食不愁的宝贵时光，潜心著述，成书十余篇，均是独具匠心之作。而孟光举案齐眉，侍奉夫君，则成为世代流传、相敬如宾的典范。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6: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7: 那我就刷五分钟。
6: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0: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8: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9: 预备，唱。

0: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5: 好嘞。
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

帮扶病患赶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3组，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丝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皇宫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皇宫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支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

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相当于这一只是199啊，现在才9.9。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一两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这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哎，然后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哎，这就是熊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高出2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啊！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这金熊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金熊胆。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啊。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人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啊，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啊，血管遇到冷空气，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3年前。3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着一把小青菜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啊，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哎，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
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你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啊，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啊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啊，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屎尿味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鸡胸胆，还有黄宫汉方糕，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鸡胸胆粉和发酵中药黄宫汉方糕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糕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糕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鸡熊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筋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鸡胸胆和汉方糕，老黄的老伴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鸡胸胆加上汉方膏他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首先说啊，

0: 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药。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这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病它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啊，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那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熊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黄宫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再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金熊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熊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5大类的致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熊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肌肉疼痛啊，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60%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 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八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 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鸡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啊、呼吸系统呢、啊、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鸡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金熊胆。金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 46% 啊，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2倍。说这种成分高2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2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缺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5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5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5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 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就还来得及是吧？
0: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0: 哦。
3: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
0: 嗯
3: 嗯。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紧活动。这不听说最后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0: 我先问问。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金熊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3: 一起用的。
0: 哦，一起用的。哦，
3: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怎么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0: 嗯
3: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你看我以前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
0: 嗯
3: 啊，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元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3: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感也好长时间了，一个到现在呀、啊，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啊。我给您汇报汇报吧。啊，
0: 行。
3: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点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0: 嗯。
3: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0: 嗯，
3: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这并发症感是越来越多。
0: 嗯
3: 啊，这个，你这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吃的很多吧，但是啊身体越来越消瘦。
0: 嗯，
3: 后来更严重了啊。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啊，心脏开的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0: 嗯，
3: 这不去医院这检查看，人大夫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0: 嗯，
3: 哎呀，我这才知道根源在了糖尿病上。
0: 对，
3: 这不再后来啊，眼睛也不模糊了。另外啊，也是出现肾损伤了，最让我担心的这个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咽一个坑。小便呢，这不是沫子也多，味儿也大，啊。以前啊，我跟您说啊，这高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啊，我就感觉，哎呀，没什么希望了啊。哎，这不是后来啊，这不是这个听了您这个讲课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配合这个金熊胆粉。哎呀，现在仗我真的现在起死回生了。
0: 我非常理解您，因为什么？糖尿病呢，咱们没有太好的方法， 有的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

0: 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杯的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三大组：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它能补足气血精，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熊胆呢又能化糖，两个药合起来，它就能激活胰岛杯的细胞。所以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这两个药一用，那效果就出来了，明白吧？
1: 还真是的，高老师。你看，首先我想现在这个血糖啊特别平稳，土壤来呀，就说空腹啊就都到10点多，你看现在呀，我说这个7点多啊，几乎就没到过8点，这8以下、这是餐后啊，这是餐后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啊就是5点多，主要是啊现在你看并发症啊，现在头脑清醒了，不像一天整天这个头昏脑胀了。另外这不是胳膊麻手麻的情况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消失了。最高让我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小便，你看尿尿的时候啊，那沫子也少了，也没那么大味儿了。现在啊，你看只要我活动量不大呀，到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我这脚啊就说肿着不，就说说少还有一点吧，有一点儿，只要说活动量不大呀，我就感觉就差不多都看不出来了。如果说就运动量大一点，哎，还稍微有点浮肿。比以前啊也好多了。哎呀，以前啊这肉皮儿啊都是亮的，一样一个坑。现在呀、这不是啊，在按的时候没坑了。再有呢，这让我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0: 不错。
1: 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0: 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胆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块，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1: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每家就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不，我不能多订点吗？
0: 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块一支呢，那20盒药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一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1: 哦，行，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
0: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哦，我自己打。行。
0: 对，
1: 行，
0: 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1: 哎，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包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0: 点。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哎，高老师啊，欢迎你啊。哎，你好，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3: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2: 哦，高老师，我想订两份呢。
3: 你这一个人呢，只能给一份啊。如果订两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两个人才能订两份。
2: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3: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2: 哦，哎呀，这个金熊奶粉呐、啊，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奶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3: 嗯，
2: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3: 嗯，
2: 哎呀，我好像因为我的高血压肯定是遗传性的啊、哦。
3: 嗯。
2: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3: 嗯，
2: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40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3: 嗯，
2: 哎呀，我呢，我也前段时间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
3: 嗯，
2: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3: 那这个也很危险。
2: 对，
3: 因为什么？
2: 血压100左右。
3: 我们那个降压药。
2: 每天早上起床。
3: 嗯，你先听
2: 我
3: 说。我
2: 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3: 嗯，
2: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3: 哦。
2: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3: 嗯，
2: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3: 说的就是这样，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他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2: 是啊，那我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熊奶粉，然后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我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3: 哦，
2: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3: 嗯，
2: 哎呦，以前整晚的睡不着觉啊。
3: 嗯，
2: 然后呢，就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的，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3: 嗯，
2: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3: 嗯，
2: 然后呢，我以前的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3: 嗯，
2: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3: 嗯，
2: 就不会突响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 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的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他也买一份，可以吧？
3: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自古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的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她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2: 嗯，好，那高老师，那能不能帮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3: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熊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2: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因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3: 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啊。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啊。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啊。根据她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万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2: 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两份，对吧？
3: 对，可以的，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
2: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3: 好，再见啊。
0: 你好啊，高老师。
3: 你好，那位朋友。
0: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3: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0: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3: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0: 哎呀，那挺好啊！
3: 好，再见啊！
0: 再见。
4: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3: 我是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你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3: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5: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3: 您是什么情况呢？
5: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是用了两个疗程了。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 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的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啊，咱这个金熊丹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丹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呢？买上两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还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
3: 嗯，
5: 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3: 嗯，好。
5: 嗯，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憋醒来的情况了。
3: 嗯，
5: 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
3: 嗯，
5: 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熊丹粉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五年的金熊丹粉啊，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3: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丹，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丹粉。啊，熊丹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丹是分等级的，金黄色的这个熊丹，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丹，啊，
5: 嗯。
3: 那么金丹，它就比普通的墨丹，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丹，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丹，还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尤其是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金熊胆中，大部分的金熊胆它只能达到 36%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曲氧胆酸 36%， 但是唯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 46.7%， 在金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儿啊。
5: 嗯，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儿。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这不老伴儿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3: 对，
5: 嗯，所以
3: 9.9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5: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两份儿？高老师。
3: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两份儿，每人订一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5: 嗯，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定上了啊。
3: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5: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个抢名额去。
3: 好，
5: 再见了啊，高老师。
3: 也祝愿你和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5: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 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 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五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三组，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公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丝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黄公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黄公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只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元，相当于这一支是199元。

啊，现在才9.9，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胸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金胸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胸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一两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那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哎，然后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哎，这就是胸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足足比普通的胸胆高出2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啊，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这金胸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盒金标的金胸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

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亲兄弟。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啊，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人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啊，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啊，血管遇到冷空气，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胸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3年前。3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了一把小青菜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啊，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哎，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

0: 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学过，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你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啊，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啊，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儿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儿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儿、屎尿味儿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胸胆，还有皇宫汉方膏，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金熊胆粉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膏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膏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金熊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金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而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金熊胆和汉方膏，老黄的老伴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金熊胆加上汉方膏他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药。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这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病它有天然的优势。 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癌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这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熊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黄宫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再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金熊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熊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5大类的治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熊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肌肉疼痛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60%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8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4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B2、 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鸡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啊、呼吸系统呢、啊、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鸡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鸡熊胆。鸡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46%啊，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2倍。说这种成分高2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2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缺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5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5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5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0: 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就还来得及是吧？
2: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1: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2: 哦。
1: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
2: 嗯
1: 嗯。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着活动，这不听说最后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2: 我先问问，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金熊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1: 一起用的。
2: 哦，一起用的。哦，
1: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这个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2: 嗯
1: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你看我以前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
2: 嗯
1: 啊，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熊胆粉，
2: 嗯，
1: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元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2: 对
1: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啊也好长时间了，已经到现在呀、啊，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啊。我给您汇报汇报吧。啊，
2: 行。
1: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点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2: 嗯。
1: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2: 嗯，
1: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这并发症感是越来越多。
2: 嗯
1: 啊，这个，你这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吃的很多吧，但是啊身体越来越消瘦。
2: 嗯，
1: 后来更严重了啊。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啊，心脏开的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2: 嗯，
1: 这不去医院这检查看，人大夫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2: 嗯，
1: 哎呀，我这才知道根源在了糖尿病上。
2: 对，
1: 这不再后来啊，眼睛也不模糊了。另外啊，也是出现肾损伤了，所以让我担心的这个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咽一个坑。小便呢，这不是沫子也多，味儿也大，啊。以前啊，我跟您说啊，这高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啊，我就感觉，哎呀，没什么希望了啊。哎，这不是后来啊，这不是这个听了您这个讲课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配合这个金熊胆粉。哎呀，现在仗我真的现在起死回生了。
2: 我非常理解您，因为什么？糖尿病呢，咱们没有太好的方法，有的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杯的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3大组：君药组、臣药组 左水药组，它能补足气血精，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熊胆呢又能化糖，两个药合起来，它就能激活胰岛贝的细胞。所以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这两个药一用，那效果就出来了，明白吧？
1: 还真是的，高老师，你看，首先我想现在这个血糖啊特别平稳，
2: 嗯
1: 啊。这土壤来呀，就说空腹啊，就都到10点多。你看现在呀，我说这个7点多啊、几乎就没到过8点，这8以下、
2: 嗯。
1: 这是餐后啊，这是餐后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啊，就是5点多。主要是啊，现在你看并发症啊，现在头脑清醒了，不像一天整天这个头昏脑胀了。另外，这不是胳膊麻、手麻的情况，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消失了。
2: 嗯，
1: 最高让我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小便，你看尿尿的时候啊，那沫子也少了，也没那么大味儿了。现在啊，你看只要我活动量不大呀，到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我这脚就说肿的不，就说说实话还有一点吧，有一点儿，只要说活动量不大呀，我就感觉就差不多就看不出来了。如果说就运动量大一点，哎，还稍微有点浮肿。
2: 嗯，
1: 比以前啊也好多了。哎呀，以前啊这肉皮儿啊都是亮的，一个坑。现在呀、啊，这不是啊，在按的时候没坑了。再有呢，这让我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
2: 嗯，
1: 哈、啊，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2: 嗯，
1: 啊，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啊，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2: 嗯，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胆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1: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每家就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不，我不能多定点吗？
2: 每个人呢只能定1份，1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一支呢，这20盒药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一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1: 哦，行，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
2: 嗯、
1: 啊。
2: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哦，我自己打，行，
2: 对，
1: 行，
2: 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1: 哎，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包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0: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哎，高老师啊，欢迎你啊。哎，你好，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秋奶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2: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1: 哦，高老师，我想订两份呢。
2: 你这一个人呢，只能给一份啊。如果订两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两个人才能订两份。
1: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2: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1: 哦，哎呀，这个金秋奶粉呐、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秋奶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2: 嗯，
1: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2: 嗯，
1: 哎呀，我好像因为我的高血压肯定是遗传性的哦。
2: 嗯。
1: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2: 嗯，
1: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40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2: 嗯，
1: 哎呀，我呢，我也前段时间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啊，
2: 嗯，
1: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2: 那这个也很危险。
1: 对，
2: 因为什么？
1: 低压100左右。
2: 我们那个降压药。
1: 每天早上起床。
2: 嗯，你先听我说。
1: 我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2: 嗯，
1: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2: 哦。
1: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2: 嗯，
1: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2: 说的就是这
1: 样，
2: 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1: 是啊，那我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秋奶粉，然后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我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2: 哦，
1: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2: 嗯，
1: 哎呦，以前整晚的睡不着觉啊。
2: 嗯，
1: 然后呢，就是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的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2: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2: 嗯，
1: 然后呢，我以前的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2: 嗯，
1: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2: 嗯，
1: 不会突突突突响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得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
2: 嗯、
1: 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他也买一份，可以吧？
2: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似乎一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 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的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她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3: 嗯，好，那高老师，那能不能帮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2: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熊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3: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因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2: 嗯，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啊，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啊，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啊，根据他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外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3: 嗯，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两份对吧？
2: 对，可以的，打常外电话就可以了啊。
3: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2: 好，再见啊。
4: 你好啊，高老师。
2: 你好，那位朋友。
4: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2: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4: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2: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4: 哎呀，那挺好啊。
2: 好，再见啊。
4: 再见。
5: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6: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2: 我是高老师，你好。
7: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您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2: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7: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2: 您是什么情况呢？
7: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我是用了2个疗程了。
2: 嗯。
7: 嗯，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得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是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啊。
2: 嗯，
7: 咱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胆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呢，买上2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 老伴儿一说。

0: 说嘛，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
1: 嗯，
0: 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1: 嗯，好。
0: 嗯，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跌醒来的情况了。
1: 嗯，
0: 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熊丹肥安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5年的金熊丹肥安。哎呀，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1: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胆，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胆粉，啊，熊胆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黄色的这个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胆，啊，
0: 嗯，
1: 那么金胆，它就比普通的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胆，还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尤其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金熊胆中，大部分的金熊胆它只能达到36%的含量，就是牛黄熊曲阳胆酸36%，但是唯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46.7%，在金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儿啊。
0: 嗯，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儿。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这不老伴儿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1: 对，
0: 嗯，所以
1: 9.9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2份啊？高老师。
1: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2份、每人订1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儿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0: 嗯，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订上了啊。
1: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0: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个抢名额去。
1: 好，
0: 再见了啊，高老师。
1: 也祝愿你和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

0: 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3: 妈妈，
14: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2: 第一次迈步，
1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3: 15。
12: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5: 加油加油。
13: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了。
1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2: 说他们不够好。
15: 才考了60分，脸都被你丢光了。
1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6: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7: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8: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

0: 故事之雅青与法国裔90后中医师胡子清的对话。相较于我们对当下个人健康状况的关注，其实呢，我觉得防患于未然才是更为紧要的一件事。作为医者，子清自己对于个人身心的保健还是相当重视的。在日常的生活中，尽量做到保持足够运动，作息规律，心态平衡，饮食健康。毕竟身为古典针灸师，医生的状态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一起来听我和子清的对话吧。黄帝内经你知道吧？这里面就有说嘛，防患于未然，就治病于未病，这个是很重要的，预防，预防医学。
1: 对，没必要等到真的生病了再去看。
0: 对，
1: 当然呢，不管怎么样，咱们早晚都会死，然后早晚都会有轻的或者重的病。
0: 嗯，
1: 但是如果能多一点做预防，多一点的去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其实这是一种接受。
0: 嗯，
1: 看病不一定是逃离，它也是一种接受。这个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好。
0: 我感觉你的人生总体感觉啊，就是没有特别奋力的去够去抓什么的，这种感觉没有。很多事情上都没有说是自己倾注了所有的那种特别用意过猛的一些事情，没有。
1: 所以才觉得我比较幸运吗？
0: 首先你是一个欲望比较低的人。
1: 对，我欲望好像还行，不算太多。
0: 不是很强，也不是很多，
1: 不是很强烈。
0: 嗯，
1: 好像还好。
0: 那你自己觉得有没有很用力的看重的一些事情？哪一些点是你特别特别在意的，特别特别看重的？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理想，你一下情绪就会起来的这样的事？
1: 好像还好。有一点是，我希望，比如说我如果在交权，我如果就是
0: 交权
1: 的话，会比较严。但是这个是训练。因为训练它就必须是这样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些结果。比如说你如果练拳的话，要练到比如说哪天你打一个比赛你不会被揍到，那你一定要练得很刻苦，要练得很坚定。那我当老师的，我一定要严格。我如果不严的话，你后边被揍了，那可能这就是我的责任。但是这个跟情绪没关系。
0: 就是练拳的时候，你会一步一步按照你的这个阶段，你就该这么练，你就必须做到。
1: 对，所以说呢，我看病的时候还是比较松，然后不会带太多的意志力。我会100%的，但是我不会追求结果。但是如果是练拳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我是非常就追求这个结果，然后是一步一步来的，很坚定的要走一个路。我打的是泰拳，
0: 泰拳
1: ，基本上后边有一个就是你打比赛，等于说把你放在一个5米乘5米的一个方块里，后边就有一个对手想揍你，你必须得把对手揍了，要不然你自己就不太好了。这个是一个你没办法逃离的一个结果。如果你打比赛的话，那如果你刚开始没练好，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偷懒，或者是没有去用很大的意志力去改善自己的话，那后边的结果比较惨。所以如果当练拳的话，我会比较
0: 是一个比较严厉的老师，而且让学生一定要下面要去训练的，要去坚持日常的锻炼的，
1: 对，
0: 都有要求。
1: 对，对身体对思想要求很大的。如果练拳的话，打架，
0: 其实就是教武功的过程当中，其实选学生也要看人吧。比如说有的人他就很愿意去打架，练学这个的目的要是不太好的话，可能也不能收。
1: 其实一般来说，大部分的拳馆在世界上它是这样的，它是给没有太多钱的人，比较低的一些人，找一个可能性。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就是在法国，或者在英国，练拳击的一些人一般不是特别有钱的，他是没有上过什么学的，练这个来找一个办法吃饭。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学到一些控制。那我这边呢也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呢，如果 你是一个本身比较有暴力的，
2: 嗯，
1: 需要出一些

0: 情绪的话，可能你刚开始如果能让你出，然后慢慢慢慢把它控制住是最好的，而不是不收，我慢慢慢慢给你纠正，慢慢慢慢给你纠正。其实人很像动物，就像一只，我也比较喜欢狗，一只狗一样，它可能如果没有训练过，它可能会咬人，扑别人，凶，有食物就见凶等等。但是如果你慢慢慢慢给它训练，慢慢给它训练，你在它的这个思维的这个逻辑里，这个版本里加了一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变。这个说的难听，但是人和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没有太多暴力的情绪，但是有些恐惧，有些深的一种恐惧，然后不敢面对的，会偷懒的。这个时候你加上你自己的意志力，帮助他，给他自己加意志力，慢慢慢慢变得更坚强，变得不会每次逃离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你有没有接触到一些孩子，可能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比较封闭自己，由于种种原因吧，他封闭自己，就是不愿意走出家门。
0: 有。现在特别是因为手机还有这个电脑的这个游戏越来越多，很多小孩他活在一个那种一个
2: 虚幻的世界里，
0: 那个世界里。问题是这个它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你本身你可能没有真正的朋友，然后没有真正能沟通的一些人，那你可能会往这里边躲，你躲得更多，那你见的人更少，等等等等。我有一个正好有一个学生，他就是这样，他在这边没有多少朋友，他一直就玩电脑，自己在自己家里一个人，对他来说运动锻炼，然后接触其他的人，比如说你对练也是一种接触，看到自己，然后练练拳，这些都是很好的。
2: 那你最后怎么样给他调呢？有没有给他治病，还是让他运动？
0: 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慢慢给他好好的练拳，对这个孩子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也不是治病，更多的是治胃病，因为他现在
2: 没有什么病，
0: 14、15岁。
2: 对，
0: 但是如果这么练的话，他等到18、20岁，他有一种可能性是能变成一个很 balanced，
2: 很平衡的
0: 一个这个
2: 年轻人。对，
0: 然后也明白自己的缺点，也明白自己的优点，有一些问题能说出来，然后能很客观的去看，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治一个胃病。
2: 那这样的孩子现在很多。
0: 是，
2: 你也了解吧？
0: 是，
2: 很多家长都是很愁苦的，就是孩子有时也不想去上学。
0: 全世界的这个教育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2: 那你觉得作为家长能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作为家长最能做的是先把自己调好，要不然你自己有问题的话，你不管你做什么他都会有偏差。把自己的恐惧，把自己的担心，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思维方式调好，然后再去教育孩子会更好一些。很多人他当了家长，但我觉得他没学过怎么好好当，那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2: 就是家长的这个调试可能也是需要通过一些比如说中医的方法，或者是就自己运动、
0: 这个、
2: 增加一些运动。
0: 这个比中医还有运动就
2: 更加博大了，可能
0: 对太大了
2: 这个问题。
0: 可能先需要明白一下自己这个人到底是

0: 怎么回事，你是不是一直有这个问题，你会把这个问题带到这个孩子上。我们常常见的是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来看病，小孩也就几岁吧，然后说哎，这个小孩怎么然后看这小孩其实没问题，小孩挺好的，但是大人一直在担心一操心，然后给小孩增加太多的压力，小孩和大人之间就有一个问题了。对，所以当家长最主要是先把自己调好，先把自己调好，但是这个也是比较难的一个项目，只能慢慢来，只能慢慢来，一代比一代好，一代比一代好。从几千年到现在，咱们还没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水平，可能还需要几千年才能稍微好一点。
1: 那其实东西方应该都有这个问题啊。
0: 对对对，
1: 都有的。
0: 问题出在不一样的一个角度上，但是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希望未来的这个社会，然后这个世界能给小孩带一个更的一个完整的一种教育。如果一个小孩从几岁能学会照顾其他人，能学会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住，能学会好好的锻炼，能学会打坐的基础，那是挺重要的，那很好。现在很多小孩到他五六岁，他已经开始特别不稳定，吃饭没法好好吃，现在失眠的小孩都有。好像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稍微 好一点，现在已经开始有小几岁就失眠了，玩的时候不会好好玩，一直被家人
1: 追着
0: 追着，摔一次不能自己起来，玩什么都不能好好玩，等等等等等等。对，我希望后边的世界可能能给一个更整的一种教育方式，真正的把身体还有这个思想让你好好用，好好会用，就是说让你身体是可以自己很健康很自然很自由的去用，然后思想也能自己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立的思维方式，这个很重要。培训小孩用自己就小孩的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我觉得法国这一点可能比中国稍微好一点。
1: 举例说明。
0: 举例说明。我发现中国的教育方式全都是 ABCD。
1: 啊，你说给出来标准答案。
0: 对。
1: 让孩子长。
0: 就是从小开始，一直到大学，它都是一个对错的一种教育方式。OK， 教条太多在里面。而在法国，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能让这个孩子自己有想象力，自己去找这个问题。从小到大，确实就稍微好一点，都要好一点。比如说，我记得我们16岁的时候有一个高中的一个哲学课，那个就很好，他给你找一个抽象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人的自由是不是需要100%，人是不是需要一个100%的一个自由，或者等一个抽象的一个问题，然后让你真正的自己去研究。你已经有以前的一些知识，以前那个人说过人是需要100%自由，那个人说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控制等等等等，你知道这些，你自己去找一个
1: 你的答案，
0: 一个答案。
1: 对，
0: 你也知道答案不是一个100%的，你要先把对的错的再做一个总结。这种课是能培训一个独立的一个思维方式，是很重要的。
1: 也就是说你刚才讲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它不属于知识性的判断对错的题，
0: 对，
1: 它属于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
0: 对，
1: 就是这种哲学问题可能涉及到人的这个基本权利啊，还有就是涉及到一些那个价值观呐、
0: 对，
1: 哲学方面的思考，它可能也不一定跟现实生活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它属于我们精神领域的一种探索。你觉得这个孩子是需要这种基本的人文方面的教育和启发。
0: 对，
1: 而且去引导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一个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也不是唯一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答案。
0: 最少就是当我想到一件事儿，
1: 嗯，
0: 我能不能判断这个事儿，首先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别人跟我说一直在说，让我把它变成了一个真相。
1: 嗯，
0: 然后我想出来之后，我能不能判断就是这个它是不是现在是有必要的还是没必要的，我这么做这个事儿的话对人是好的还是坏的，
1: 嗯，
0: 等等等等，能有一个看世界的一个独立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个很重要。
1: 你的意思是孩子可能更需要这种让他自己去感受，而不是说张口就是说出来别人告诉自己的一个观点，当做自己
0: 的
1: 观点。全世界的孩子都需要这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现在尤其是就是现在很多孩子零零后九五后，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生下来就互联网很发达了，所以他们可能看到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啊。然后这种概念化的东西会张口就来，一下就知道很多。
0: 对。
1: 但有哪些是自己经过过滤的呢？
0: 对。
1: 这真的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不管其实不光是孩子，只不过是咱们
1: 成年人也是一样。
0: 是因为他们是未来。
1: 嗯。
0: 可能咱们培养几岁的孩子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后边他们会变成家长，
1: 嗯，
0: 他们会是新一代的一些老师们等等等等，
1: 嗯，
0: 但是这个是一个男女老少全世界的一个问题。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的普及很发达以后，嗯，我们人很容易走极端，就是尤其是年轻一代。
0: 我觉得互联网不光是互联网，所有的这些新科技，
1: 嗯，
0: 它的限制是我们，而不是它自己。
1: 嗯，
0: 怎么说呢？现在互联网的这个用法，其实它能代表我们的思维方式。
1: 嗯，对对，
0: 互联网它本身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还有纯的这个知识，还有无限的这个数据。OK， 现在我用互联网，我如果想知道Quantic Physics 就是
1: 量子力学，
0: 量子力学的所有的东西，我就在网上找一下，我都能学得到。它是这个，这个是客观的。
1: 嗯，
0: 如果我选择一直在看一些什么抖音或者什么视频，或者是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在上面花很多很多时间，这个是我的局限，
1: 嗯，
0: 跟互联网没关系。
1: 对，
0: 只不过是咱们暂时这个人类可能意识只能到那个程度，大部分的人只能到这个程度，那互联网的这个显示会显示到这上面。哪天人类能变到一个比较情绪少一点，思维方式稍微扩散一点的，那可能咱们互联网的用法就不一样了。
1: 我同意。Okay. 是，其实它可能是我们心的一个显化的一个状态。
0: 对对，
1: 我们的心灵程度到了什么程度，它显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对，所有造出来的东西都是脑子出来的。
1: 嗯，对，
0: 我们会说意识会产生物质。
1: 嗯，
0: 如果我是做 sculpture 或者是
1: 雕塑，
0: 啊，
1: 嗯，
0: 或者画
1: 雕塑或者画作，
0: 画作，
1: 嗯，
0: 如果画。嗯，我如果画家，然后我脑子里全都是乱七八糟的，画的肯定也是乱七八糟的。我如果脑子里是比较稳定的，然后美丽的，那我会画一些美丽的一些东西。
1: 带给别人看的人，他也会收到你的那种稳定情绪的一种影响。
0: 对，
1: 嗯，
0: 如果我画了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东西，然后后边的人到我的博物馆去看我的画，
1: 嗯，
0: 他也会感受到。
1: 其实有人就是根据你这个继续来说啊，有人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经常会引用这句话。
0: 我觉得也不是最好或者最坏，它只不过是一个过程。
1: 嗯，
0: 人的意识它不能往后，
1: 嗯，
0: 你明白了一件东西，你不可能把它给
1: 收回来。
0: 收回来，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意识到了，
1: 嗯，
0: 它就是到了，
1: 嗯，
0: 它是不能收回去的。比如说你练骑车，
1: 嗯，
0: 你练了之后，你这个意识在这个车上，然后你们有互动了，你不可能忘了。你可能不会那么有那个偏，如果20年没骑了，第二次有点晃，但是这个意识你肯定是有的，
1: 很快就能上手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这个时代它不可能是最坏或者最好的，以前肯定没现在那么好，但是后边的话我们也会慢慢慢慢的发展，把我们更抽象的意识，更整体世界整体无边界的这个意识发展，
1: 嗯，
0: 这时候可能

0: 国家的这些边界会稍微松一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会好一些，等等等等。
1: 我觉得在跟你对话当中，感觉到你那个精神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就是当然这整体是比较平衡，然后那个精神这些方面，好像比你的同龄的孩子要更，松、更完整、更就是不限、不受限。这是我的感觉。
0: 我见到的一些中国孩子也有特别好的，特别好的，这个真的跟国家没有关系。对，我还是要说，就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运气很好，从小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见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也走的一个比较有运气的一个路。OK， 所以我才希望更多的人能有这种运气，然后后边也能走这种路，让自己就是烦恼少一些，然后给其他人带的快乐会好会多一些。因为如果从小培养一个孩子，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给很多的爱，那孩子有可能往好方面的发展，这个是一个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有的。如果全部的人都有这种教育的话，
1: 那这个世界可能就会和平很多，平和很多。
0: 对，
1: 是。那还有个问题啊，你看你今年26岁了，可能下一步会考虑成家呀什么的，买房，会不会？像在中国的孩子，比如说年轻人创业找工作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会帮他们。我不知道你创业过程中你爸爸妈妈起到多大的作用。
0: 他们帮助很大
1: 很大的，
0: 对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管是经济上的帮助，或者是思想上的帮助，或者是给我的鼓励，我做错的时候帮我纠正等等等等，帮助很大。
1: 也有很多帮助。
0: 对对对。
1: 那要是比如说找对象，有对象了要结婚成家，父母会不会再给你买房子？
0: 给我买倒应该是不会买。在法国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做法。肯定是会帮助孩子，但是有一种就是你到了一定时间你要自己
1: 自立，
0: 自立你就要自己找个办法把自己
1: 生活给过好，
0: 对，
1: 安顿好。
0: 对，他们如果有我有一些困难，他们肯定会帮助我，经历的困难他们会借给我钱，或者是我有一些难点他们会照顾我，这个肯定的。但是
1: 完全给你提供白给一套房子是不可能的，
0: 这个我觉得也不太对。这也不太对。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要学会有责任，也要学会照顾自己。我觉得最基本的，比如说咱们不说买房子，就自己做饭，洗衣服，清理家里的这个
1: 卫生，
0: 把自己照顾的差不多像个样子，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也不是18、19岁开始的，这应该是5、6岁就要开始，
1: 从小培养的。
0: 对对。
2: 一切高科技也好，技术知识也好，它对于我们究竟能发挥怎样的影响和作用，取决于我们整体的意识状态。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观点。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之我的中医故事，雅青对话法国裔90后中医师胡子清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下一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听，感谢子清的分享。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比我小13岁，我87，他74，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到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呢，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4双胶鞋，都蹭裂嘴了。 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儿，他压根儿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儿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儿伺候的。老伴儿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我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最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万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万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2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3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 属于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必须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儿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她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最终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最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的。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最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 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刨树

0: 是个力气活，他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砍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翻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胡家老糕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最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胡家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更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最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熬老糕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糕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 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了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膏就废了。所以咱们老膏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膏，来的时候不揣着两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胡家老膏。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国家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膏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代的科学手段熬老膏。现在的胡家老膏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胡家老膏，这是好事。用老膏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胡家老膏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国家帮咱把关，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到我这之后，我让他检查了心脏，因为我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七八十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我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都用墙隔开， 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儿，这个窟窿眼儿就叫卵圆孔。正常人从3岁开始，这个小窟窿眼儿会自动闭合，但是随着人们岁数越来越大，大概有1/4的老人，卵圆孔是开着的。有的人卵圆孔开着没症状，那你就不用管它，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最好是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胡家老膏，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膏吧，连喝5个月，不超过7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胡家老膏的价格没那么贵吧，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不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膏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都超过预期了。胡家老膏不怕人试，试着用一段时间，1个月2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胡家老膏，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都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4瓶的时候，大概1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膏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1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4瓶，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5-6瓶，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1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1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
1: 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7: 好美呀！
4: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以前自己弯不下去腰，从来不穿带鞋带的鞋，现在别说弯腰系鞋带了，剪脚指甲都能自己剪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五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最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胡家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的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国家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更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它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 野马、野骆驼。

0: 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天老爷。所以咱们大伙儿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最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膏调，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吴家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好了，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啊。
2: 啊，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类风湿了。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我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就做饭都很困难，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啥也做不了。就结果我喝了4天的胡家老膏，哎，手指有反应了，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我听老师说了，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
0: 之
2: 后啊，我就接着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0: 你
2: 早上起来就不僵，对对对，早上起来不僵硬了，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在医院治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都不如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效果好。
0: 你看看。啊，多快呀！
2: 对，是啊，这不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
0: 啊，
2: 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一疼起来又更难受了。平躺着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0: 你看看。
2: 根本就睡不好觉，可我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每天晚上都得吃止疼药，还有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0: 那可不是吧？
2: 用胡椒老膏也就3-4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对对，就这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没事儿，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摩， 干活也不费劲了，每天还能给。

0: 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1: 嗯嗯嗯，太好了，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哎，
0: 哇，对对，是的。哎呦，我这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的可快了。哎，心肌供血不足，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儿这了，就上不去下不来的，在那悬的，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嘛心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回家老高不到两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啊，这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
1: 嗯，
0: 啊、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血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1: 啊，那、
0: 嗯、
1: 非常正常了，是吧？啊、
0: 对对对对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
1: 啊、
0: 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关键就是胡家老高的北原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呀、啊，所以说把肾气足了啊，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坚持用吧，啊，老朋友。
0: 对对、
1: 哎、
0: 是，吴老师，
1: 啊、
0: 你就是不光我心脏好、
1: 啊，
0: 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1: 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体味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胡家老高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嗯，
1: 坚持使用
0: 会，
1: 您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的状况，嗯、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您，谢谢您，胡老师，
1: 好，
0: 别
1: 客气，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
0: 嗯，
1: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老朋友。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0: 那谢谢您，
1: 好，再见，老朋友，哎。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啊。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嗯。
3: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呀、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1: 嗯、
3: 我呀、啊，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
1: 啊，
3: 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爱院。你去了，管啊医院哈、
1: 啊，
3: 是小医院、大医院，就反正治点病我就去，
1: 都
3: 抗药我一喝了，一丝都没好，哎、
1: 啊
3: 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
1: 嗯、
3: 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反都反不过来了。
1: 啊，
3: 就那么重，哎、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虚一睡不着觉，
1: 啊，
3: 俺这哎，俺家有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消电灯，不消倒水， 不行那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
1: 嗯。
3: 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寻思不照能活几天。哎呀，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3: 但后也就听个邻居哈、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手不好手，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
1: 啊、
3: 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
1: 嗯。
3: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
1: 嗯。
3: 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
1: 嗯、
3: 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就在床上等你、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
3: 了
1: 啊。
3: 我现在怎么行，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这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1: 对对对。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3: 啊？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胡家老高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3: 明白明白。
1: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3: 坚持吧，
1: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您这问题。
3: 对呀、我其实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其实、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3: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欢迎你啊！
4: 你老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
4: 你是我的打饭人呐。我那个说了个病情吧。
1: 好的，
4: 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像我吃你们这个那个胡家老高了，是我觉得还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感觉吃到第5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这有奇迹的这个老这个胡家老高，因为啥呢，我病牙多呀，我是因奇迹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就搞了点那个叫那个慢性补脑液，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家是单身啊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儿子呢那个他血压还高， 血压到过100吧，到100吧是低压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啊，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对降的时候，反正火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怎么呢？我大哥的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头筋啦，胳膊呀，后影的，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骨和肿的和大不透似的。
1: 怎
4: 么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碰触。还有椎丸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十年都差不多少了，
1: 啊，
4: 夜间是一宿黑天，接了3到4次，两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可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
1: 哦，
4: 我都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
1: 哦，
4: 吃啥啥烧心。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说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这个我是讲的主要的都跟你说了，还有严重的失眠。失眠都有20年了。
1: 哦。
4: 有的时候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那个这个呼叫老高以后有第五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
1: 哦。
4: 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4个钟头了。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不那么次数多了。在这个上桌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20多天了吗？我这个腰椎，头头阴天的都，他都知道是该阴天的了，都疼。现在呢，这不是今天又阴天了，我都没感觉了。你说我刚敷这个药有不超20天的，我觉着那4天没吃了呢。你说这效果多奇迹呀！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4: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罐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那是几天的时候。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是走的这个弯路，这走走吧，不光这个样，现在我选这个岗，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胡家老岗，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4: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的好药好药膏啊，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哎呀，一宿黑夜睡不2个钟头的觉，1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1: 你看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4: 哎、
1: 是吧，
4: 都是护老。对了，你要是不研发出这样的药来吃的，我这个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1: 对，没错。
4: 特别的，我特别感谢你呀、
1: 啊！
4: 要不
1: 你
4: 我要我说的、我说我要吃好了，我都在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说的，我都在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就这样的、
1: 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4: 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都是到晚年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1: 就是。
4: 你这不信？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 提供的这个研发这种好膏，
1: 这是大家的部分、
4: 哎、
1: 是吧？
4: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这会儿你讲这个做。

0: 天天一天讲多遍再听多遍了，
1: 嗯，
0: 得有啥说啥呀，都得亲身唠啊。
1: 哎，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九一八事变

0: 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

0: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3: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

0: 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6: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2: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 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7: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教材、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4: 把重建供应链作为企业突围关键一招。贵州纺织产业观察，上海美特斯邦威首条自由产线为何建在贵州？
3: 政策红利从纸上落到账上，贵州经营主体总量质效实现双提升，
4: 成功推荐优质项目535个，贵州民企活力持续增强。
3: 全国交通产业经济年会在贵阳召开，三项智库成果发布。
4: 贵州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0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9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教材工作会议、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相关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强化贵州比较优势，强力推进四个大抓，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提供有力支撑。要注重以创新驱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育新，深化数字赋能，践行绿色低碳，加强跨界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盯富矿经开、现代化工、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聚焦优强企业，推进外引内育，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加力优化产业生态，不断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
3: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引导全省广大公安干警始终牢记守百姓幸福、护国家平安的殷切嘱托，更加有力有效担当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职责使命，自觉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之以恒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严格按要求全面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 有力加强地方课程教材管理，持续提高教材工作治理效能，更好支撑特色教育强省建设。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有效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涵养税源，培育财源，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严

0: 业的市场逻辑。2024年，创始人周成建重新出山，把重建供应链作为企业突围的关键一招，而品牌的首座自有生产基地就选择落地毕节大方。上海服装企业为何扎根乌蒙山区？贵州的纺织产业又能为品牌带来什么？我们去车间看看答案。
1: 到底怎么去做好利润？
2: 晚上7点，在工厂展厅，周成建正在直播介绍秋季新品。这位上海企业家目前常驻大方，一有空就开播，但他要打造的 IP 账号并不是自己，而是这座工厂。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建，
3: 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美特斯邦威今天在贵州在干什么。我们的品质是行业平均水平之上的，它不是小打小闹，它是很认真的、系统的去推进。不仅是当下过渡厂房需要2200人的，随着新的基地下半年建成，春节期间就还缺口5000到7000人，后年如果形成20000人这样一个就业岗位的机会，就能带动产值这个30亿到70亿这样的规模。
2: 作为贵州轻纺城重要组成部分，美特斯邦威大方工厂今年3月投产，项目从签约到首条生产线试产只用了60天。在这之前，创始人周成建受邀6次到贵州深度考察。贵州不仅拿出了纺织产业整体规划，还有资金合作、标准厂房过渡等具体落地方案。贵州纺织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杨斌：
4: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都是可以合作的。如果大额的资金有些困难，那么我们就发展我们贵州产业发展基金和国有资本一起帮助他们落地到贵州来。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就是我们贵州省的农业农村基金占到39%的股份。
2: 贵州大方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副局长王平：
5: 对于厂房煤气改造有一个专班，对于它的生产用电也是一个专班，机制上每一项工作，哎，一帮人嘛负责到底。
2: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建：
3: 省委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非常有号召力。市场的变化对供应链的效率要求是越来越高，希望美特斯邦威品牌借助这样一个基地，把这个效率变得更高，品质变得更稳定。
2: 直播电商时代，卖衣服拼的是反应速度，提前做的卖不掉，好卖的来不及做出来。对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周成建在贵州的产线上找到了答案。
3: 我们过去30年只关注订单计划、采购计划和排产计划，这都是由工厂自己去解决的。那只要发现你的订单先下5000件，后面可能要做5万件、10万件，这套计谋才能给你。但我又不能把20万件一次下单了。后来到了这里办工厂之后，让我意识到这3个计划的搅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解决好车间的效率。
2: 一座从零开始建的新厂，没有历史包袱，3张计划表可以从第一天就按一套逻辑写。目前针织、牛仔、梭织、羽绒4大品类车间13条产线已经打通，边产边销的模式从图纸跑成了流水线。
6: 店里陈列的这些羽绒服在48小时前可能还只是一卷布，48小时从接到订单到成品出库，这就是美邦到贵州半年目前做到的响应速度。
2: 快的反应来自提前准备。美特斯邦威决定放弃跟风潮流，回归4大品类的垂直赛道，从纱线源头开始把控，提前把好面料备在仓库里。这也与贵州纺织的全产业链版图契合在了一起。周成建：
3: 我们选择了三星制造的丹巴勒斯安信绒，整个工艺流程上超过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在绒的源头方面，我们希望在贵州能实现。我们在商税和三星羽绒公司已经形成一个合作。
2: 跟着美特斯邦威的产能，上下游配套企业开始往大方聚集。贵州金博盛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从浙江宁波过来，瞄准的是下一季春夏订单。贵州金博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旺：
7: 100万件也是没问题的，那时候是先来的是另外一家，他的生意就很好，很多的，他忙不赢了，最后我才跑到这里来的，一家印花厂来不及的，最起码也有2-3家。
2: 赶在秋季来临之前，美邦贵州工厂理顺了产线，排上了订单，但产能的提升却卡在了人数上。 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主管刘松，
8: 就是入职的员工的速度是赶不上我们产线扩张的一个速度，说白了就是缺人。现在的订单

0: 80%还是外发的。
1: 产线打通，配套集聚，订单在手。接下来，企业扩产带来的用工考验要如何化解，让市场需求与人力供给尽快实现匹配？下集报道我们继续关注。
2: 9月17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省新设经营主体35.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47万户，经营主体总量中企业占比超过30%，较去年底提高4.24个百分点。来听报道。
3: 今年初，省委省政府以新年第一会发出大抓经营主体动员令，出台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政策措施，配套工业、农业、服务业等10个重点领域实施方案。全省工业系统围绕6大产业集群和3大特色产业，分级分类建立企业培育台账，目前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403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745家。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秦阳远：
4: 支持宁化集团、茅台集团等龙头企业通过技术外溢、供应链整合等方式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我们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建装备制造、大数据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精准招引一批另组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3: 目前，全省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主体分别达218.96万户、67.93万户。1至7月，全省开发投资和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给经营主体降本增效，贵州实施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柔性执法。1至8月，入企检查频次下降24.85%，办理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案件107.7万件。同时还落地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条政策举措。
5: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邹康：
6: 经营主体兴则实体经济旺，营商环境优则发展动能足。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旅居康养等重点企业引进央企、行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着力补齐产业链的短板，对经营困难企业实行一气一策的包保服务，确保国内惠企政策从纸上精准落到账上，持续降低用电、物流、融资等综合成本，真正让企业办事省心、经营安心、创业放心。
2: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大抓经营主体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民企活力持续增强，成功推介优质项目535个，总投资2493亿元。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法治化保障。省领导联系服务政企座谈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常态化运行。1至8月，全省通过企业之家累计收集企业诉求6331件，办结6021件，办结率95.1%。实施优质民企梯度培育，打造头部一流骨干潜力梯队。民间投资方面，制定1500个重点民间投资项目计划，成功推介优质项目535个，总投资2493亿元。
1: 近日，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座谈会在贵阳举行，院士专家围绕矿产精深加工、储能发展、绿色制造等重点方向，与贵州省科技、能源等部门及贵州电网、航宇科技等企业深入座谈，为贵州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建言献策。来听报道。
7: 10多位中国能矿领域最强大脑集聚贵州，他们来做什么？
2: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核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邱爱慈：
8: 有些新技术呢，创新的主体在企业，那高效的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开展全面的合作。
2: 中国工程院院士、能源与矿业学部副主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邓建军：
9: 航空啊，这个贵州这边很多的，我们研发出来的这个工业 CT 是市面上的这个精度无法满足的。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吴凯：
10: 你把人才引进来，咱们就是贵州直接生产绿色铜管直接出口，这块我就有工作完全可以做。
7: 我现在就在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的座谈会现场。在坐到这张会议桌之前，这十多位来自能源、矿产、核能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去到了贵州相应领域的企业实验室。在座谈会之前，院士们还马不停蹄地走进了贵州富矿经开的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智能找矿勘查实验室。
0: 这个是267吨啊，识别泥灰岩智能找矿的勘测实验。
7: 为什么是贵州？十四五期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17.1%提升至36.7%，工业税收比重从34.6%提高至48.7%。这背后不光是从卖矿砂到卖材料、卖电池、卖汽车的产业跃升，更是富矿经开六大产业集群的全面进阶。这一次院士们关注的是怎样继续放大贵州的生态、矿产、数字等比较优势，夯实产业发展竞争力。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建刚：
11: 还是要发挥咱们贵州最大的特长，首先是还是要加强这个煤电建设，加快这个储能，就包括水电、核电池，建立联合实验室，企业和省里按照2:1来匹配。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吴凯：
12: 宁德时代呢，也在这个到2030年，我们希望在贵州能达到一个1000亿规模的一个产值的一个状态。怎么打造绿色？那其中有一个点啊，那就是要电动化，在个绿色产品制造上，贵州能不想想把自己的优势能用好？
2: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核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邱爱慈：
13: 我们贵州呢也发布了一个关于非常规的天然气的一个增注上产的一个3年行动方案。我觉得这个技术呢，咱们可以合作呢，还希望跟贵州能够在煤炭的生产方面，绿色环保方面，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一个场地来试验嘛？
7: 页岩气如何增储上产？煤岩识别技术如何突破？会上，部门负责人还梳理出了技术瓶颈和发展难点，与院士团队共谋产学研协同攻坚切入点。从摸清资源家底到精做产业链条，再到顶尖智力赋能升级，贵州正以资源厚度、产业速度、科创力度，不断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 9月17号，由中国公路学会、贵州高速集团联合主办的2026年交通产业经济年会暨第8届交通投融资学术年会在贵阳举办，来自全国交通产业的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共300余人参会。来听报道。
14: 服务区收费站如何从用电大户变身绿电银行？人工智能接入高速路网会给群众出行带来哪些新变化？粤桂代表围绕交通产业经济升级、区域交通协同、综合交通规划落地等议题展开研讨。宁德时代奇迹换电业务总经理苏殿阁：
15: 2026年，我们将在全国新建600座重卡换电站，其中贵州将力争年内实现 G60、G75 沿线贵州首批高速服务区换电站合作落地。对货运用户，单车换电仅5分钟，高速干线运输能源成本可降低约25%。
14: 华为公路智慧化军团总裁方坤鹏：
16: 这个贵州在这个交通行业，华为能够发挥它的这个向全球领先的 ICT 的技术，接下去应该在贵州会有一个数字转型的项目，这些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到这个服务器，再到这个基础软件，打造出了贵州的特色这么一套数字底座，来支撑3到5年的业务发展。
14: 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平江：
17: 打造智慧运营的管理平台，让数字技术、赋能、路网监测、应急指挥等核心遗物进行数据安全防护体系，为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深化跨省合作，推动区域交通协同发展，共同打造跨区域的交通产业示范项目。
18: 贵州新闻联播。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贵州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来听报道。
14: 昨天上午10点，全省9个市州同步鸣响防空警报，车辆停驶鸣笛，市民垂手默立， 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市民韩先生，
19: 我觉得是对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下的人的一个警醒，要想在国际上有尊严有地位，首先要有强

0: 大的国防，让我们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牢记我们的革命的先人志士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1: 市民吴俊娜：
2: 不能忘掉先辈的牺牲与付出，不忘来时路，记住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好好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
1: 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街道南门社区党员黄顺彪：
3: 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绝不能忘记今天的安宁从何而来，立足岗位，守护好大家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肩上责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进方向。
1: 以史为鉴，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遵义、同仁、安顺、黔西南的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将沉痛记忆转化为奋进力量，让爱国精神浸润心田。黔东南州从江县第三民族中学学生赵月：
4: 如今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鲜血用鲜血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民族曾经的苦难，更不能辜负当下的和平岁月。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用过硬本领报效祖国。
1: 黔南州福泉市第五中学教师谢世香：
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主题班会、大课间思政课堂，希望同学们增强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
1: 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和国防安全教育活动。
6: 9月14号至19号，国务院新闻办组织集体采访活动，来自俄罗斯、荷兰、日本、新加坡、卡塔尔、巴西等国媒体的记者走进江西、贵州、甘肃，走访长征遗址遗迹，采访当地干部群众和红军烈士亲属等，了解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讲好长征故事和新时代中国发展故事。来听报道。
1: 在贵州，中外媒体记者探访遵义会议会址、茅台渡口、狗坝会议会址等重要历史现场，采访专家学者和红军后人，细致了解长征历史，回望当年红军突破险关的艰难历程。RT 今日俄罗斯记者阿丽娜：
7: 你到这个地方，你才会看到这些山有多么的陡峭。当时红军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情能跨过这些困难？是一种不怕死、不怕牺牲，一直就是为了祖国未来奋斗的这种精神。
1: 真实巴西驻华通讯员毛路：
8: This is the fifth time I'm visiting.
9: 这是我第五次来到贵州。过去我知道长征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而这一次通过走访这些历史现场和专家交流，我对长征中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和决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把这段历史和我在贵州了解到的长征故事介绍给更多海外受众。
1: 老红军孔宪全孙女义务讲解员孔霞：
10: 其实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长征精神，语言不通，但是我们的情感是相通的。所以我在给他们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呢，更多是通过故事来讲。
1: 采访活动中，中外媒体记者还走进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和花茂村，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成果，实地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新气象。
11: 近日，黔东南州从江县一群小学生帮助军属秋收的视频刷屏网络，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转发，全网收获大量点赞。孩子们采集泥田，分工协作，在体验农耕辛苦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帮军属家庭分担了秋收农忙的压力。现役军人家属王老开：
12: 我儿子在部队，他们每次来帮忙，年年来帮忙，是很高兴，心太暖了。
11: 从江县家纠镇光辉小学学生李江涛：
13: 军人叔叔在保家卫国，我们帮他家里做一点事，我觉得很开心。
11: 从江县家纠镇光辉小学学生李宏宇：
14: 以前总在课本读过粒粒皆辛苦，今天自己割了才知道每一粒米都是来之不易。
11: 从春耕插秧到秋收打谷，这样的拥军助农活动学校已经坚持了整整三年。从江县家纠镇光辉小学校长韦进福：
15: 把劳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双拥教育深度融合，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野，在劳动中锤炼品格，懂得感恩。
11: 四年一次的全国双拥模范县评选，从江县已连续七届榜上有名。拥军优属是当地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当地整合校园师生、党员干部、社会志愿者力量，把拥军助农、上门走访、暖心服务做成常态化志愿行动，搭建起一张充满温情的城乡拥军互助网。
16: 近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0: 自古以来，我省质量强省建设交出亮眼答卷。贵州射电天文台中国天眼 FAST 团队获第五届中国质量奖，实现我省中国质量奖零的突破。贵州航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在企业端，通过深入开展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工作，全省282家企业导入卓越绩效管理，企业首席质量官备案人数同比增长 20%， 全省制造业质量管理成熟度检验级以上企业56家，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133家。在标准制定方面，2025年贵州主导或参与了261项国家标准制修订，同比增长 44.2%， 为白酒、酸汤、刺梨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贵州标准技术力量。省内企业牵头制定的两项电子和电气设备用电连接器国际标准获批发布。
1: 关注一组简讯，协作拓前景，农文旅扩圈。2026年月前协作平台企业助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项活动日前启动，现场发布了第二批月前协作乡村农文旅线路三条，特色乡村项目35个，飞猪集团等12家平台企业与省内相关单位签订合作协议。
0: 近日，贵州极光破晓篮球俱乐部正式成立，这是贵州首支女子职业篮球队。目前，该俱乐部已获得中国篮协 WCBA 联赛准入批复，标志着贵州篮球形成群众篮球、男子职业篮球、三人篮球、女子职业篮球协同发展的完整格局。
1: 9月20号至24号，民族原生态锦绣黔东南2026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交流展示暨第五届丹寨非遗周将在丹寨万达小镇举行，活动包括开幕式、文化生态保护区经验交流、非遗系列活动三大板块。
0: 近日，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中评结果在浙江杭州揭晓，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阳市文联主席肖江红短篇小说《去荒野》荣获短篇小说奖。本届颁奖典礼将于11月中旬在杭州富阳区举办。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0到30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7度；多云多云，20到30度；凯里晴，22到31度；铜仁阴天，21到27度；七星关多云，17到26度；水城阵雨，18到25度；兴义多云，19到27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 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7: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6: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7: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6: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7: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6: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7: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18: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9: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20: 是啊，应该再逛逛。
2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3: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1: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
2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3: 南京前往香港。
2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儿。
2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5: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7: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8: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电信网络诈骗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治安问题，它被定性为世界公害。犯罪分子把诈骗窝点、服务器、洗钱渠道拆分在不同国家，比如说在 A 国设据点欺骗 B 国民众，赃款从 C 国多层转移。一国执法往往只能够打掉链条一小段，犯罪分子随时跨境转移阵地。而在今年九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中国江苏连云港成立。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2: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1: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3: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1: 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0: 过去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时候，各国多是双边临时警务合作，那为什么这一次要46个国家站在一起搭建常态化的反诈联盟呢？跨国反诈最难的卡点在哪里？这个联盟能给全球反诈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1: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2: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2: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1: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4: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5: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6: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5: 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6: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5: 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6: 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5: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6: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 啊，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那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5: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6: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5: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1: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
7: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4.8万人，起诉4.7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1: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8: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 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1: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3: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1: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5: 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6: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它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它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它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啊能够给它打掉啊，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5: 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6: 我想我们不断地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地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5: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 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6: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啊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啊，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啊，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在尤其是像人工智能啊、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5: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6: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啊，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啊，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0: 电信诈骗没有国界，受害者也不分国籍，一个国家织不成全球反诈网，多国携手才能压缩犯罪空间，让跨境诈骗无处藏身。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28: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我上班了啊，
10: 晚了，我得赶紧掉。
11: 宝宝，妈妈走了哈。
12: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9: 嗨，没事，爸爸不累。
11: 喂，妈，我挺好的。
12: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3: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4: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5: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6: 一家人健康平安，
17: 就是一天赶紧结束。
29: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8: 了。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